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引导学生从德向善、勤学独行、全面发展，助力青少年树德立身、成才成长。要持续深耕教育教学一线，创新教学方法，精进业务能力，因材施教，精准育人，源源不断为我县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质人才，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赋能蓄力。相关县级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走访慰问我县优秀教师代表，为他们送上鲜花与慰问金，并通过他们向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傅威先后慰问县第一幼儿园优秀教师代表李薇薇、退休优秀教师代表苏锦华，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详细了解校园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幼儿教育发展等相关工作，对两位教师坚守岗位、无私奉献、潜心育人的敬业精神给予高度肯定。傅威强调，教育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长期以来全县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用心用情培育一代代学子，为一通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充分展现了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县委县政府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相关部门要不断优化办学条件，完善保障政策，用心用情关爱教师成长，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县教育事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相关县级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9月8日，全县四上企业入规入统调度会议在县综合楼3楼会议室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各相关部门依次汇报本行业、本领域四上企业入规入统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举措。各分管县级领导对照分管领域工作实际，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傅威强调，四上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统计数据的重要来源，产业提质的关键载体。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抓好企业入规入统对稳增长、提质量、强根基的重大意义，将其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抓实抓细，要靶向发力推动企业入规入统提质增效，筛选达标企业，培育潜力企业，扶持小微企业，精准提供政策解读、业务指导、问题协调等全流程暖心惠企服务，全力保障符合条件的企业应统尽统、应入尽入，要聚焦重点领域，抓实盈利性服务业入规入统工作，紧盯新增市场主体、成长型服务业企业，细化摸排清单，建立培育台账，分类精准施策，持续壮大服务业规上企业体量，不断夯实全县服务业经济增长基础，要常态化推进企业摸排、培育、服务、入库全流程工作，持续壮大四上企业规模，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相关县级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播送的是夏秋之交如何养生，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去一些帮助，欢迎收听。俗话说，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立秋节气虽过，但是秋老虎依然不可忽视。经过气血顺畅的夏季，天气迅速由湿热转为干燥，人体也到了夏秋之交的分水岭。夏秋之交是人体最为敏感的时期，特别容易产生倦怠、乏力、烦躁的感觉。因此，夏秋之交养生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注意养阴。进入秋季，雨水逐渐减少，燥为秋天的主气，因此秋季养

少吃寒凉食物或生食大量瓜果，尤其是脾胃虚寒者更应谨慎。夏秋之交，调理脾胃应侧重于清热健脾，少食多餐，多吃熟温软开胃易消化食物，少吃辛辣刺激油腻类食物。秋季调理一定要注意清泻肺中之火，以使体内的湿热之邪从小便排出，待胃火退后再进补。预防秋乏，秋乏是补偿夏季人体超常消耗的保护性反应，常表现为倦怠、乏力、精神不振等。防秋乏的最好办法就是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比如跑步、爬山等有氧运动，但要注意循序渐进，保持充足的睡眠，亦可防秋乏。祖国医学认为，眠食二者为养生之药物，睡眠最好在子时之前，因为子时是阳气最弱、阴气最盛的时候，此时睡觉不仅能养阴，睡眠质量也最佳。注意防燥，秋天雨水较少，天气干燥，人体容易虚火上炎，出现秋燥。中医认为燥易伤肺，秋气与人体的肺脏相通，肺气太强容易导致身体的津液不足，出现诸如津亏液少的干燥症，比如皮肤干燥，多有咳嗽。鼻乃肺之窍，所以鼻干燥在立秋之后尤为常见。此外，肺还与大肠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肺燥下于与大肠，肠燥则容易出现便秘，所以防秋燥重在饮食调理，比如适量的喝淡茶、豆浆等，适当的选食一些能够润肺清燥、养阴生津的食物，比如梨、甘蔗、百合、银耳等。若是肠燥，则需多食蜂蜜等对润肠有作用的食品。预防感冒，在这个季节，感冒增多与天气变化无常有很大关系。预防感冒，首先要根据气温变化适当增减衣服，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其次，室内的空调温度不要过低，一般在25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好。秋天是各种疾病的多发季节，咳嗽、头疼、哮喘并不一定都是由感冒引起的，一旦患病最好找医生诊治，以免耽误治疗引起不良后果。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毛泽东第

0: 这是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会谈中，双方还就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新中国刚刚成立，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很难起步。所以，毛泽东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科瓦廖夫说，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拒绝为中国提供贷款。有鉴于此，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还特意向科瓦廖夫说明中国经济如何困难。
1: 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会晤的时候，曾经表示，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是我们的强烈愿望，但不知道莫斯科能否向我们提供这笔贷款。毛泽东还告诉米高扬，贷款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中共将派代表前往莫斯科签订相关的协定。随后，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时表示。
0: 联共中央同意向中共中央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至于如何签订贷款协定，当时提出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联共中央同中共中央签订；一种是由苏联政府同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在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再完善手续。可见，贷款问题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并不存在分歧。 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斯大林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如果您希望现在签署协定，那么我们表示同意。”毛泽东也痛快地说：“好，就现在签。”这可能在中国引起良好的反应。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希望斯大林帮助解决苏联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新疆同中国内地交通不便。 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经济形势非常的严峻。斯大林表示，在这方面，苏联愿意给予帮助。空中航线可途经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帮助有保障。此外，双方还就台湾问题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进行了磋商。 由于中国当时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毛泽东请求人民解放军在攻占台湾时，苏联能够提供军事援助。早在7月25号，毛泽东就此事曾电告过刘少奇。斯大林虽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但考虑到台湾问题涉及美国的利益，苏联提供援助会引起美国的干涉，所以。 他表示，苏联只能提供参谋人员和教练员，其他问题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斯大林建议，从国民党投诚人员当中挑选出一批人组成空降连，把他们空投到台湾，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毛泽东显然对斯大林的答复不满意，就连斯大林也未必相信这个计划能够实现。 会谈快要结束时，斯大林表示，他希望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毛泽东说，他正在审阅，打算在1950年初完成。斯大林还问毛泽东是否需要一位编辑，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斯大林把帕维尔·尤金派给了毛泽东。几年之后，就出版《毛泽东选集》一事。 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的时候，流露出了他的愤怒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位学者来看我的文章呢？是不是我那么的没有信心呢？连文章都要请你们看呢？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 还是因为当时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甚至怀疑他是半个铁托。不过，毛泽东对尤金却是颇有好感，因为尤金在斯大林面前替中国共产党说过好话。他曾告诉斯大林，说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惜，斯大林还是怀疑。 尽管第一次的会谈不尽如人意，毛泽东的心情也不愉悦，但是人民日报还是在12月18号那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对双方的会谈给予了足够的评价。社论称，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是中苏两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对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见表示极大的欢欣和兴奋，因为这是中苏友谊伟大前途的象征，这是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伟大胜利的象征。社论称赞说，毛泽东访问苏联表现了中苏两大国人民友谊发展的最高峰。自12月16号以后，斯大林没有约定双方下一次会谈的日期。用科瓦廖夫的话说，毛泽东在16号与斯大林会谈之后，被晾在别墅里好几天。在此期间，科瓦廖夫经常去看望毛泽东，他发现毛泽东情绪很不好，焦躁不安。但是毛泽东在18日的电报中说，他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情谊恳切，看不出情绪很不好。而且19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说，我们在此都好，这几天休息一下，等候你们对我18日电的回答。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受斯大林的指示拜访了毛泽东，于20日还同毛泽东商谈过斯大林的授臣的安排问题。在这几天，毛泽东非常关心国内外对他访苏的反应，为此他特意指示胡乔木帮他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2月21号，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复电毛泽东，电报上说，在今日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赞成，如果苏联方面不准备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议，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周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事加以考虑并予以指示。12月21号是斯大林70岁的生日，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到莫斯科祝寿，当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部分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1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了他的身边。毛泽东在祝词中表示，他这次参加庆祝斯大林70寿辰盛会，衷心至为愉快。毛泽东说，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做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毛泽东还在祝词中祝福斯大林健康与长寿，并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万岁。毛泽东洋溢热情的祝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毛泽东谈起了这篇祝词，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斯大林的成见有多深。毛泽东说，他一共写过3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篇是在延安庆祝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死后应《真理报》邀请写的。他说，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是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斯大林还能骂他不成吗？斯大林死后，苏联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也要支持苏联，于是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但是毛泽东表示，这篇文章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毛泽东还说，在延安写的那篇文章，他抛掉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所以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2篇不是出于内心的意愿，而是出于需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12月22日，莫斯科举行祝寿宴会，斯大林再次给予毛泽东特别的礼遇，毛泽东依旧坐在斯大林身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首先提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宴会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了次日的凌晨1点，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究竟如何呢？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么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的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当天毛泽东将科瓦廖夫邀到他那里谈话，并请科瓦廖夫把这次谈话的记录交给斯大林。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在23日至24日举行一次会谈，以解决如下的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交通协定，以及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根据这个方案，毛泽东坚持要把周恩来叫到莫斯科，签订各项协定。毛泽东还提出，他希望拜访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12月24号，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可是斯大林压根儿就没提条约的问题，只谈了越南、日本、印度等兄弟党的一些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本来他希望在这次会谈中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甚至可以确定方针，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他的情绪顿时由晴转阴。科瓦廖夫回忆说，他把22号的记录稿交给了斯大林，但是毛泽东的处境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变化，他实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呢？俄国有人在文章中认为，毛泽东访苏期间，莫斯科对此做了考虑，斯大林竭力不以各种安排使毛泽东过分劳累，想使他能够休息和治病，结果外国的一些报刊对此大肆渲染，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受到苏联官方的接见，认为这是苏联领导人不够重视的表现。毛泽东在访苏前确实表示过，他此次去苏联除了给斯大林祝寿、签订新条约之外，还想疗养，但这是他访问莫斯科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各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特别是在新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有心情去疗养，而且莫斯科此时做出这种安排也是不符合情理的。对于这段时间的遭遇，毛泽东非常的不满，从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来看，莫斯科的这个举动确实招惹毛泽东生气了。1956年3月24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一情景时说，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签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 后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到这件事时，还义愤填膺，说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他，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因与日本共产党会谈时涉及一些事情，需要毛泽东出面接见，但毛泽东拒绝了。这段时间施哲特意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1950年1月1号，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他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2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的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没必要长时间的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但是不愉快的日子终于在1950年元旦的那一天结束了。据毛泽东讲，那天斯大林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斯大林为什么会突然地改变了想法，同意签订新的条约呢？原来啊，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西方国家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这可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于是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来辟谣。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莫斯科同北京缔结新的条约。在之前说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了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2号，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了《真理报》上。当塔斯社记者问到毛泽东在苏联将逗留多久时，毛泽东回答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的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塔斯社记者还问毛泽东在考虑哪些问题，毛泽东表示，在他考虑的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贷款问题，贵我两国的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毛泽东还提出，他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的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从答记者问来看，毛泽东把解决中苏条约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对斯大林来说呢，他既然同意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也就表明他愿意重新去讨论条约。此前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过，他不想外出参观，现在他却主动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这说明1950年元旦那天，毛泽东的心情开始由阴转晴。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谈到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意义时说，他缓解了僵持的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1月2号的下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最近2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议。答塔斯社记者问见报的当天，也就是1月2号的下午，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毛泽东的住处谈话，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了三种办法：第一，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的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条约。第二，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的内容。实际上呢，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第三个，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在毛泽东仔细分析了上述三种办法的利弊之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种办法好，周可以来。这无疑是毛泽东所盼望的答案，但他仍然不放心，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人生就像是一道多选题，困扰你的往往是众多的选择项，而不是题目本身。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岔口的长路，每个人都要不停地做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也必定造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总听有人说，如果当初如何如何，现在就不会怎样怎样，仿佛充满了惆怅。其实每一个岔口的选择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透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什么时候，你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底线，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会一点一点消磨你的底线。当你没有底线的时候，你就完全受制于人。

涛说，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爱莫能助。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电影《桃姐》里说，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实，人生最纯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我们要亲身经历艰难，然后才懂得怎样去安慰别人。

明明是活在现在，你却念念不忘着过去，又忧心忡忡着未来，坚持携带着过去、未来与现在同行，生活自然就会拖泥带水。单纯的活在当下，当下其实无所谓是非真假，没有是非就不必多虑，没有真假就无需念念不忘，又忧心忡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计较你今天多难受，回想一次就多难受一次，也不要去想让自己不开心的人和事，除非你愿意把自己的伤口一次次撕开，更不要和不相干的人分享你的伤心事。不同环境里的人很难做到感同身受，说不定在你伤心欲绝的时候，别人正迎来从未有过的好心情，让人扫兴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

生是坎坷的，人生是崎岖的。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只有珍惜今天，才会有美好的明天；只有把握住今天，才会有更辉煌的明天。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天里，努力丰盈自己，聚沙成塔，聚少成多，努力奋斗吧。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相信总有一首歌会让孤独的人感觉温暖，相信总会有一首歌会唱进听者的心中。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

心福地，满箱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他是历年最多作品的作词人，他是历年最多得奖作品的作词人，他是某年十大金曲有8首出自他手笔的作词人，他是连续9年夺得作词人大奖的作词人，他就是林夕。今天啊，我们选了几首由他作词的经典歌曲，让我们来欣赏今天的第一首歌《无需要太多》。

无需要太多是张国荣1988年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也获得了1988年度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第三季季选歌曲奖和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张国荣是大中华地区歌坛和影坛巨星，出身于香港的著名歌手、演员、唱片及电影监制，大中华地区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演艺圈多栖发展最成功的代表之一，是1980年代香港乐坛的天皇巨星之一，曾担任唱片监制、演唱会艺术总监和排舞师、配乐、电影编剧、电影导演和电影监制，可谓是才华横溢的艺人。1978年开始参演电视剧，在《我家的女人》中展现细腻的表演风格。80年代后期，将事业重心移至影坛，成功地诠释了宁采臣、去仔、程蝶衣、欧阳锋等不同类型的角色。1991年，凭借《阿飞正传》当选香港电影。

国际电影节评委的亚洲男演员。2005年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2010年入选美国 CNN 评出的史上最伟大的25位亚洲演员。

这首《真情流露》是张学友最成功的唱片之一，同时呢，也是他唯一一张被发烧友认可的唱片。这张专辑当年曾推出少量的黑胶碟，因为音效出色，当年黑胶曾掀起了抢购潮。这张专辑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格，可以说是这个奇迹的延续。碟中录有《偷闲加油站》《明日世界》《终结时》《分手总要在雨天》等多首的流行曲，其中的第一首无伴奏的演唱《偷闲加油站》是全张专辑中唱的最有

读过一篇林夕的专访，他说写歌词的时候就要不停地挖自己的疮疤，再在伤口上撒盐。事实上，他真的是以写歌词写到眼泪鼻涕一起来为荣。这首《暗涌》就是字字皆苦，不知由多少生关死劫熬成。《暗涌》是王菲演唱的歌曲，亦是电视剧《东方华尔街》的插曲。该曲由林夕填词，陈辉阳作曲及编曲，收录于王菲1997年发行的专辑《玩具》中。《暗涌》在推出时候没有任何的宣传，却成为了后王菲时代粤语作品中的一首金曲。正所谓好酒越放越香醇，有麝就自然香。该曲旋律的流畅性、编曲的起伏性，再加上王菲声音的慵懒冷的处理，在体现该曲的意境上更是达到了浑然一体的效果。暗涌讲的是一个女人深爱着这个令她不敢爱的男人，不是因为害怕爱情而不敢触碰，只是因为渴望这种美丽的东西而害怕失去。曾经多么想贴近和拥有他，但每次的怀抱只能是霎时的片刻温存。既然预感到结局是悲剧，那就将自己煎熬不定的心收起来吧。自己宁愿一个人点支烟，在昏暗的灯光下幻想那难以得到的爱情，也不愿将自己置身于这难以琢磨的美丽却有着诱惑的情感之中。然而自己的心不能够欺骗自己，爱一个人，想一个人，那心中涌动的情愫却是只能自己一人独享，与寂寞为伴。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或许爱情本来就是悲剧的乌云的秘籍。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一首情歌，叫我如何不爱他，一起来欣赏。

叫我如何不爱他。黎希曾经说过，这是一首很难写的歌。当时碟内还有一个许志安的独唱版，叫《如何可以不爱他》，歌词稍作改动，结果从容的感动，又一次证明一人世界比二人同行天大地大的多。叫我如何不爱他是许志安、谢安琪演唱的歌曲，由黎希作词，雷颂德作曲。许志安1967年8月12号生于香港，祖籍广东，中国香港男歌手、演员。1986年参加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亚军，签约华星唱片，进入演艺圈。1988年推出首张个人大碟《许志安》。1999、2000、2003年三度夺得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2001年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2002年获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男歌手。2005年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07年凭借歌曲《前程锦绣》获得在各大乐坛颁奖礼上多个奖项。许志安曾被谭咏麟、张学友等老一辈天王等推举为四大天王，可见其在音乐方面的成绩。在事业高潮时，他拥有畅销歌手、卡拉 OK 必选唱歌手、情歌王子等称号。低谷时，他被讽刺为谷底王，被拍下买醉照，伴随着各种负面绯闻。但是这个在红和不红中坚持25年的男人，却拥有着令人羡慕的财富。失而复得的爱人郑秀文，肝胆相照的圈内兄弟

歌曲《只要为我爱一天》由黎明演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这首歌为和记电讯1997年和记新干线第五代超越自我篇的广告曲。歌曲《只要为我爱一天》MV 请来了新晋玉女杨采妮作为女主角，而歌曲本身呢，则囊括了包括十大劲歌金曲。

在内的多项乐坛大奖。这首歌曲风大气，配合广告播出，更增添了歌曲本身的魅力。1966年，黎明出生于北京。出生后不久，黎父便前往香港工作。1970年，4岁的黎明随父母移居香港。1980年，黎明的父母离异，这时黎明14岁。为了减轻对黎明的影响，黎明的父亲将其送往英国继续学业，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设在英国的中学部。1985年暑假，还在英国读书的黎明因病返港休养，偶然被星探发现。同年，黎明参加碧泉星星大赛，获得冠军。1986年，黎明参加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绝对空虚》获得季军，正式进入演艺圈。198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演奖。1991年，凭借《是爱是缘》获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全年销量冠军大奖。歌曲《对不起我爱你》入选了第14届十大中文金曲。1992年4月，黎明举行了2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之后呢，在香港红馆首次举办了10场演唱会。年底，黎明回到了家乡北京，在首都体育馆连开4场演唱会。他也把北京演唱会的全部收益捐出，用于支持慈善事业。同年，黎明与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并称为香港四大天王。

这首欢快的歌曲是郭富城2000年发行的全新广东大碟《着迷》。这张专辑收录全新风格、令人着迷歌曲21首，及全新百事可乐主题曲《星空无限》合唱版，将郭富城的劲歌重新演绎，效果更令人着迷。主打歌《着迷》是全碟最舞的一首歌了，开场编曲还是非常棒的，整首歌很有层次感，帅酷的感觉。1986年，19岁的郭富城在朋友代为报名下考入了 TVB 舞蹈训练班，成为舞蹈一员。之后在梅艳芳、邝美云、陈慧娴和周慧敏等女歌手的音乐录影带中参与演出和伴舞。1987年转入无线艺员训练班，成为艺员，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是当时无线银河十星之一。期间演过数部电视剧。1990年，郭富城在台湾拍摄了一则光阳机车的广告而成名。其后又出演了爱之味浪琴巧克力饮料广告，其中的广告词“你是我的巧克力”广为流传。1990年9月推出的首张国语大碟《对你爱不完》，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之旅。1994年，郭富城踏入红馆，连开16场《狂野》《诱惑》演唱会，并连跳16支劲舞，表演了机械舞和踢踏舞。郭富城《狂野诱惑》演唱会发行的专辑，也是迈克尔·杰克逊购买的唯一一张华人专辑。1996年，郭富城红馆连开18场《郭富城醉机》演唱会，开场舞郭富城弹射滑翔降落出场，还表演了45度身体倾斜舞技，并夺得1996年十大劲歌金曲至尊舞台大奖。1998年，郭富城在红馆连开25场《百事郭富城一遍倾城》演唱会98，其驾驭舞台的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准。在 MV《渴望无限》里，与珍妮·杰克逊合跳性感的现代舞。2001年，郭富城跳的《巴拉巴拉樱花舞》风靡一时，是中国内地早期流行的广场舞，众人争相模仿。郭富城本身是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的符号，从他的身上能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直至今天的成就，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界20年潮汐更迭的投射。郭富城也从当初青涩的偶像小生，经过光阴的历练，成为了一个横跨音乐、电影及舞台表演的成熟艺人。完美的舞技和精湛的演技，使他成为演艺界不老的男神。

这首《春风秋雨》是叶倩文演唱的歌曲，由林振强填词，李宗盛谱曲，收录在专辑《光怀》中。叶倩文是1961年9月30号出生于台湾台北市，中国香港的女歌手、影视演员。1980年以专辑《春天的浮雕》在歌坛出道，1984年凭借粤语歌曲《零时十分》成名。1990年至1993年连续四届夺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1994年凭借专辑《明月星》获得第五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1996年在春晚上演唱歌曲《我的爱对你说》。1997年宣布淡出歌坛。2002年重出歌坛，并推出专辑《你听到》。2010年受颁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2013年4月13号晚在广州体育馆举办演唱会，也是内地首站。2016年4月8号在《我是歌手》第四季最后一期《歌王之战》帮帮唱环节，搭档李克勤、林子祥演唱歌曲《左邻右里走一回》。叶倩文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她演唱过《潇洒走一回》《祝福》《焚心以火》等经典歌曲。在乐坛多年，她赢得了不少的奖项。嫁给林子祥后有了幸福的家庭。叶倩文早年歌路有很强的欧美风格，但她走红的歌曲《晚风》以及她歌坛生涯里拿最多奖项的《祝福》则充满了台湾流行曲味道。后期叶倩文改编了很多外国歌曲，麦当娜、珍妮·杰克逊的歌曲都被她翻唱过广东版。

遥望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音乐作品，由黄家驹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 Beyond 于1992年8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中。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为《关心永远在》，收录在普通话专辑《信念》内。遥望这歌在歌词上像是情歌，其实它不是，这是一首思念家乡的歌曲。这首歌应该是黄家驹在离开香港前写的，最终成型的时间是1991年，具体填词的时间是在日本的时候。家驹发现了日本乐坛与香港的乐坛一样黑暗后，深感孤独寂寞，遥望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人在日本，心怀家乡。关于黄家驹与黄家强填词的视频，在2008年黄家驹46岁冥诞时，黄家强举办的《别了家驹15载》海阔天空音乐会上公开放映。歌词中一直唱到的他，指的是曾经给他们支持的乐迷。Beyond 乐队是于1983年成立的香港摇滚乐队，早期乐队成员人数有5名。1988年成员刘志远退出以后，以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4人维持，此阵容最为人熟悉。1993年黄家驹于日本意外离世，而乐队亦于2005年宣布解散。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

0: 年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接着对子安讲，穆可文仗着点酒意，便和地富取笑，说了几句不三不四的话。他地富本是个乡下人，虽然长得相貌极好，却是不大懂得道理。听了他那不三不四的话，虽然知道涨红了脸，却不解地回避开去。可文见他如此，便索性说：“地富，我和你说一句知己话，你今年才20岁。”地富说：“只有19岁，你兄弟才20岁呢。”可文说：“那更不对了，你19岁便做了寡妇，往后的日子怎样过？虽说是吃的穿的由我大摆子当头，但是人生一世并不是吃了穿了就可以过去的呀。并且还有一层，我虽说带了你去同住，但是一个公馆里面只有一个大摆子带着一个小婶儿，人家看着也不雅相。我想了一个两得其便的法子，但不知你肯不肯。”地富说：“怎样的法子呢？”可文说：“如果要两得其便，不如我们从权做了夫妻。”地富听了这句话，不觉当时满面通红，连颈脖子也红透了，却只低了头不言语。可文又连喝了两杯酒，说：“你如果不肯呢，我断不能勉强你。不过有一句话你要明白，你要替我兄弟守节，那是再好没有的事儿。不过像你那个手法，就过到头发白了，那节孝牌坊都轮不到你的头上。接邻人等都知道你是莫可文的老婆。我此刻到了省，通江苏的大小官员都知道我叫莫可文，两面正起来，你还是个有夫之妇，你这个节岂不是白过了的吗？可巧我的婆子死在前头，我和你做了夫妻，岂不是两得其便？并且你肯依了，跟我到的镇江便是一位太太，我也并不拘束你，你欢喜怎样就怎样，出去看戏嘞，上馆子嘞，只要我差事好花得起，尽你去花，我断不来拘管你的，你看好吗？他弟父始终不曾答的一句话，还服侍他吃过了酒饭，两个人大约就此苟且了。几日之间收拾好家私行李，雇了一号船，由内河到了镇江，仍旧上了客栈，忙着在府署左近找了一所房子，前进一间，后进两间，另外还有个小小厨房，甚为合适，便搬了进去。喜得木器家私在杭州带来不少，稍微添买便够用了。搬进去之后又用起人来，用了一个老妈子，又花了几百文一月，用了一个14、15岁的男孩子，便当是家人。地富此时便生了太太，安排妥当，明日便上衙门销假，又去拜少爷。消停了两天，自己家里弄了两样菜，打了些酒，自己一早专程去请王伯丹来吃饭，说是前回扰了少爷的，一向未曾还东，心上十分不安，此刻设卷搬了来，今日特为备了几样菜，请少爷赏光去吃顿晚饭。伯丹说：“先生赏饭自当奉陪，怎奈家君向来不准晚上在外面，天未入黑便要回署的， 因此不变。可文说，那么就改做午饭吧，勿起赏光。不但只得答应了，不知又向老子捣个什么鬼，早上溜了出来到可文家去。可文接着自然又是一番恭维，又说兄弟初入仕途，到此地又没得着差事，所以租不出好地方，这房子小，简慢得很。好在我们同宴，彼此不必客气，回来请到里面去坐，就是内人也无容回避。伯丹连称好说好说，门生本当要拜见师母。坐了一会儿，可文又到里面走了两趟，方才让伯丹到里面去。到的里面，伯丹便先请见师母，可文揭开门帘到房里一会儿，便带了太太出来。伯丹连忙跪下磕头，太太也忙说不敢当，还礼还礼，一面说一面还过礼。可文便让座，太太也陪在一旁坐下，先开口说，少爷，我们都同一家人一般，没有事儿的时候不嫌简慢，不妨常请过来坐坐。伯丹说门生应该常来给师母请安。闲话片时，老妈的端上酒菜来，太太在旁边也帮着摆设，一面是可文敬酒，伯丹谦让入座，又说师母也请喝杯酒。可文也说，少爷不是外人，你也来陪着吃吧。太太也就不客气坐了过来，敬菜敬酒，有说有笑，畅饮了一回方才吃饭。饭后就在上房散坐。可文方才问说，兄弟到了这里，不知少爷可曾对尊大人提起我们是同过宴的话。伯丹说这个倒不曾。原来伯丹这个人有点傻气，他老子恐怕他学坏了，不许他在外交结朋友。其实有几个客籍的文人在镇江开了个文会，他老子只准他到文会上去与一般文人结交，所以呢，他在外头识了朋友，回去绝不敢提起。这回他先生来了，也绝不敢提起。在可文是以为与太尊有个宾东之分，自己虽不便面陈，幸得学生是随任的，可以借他说上去，所以禀到之后就去拜少爷。谁知碰了这么个傻货，今天请他吃饭正是想透达这个下情。当下又说，少爷何妨提一提呢？伯丹说，家君向来不准学生在外面交结朋友，所以不便提起。可文说，这个又当别论，尊大人不准少爷在这里交结朋友，是恐怕少爷误交损友，尊大人是个官绅，不便在外面体察的缘故。像我们是在家乡认得的，啊，务请提一提。

0: 可不必说是我叫的。伯丹答应了，回到书房誊好了一篇文章，明日便拿去请可文改。可文读了一遍，摇头摆尾的，不住赞好说：少爷的文章进境真是了不得，这个叫兄弟从何改起啊，只有五体投地的了。伯丹说：先生不要客气，这是家君叫先生改的。可文悟的一惊说：少爷昨天回去可是提起来了？伯丹说：是的。可文丢下了文章不看，一直盯住问：如何提起，如何对答，尊大人的颜色如何？伯丹不会撒谎，只得一一实说。可文听到秀才奸生一说，不觉呆了一呆，低头默默寻思：如果问起来如何对答，需要预先打定主意。到底包揽词诵的先生主意想得快，一会儿的功夫早想定了，并且也料到教改文章的意思，便不再和少爷客气，拿起笔来嗖嗖嗖的一阵改好了，加上眉批总批，双手递与伯丹说：放字放字，尊大人跟前务求吹嘘吹嘘。伯丹连连答应，坐了一会儿便去了。到了明日是十五，一般左杂太爷站过香班，上过道台衙门，又上本府衙门，太爷们见太尊向来是班见，没有座位的。这一天号房拿了一大叠手板上去，一会儿下来把手板往桌上一丢，却早抽出来一个来说：单请莫可文莫太爷。众左杂太爷们听了这句话，都把眼睛向莫可文脸上一望，觉得他脸上的气色是异常光彩，运气自然与众不同，无怪他独合垂青了。莫可文也觉得洋洋得意，对众童银拱拱手说声失陪，便跟了手板进去。走到花厅见了太尊，可文自然常礼请安，太尊居然回安拉炕，可文哪里敢坐呀，只在第二把交椅上坐下。太尊先开口说：小儿久被话语费心得很，老夫子到这边来又不提起，一向失敬，还是昨天小儿说起方才知道。可文听了这番话，又居然称他老夫子，真是受宠若惊，不知怎样才好，答应也答应不出来，末了只应的两个是字。太尊又说：听小儿说老夫子在降。可文说：卑职侥幸补过廪，此次为贫而仕是不得已之举，所以没有用廪名报捐，到了乡试年份还打算请假下场。太尊点头说：足见志气远大。说罢举茶送客，可文辞了出来，只见一般太爷们还在大堂底下，东站两个西站三个的，在那里谈天，见了可文便都一哄上来围住他，问见了太尊说些什么，想来一定得意的。可文洋洋得意地说：无意可得，至于太尊传见，不过谈谈家乡旧事，并没有什么意思。内中一个便说：阁下和太尊想来必有点渊源。可文说：没有没有，不过同乡罢了。说着便除下大帽子，自有他带来那小家人接去，送上小帽换上，他又卸下了外褂交给小家人，他的公馆近在咫尺，也不换衣服，就这么走回去了。从此之后，伯丹是奉了父命的，常常到可文公馆里去，每去必在上房谈天，那师母也绝不回避，一会儿送茶，一会儿送点心，十分殷勤。久而久之，可文不在家，伯丹也这样直出直进的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可文又打听的本府的一个账房师爷，姓威，号叫胡斋的，是太尊心腹，言听计从的。于是央伯丹介绍了见过几面之后，又请胡斋来家里吃饭，也和请伯丹一样初期见子的绝无回避。那位太太近来越发出落的风骚，逢人都有说有笑，因此威胡斋也

0: 常常往来。如此又过了一个来月，可闻才求胡斋向太尊说相。太太从旁也插嘴说，正是，总要求威老爷想法子替他弄个差事当当才好，照这样子控下去是要不得了的。这里镇江的开销样样比我们杭州贵，要是闹得不得了，我们只好回杭州去的了。说罢嫣然一笑。威胡斋受了他夫妻嘱托，便向太尊处带他说相。太尊说，这个人呢、我久已在心的了，因为不知他的人品如何，还要打听打听，所以一直没给他的事，只叫小儿仍然请他改改课卷，我结下送他点捷径罢了。胡斋说，莫某人的人品倒也没什么。太尊说，你不知道，我看读书人当中，要就是中了进士，点了翰林，飞黄腾达上去的，十人之中还有五六是个好人。若是但进了个学，补了个廪，以后便蹲登住的，那里头简直要找半个好人都没有。他们也有不得不做坏人之事，单靠着做官能混的几个钱呢，自然不够他用，不够用起来自然要设法去弄钱。你想他们有什么弄钱之法，无非是包揽辞送，干预公事，鱼肉乡里，倾轧善类，不散谣言，混淆是非，甚至窝娼必赌，暗通匪类，那一种奇奇怪怪的事儿，他们无做不到。我府底下虽然没有什么重要差事，然而委出去的人也要捡个好人呢，免得出了岔子，叫本道说话。莫某人他是个廪生，他捐功名又不从廪贡上报捐，另外弄个监生，我很怀疑他在家乡干了什么事儿，是个被革的廪生，那就好人有限了。胡斋说，依晚生看去，莫某人还不至于如此，不过头巾气太重，有点迂腐腾腾的罢了。晚生看的事情都还不甚了了，太尊所说种种他未必去做。太尊说，既然你保举他，我就留心给他个事情罢了。继而又说，他既是事情都不甚了了的，如何能当得差呢？我看他笔墨还好，我这里的书起张某人，他屡次接到家信，说他令兄病重，一定要辞馆回去省亲，我因为一时找不出人来，没放他走，不如就请了莫某人吧。好在他本是小儿的先生，一则小儿还好早晚请教他，二来也叫他在公事上历练历练。胡斋说，这是太尊的格外栽培啊，如此一来，他虽是个坏人，也要感激的学好了。说罢辞了出来，挥个条子叫人送给莫可文通知他。可文一见了信呢，只把他喜得赛如登仙一般。莫可文自从做了王太尊的书起之后，办事十分巴结，王伯丹的文章也改得十分周到，对同事个人也十分和气，并备了一份铺盖，在衙门里设一个床铺，每每公事忙时就在衙门里下榻。人家都说他过于巴结了，自己公馆近在咫尺，何必如此呢？王太尊也是说他办事可靠，哪里知道他是别有用心的呢？他梳起一席就有了20两的薪水，王太尊喜他勤慎，又在道台那边带他求了一个洋务局挂名差事，也有10多两银子一月，连他自己鬼鬼祟祟做手弄脚的，一个月也不在少处。后来太湖捕获盐销案内，太尊带他开个名字，向太湖水师统领处说个人情，列入保举案内，居然过了县城班。过的2年，太尊调了苏州首府，他也跟了进省，不幸太尊调任未久就得病死了。那时候他手边已经积了几文，想要捐过知县班到京办引荐，算来算去还缺少一点，正在踌躇设法。他那位地富过班的太太不知和哪一个情人一同逃走了， 把他几年的积蓄虽未进行卷逃，却已经十去六七了。他那位夫人一向本来已是公诸同号，作为谋差门路的，一旦失了，就同失了靠山一般。何况又把他积年心血弄来的卷了一大半儿去，只气得他一个半死。自己是个在官人员，家里出了这个丑事儿，又不便声张，真是哑子吃黄连，自家心里苦。久而久之，同银中渐渐有人知道了，指前指后，引为笑话。他在苏州蹲不住了，才求分了上海道的差遣，跑到上海来。因为没了美人局，只怕是一直瘪到此刻的。这是莫可闻的来历。至于那卜子修呢，他的出身更奇了。他是宁波人，姓卜，却不叫子修，叫做卜通。小时候在宁波府城里一家杂货店当学徒，有一天他在店楼上啊洗东西，洗完了拿一盆脏水从楼窗上泼出去，不料银县县大老爷从门前经过，这盆水啊不偏不倚，恰恰泼在县大老爷的轿子顶上。金子安听我说到这里，忙说：“哎，不对不对，他在楼上看不见底下，荣获有之。大凡官府出街，一定是鸣锣开道的，难道他聋了，听不见呢？”我说：“你且慢着伯，这一天恰好是祭辰，官府吏部开道鸣锣的呢。”县大老爷大怒啊，喝叫停轿，要捉那个泼水的人。众差役如狼似虎般的拥到店里，店里众伙计谁敢怠慢，连忙从楼上叫了他下来。那差役便横拖树叶把他抓到轿前，县大老爷喝叫打，差役便把他按倒在地，退下裤子，当街打了五十小板子。金子安说：“那祭辰吏部李行明啊，怎么他动起刑来？”我说：“这就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时把他打得血流飘杵，只这一打把他的官性打动了。他暗想，做了官便如此威风，可以任意打人。若是我们被人泼点水在头上，顶多不过骂两声，他还可以和我对骂。我如果打他，他也就不客气和我对打了。此刻我的水不过泼在他的轿子上，并没有泼湿他的身，他便把我打得这么厉害，一面想一面喊痛，哼声不绝，一面又想说，几时的我做了官，也拿人家这样打打，才出了今日的气。可怜这几下板子把他打得溃烂了一个多月，方才得好。东家因为他犯了官刑，便把他辞歇了。他本是一个已无父母不曾娶妻的人，被东家辞了，便无家可归。想起有个远房叔祖曾经做过一任哪里典史的，客下住在镇海，不免去投奔了他请教请教，做官是怎样做的。像我们这样人，不知可以去做官不可以？如果可以的，我便上天入地也去弄个官做做，方才遂心。主意打定，便跑到镇海去了。不一日到了，找到他叔祖家去。他叔祖名叫卜世仁，曾经做过几年溧阳县典史，后来因为受了人家200文铜钱，私合了一条命案，偏偏弄得不周到，苦主那边因纸类费上吃了点亏告发起来，便把他的功名干掉了，他才回到镇海，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

0: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一日之计在于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儿做好了，一天的心情都会很愉悦。晨起也是养生的黄金时间。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薇先和大家说说晨起有哪些养生事和伤身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晨起最养人的五个好习惯，第一个好习惯就是赖会儿床。人睡觉的时候呢，全身肌肉和韧带是处于松弛的状态，刚睡醒人还会维持着这种睡眠惯性，如果闹钟一响就匆忙起床，或者是起床的动作太大，就缺少从平静状态向活动状态过渡的时间，就容易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大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眼花，甚至跌倒。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患有腰腿痛、颈椎或腰椎骨质增生的病人疼痛加剧等等。俗话说，早上起来等等魂儿，大家醒来之后可以在床上伸伸懒腰、踢踢腿，等身体被充分唤醒之后再起床。第二个好习惯，早上起床梳梳头，这可不是简单整理仪容这么简单。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首，人体上的十二经脉、几十个穴位和十余个特定刺激区汇集于头部，因而梳头发能够刺激头皮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促进脑部血液循环，预防脑血管疾病。而且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晨起梳头能够更加有效地帮助气血循环，疏通经络，还能提神醒脑。注意三点，梳个健康头，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接着从头顶梳至后颈部，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所以早上认认真真地梳下头，不仅人看起来精神，还能养生，可谓是一举两得。缓解头痛小妙招，每天晨起和睡前，从前额过头顶梳至后颈部，每分钟梳25次左右，5分钟后逐渐加快速度，力度均匀而柔和。第三个好习惯，喝杯温开水。早上起床喝杯水，不仅可以补充机体代谢流失的水分，还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对普通人而言，温开

开水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有便秘的困扰，还可以加点蜂蜜。喝水小提醒，温度方面，天热的时候水温可以与室温相近，天冷时水温可稍高点。水量方面，空腹饮水不超过150毫升。时间方面，在早餐前半小时至一小时喝。第四个好习惯，开窗通风换气。很多人睡觉的时候都会紧闭门窗，然而经过一整夜的呼吸吐纳，卧室里积累了很多的二氧化碳，而且床上还有不少尘螨、细菌等等。如果不及时开窗，早上开窗非常有必要，不仅可以交换新鲜的空气，虽然开窗不是啥麻烦的事儿，但是很多人早上急着起床，往往就忽略了。以后要记住了，顺手的事儿别犯懒。第五个好习惯是吃顿营养的早餐。不吃早餐的危害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今天就不啰嗦了，就来说一说怎么才算是营养的早餐。一顿营养的早餐等于谷类加蛋白质加蔬菜水果。此外，一般成年人的早餐能量为500到700千卡，没有概念的朋友可以这么吃：100克新鲜蔬菜或水果，谷类约100克，可以选择馒头、面包、麦片、面条、粥等等。适量含有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类、鸡蛋或大豆制品。说完了好习惯，再来说说坏习惯。第一，闹铃太响。有人说，如果想毁掉一首音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设为闹铃，表示举双手赞同。闹铃通过对人体神经和生理产生一定的刺激，从而中断正常睡眠，将人唤醒。然而如果闹铃声音过大，会引起身体保护性的条件反射，使人体肾上腺素加速分泌，时间久了还可能导致高血压、精神压抑等一系列的问题。建议可以尽量选用柔和的音乐，老年人大多睡眠浅，尽量不用闹钟。如果需要早起外出，可以让家人轻声唤醒。第二，用力排便。排便这事儿呢，讲究缘分，能够顺利解决自然是好，如果不能也没有必要强求。比如用力排便就非常的不建议。首先，长期用力排便容易加重便秘、痔疮，甚至造成肛门脱垂。其次，人在排便的时候血压会升高，再那么一使劲儿，负压猛增，血压会更高，心肌耗氧量加大，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会发生脑血管意外。提醒大家别使劲儿排便，实在拉不出来就不拉。患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最好在排便前喝水吃药，使血压稳定。第三，晨练太剧烈。早晨起来，人体生理节奏未经预热，精力、体力等尚未充分动员，此时如果进行剧烈运动，极可能使人感到不适应，甚至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据统计，老年人运动猝死当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晨起锻炼猝死。早晨可以选择一些不太剧烈的运动，如太极拳、散步、做操等等。同时记得运动前先简单的热身，高血压患者最好避开6点到10点钟这个容易出现意外的时间段。晨练时可以先喝点水，吃点东西，避免造成低血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曾经西安市第三医院收治了一位年仅27岁却身患糖尿病、脂肪肝、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等多种疾病的病人。据医生说，这个小伙子酷爱奶茶、烧烤，还总是暴饮暴食，甚至一天就喝两三杯奶茶，导致他在短短6年内体重就从130斤暴涨至230斤。后来他因为短期内体重暴跌，经常口渴多尿，这才感觉到害怕来到医院就诊。入院时空腹血糖已经高达14点多，还患有多种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关注糖尿病出现明显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发病机制不同，糖尿病呢可以分为一型和二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13年全球共有3.82亿糖尿病患者，其中90%是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是由于身体胰脏里的胰岛细胞损害，丧失生产胰岛素的功能导致的。目前我们还无法治愈一型糖尿病。

能通过注射胰岛素以及调整生活方式，帮大多数患者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二型糖尿病则是一种代谢性疾病，约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0%，主要病理是由于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相对缺乏引起的。饮食因素在二型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为大量进食精致饮食以及高反式脂肪的食物等等这些原因。个人饮食因素对预防二型糖尿病是有着重要作用的。生活中有四种食物可能正在偷偷摧毁你的胰岛。第一，坚果。坚果属于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过多食用不利于血脂和体重，还可能间接影响血糖。因此糖尿病患者要控制食用坚果的量，比如瓜子、花生、核桃等等。第二，甜食。人体对蔗糖、葡萄糖的吸收速度很快，糖分被吸收之后会迅速地升高血糖，不利于控制血糖，还可能加重病情。糖尿病人最好不要吃甜食，如糕点、饼干等等。第三，烧烤。长期大量吃烧烤类食品会增加肥胖风险，还会导致血压、血脂异常，甚至损害胰岛功能。日常最好少吃这类食品。第四，奶茶。大多数奶茶当中的糖分都很高，长期饮用可能导致胰岛素分泌失调，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最好少喝奶茶，多喝水。多项实验都证实，饮食当中增加粗粮、绿叶蔬菜，减少精致的谷物类、含糖饮料等等，可以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多吃下面的这些食物是有助于保护胰岛的。苦荞是一种杂粮，它含有类黄酮类的物质，有很好的降血糖作用。苦瓜富含苦瓜多糖，有利于促进体内胰岛素的分泌，起到控制血糖的目的。柚子含有柚皮素，这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提高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那除了饮食之外，做到下面的这些呢，也是有助于全方位保护胰岛的。比如每天进行半个小时中等强度的运动，保证8小时左右规律的睡眠，将血压和血脂维持在正常水平，避免过大的压力等等。另外，从流行病学数据来看，我国呢是一个糖尿病大国，每100个成年人里面就有将近13个人罹患糖尿病，这其中有一半的人竟然是浑然不知自己患了糖尿病，另外还有35个人处于糖尿病前期，也就是说存在糖耐量不良，机体对血糖的处理能力下降，血糖已经升高，但是尚未达到糖尿病诊断的标准。此外，空腹血糖正常不能够完全排除糖尿病，有一半血糖高却浑然不知。一方面，罹患糖尿病一般没有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三多一少，即多食、多饮、多尿和消瘦，这些症状通常只有血糖非常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因此隐匿的血糖升高不易被发现。另一方面，平常体检都是查空腹血糖，而糖代谢异常呢，一般是逐渐出现的，一般先出现餐后血糖升高，而后才是空腹升高，仅查空腹很容易漏掉高血糖者，等到出现两者都高的时候，往往高糖已经很久了。如今糖尿病患者非常多，刚刚被查出糖尿病的时候，不少人都非常的焦虑，尤其是那些年纪轻轻被查出糖尿病的人。究其原因在于，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说过糖尿病并发症，比如糖尿病心血管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足等等，不仅自己遭罪，家庭经济也遭重创。因此一旦查出糖尿病，人们心中都充满了恐惧。事实上，得了糖尿病并不可怕，只要驾驭好糖尿病的五驾马车，即科学饮食、规律锻炼、合理用药、定期检测和糖尿病教育，很好的控制血糖等指标，可以延缓甚至杜绝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我们的糖友中不乏患病几十年健康活到80-90岁的楷模，当然得了糖尿病也不能听之任之。不少人刚查出糖尿病的时候非常注意，吃饭限量、运动打卡、定期监测，
然而过了几个月就被打回原形了，该吃吃，该喝喝，另外。

也不再坚持锻炼了。防治糖尿病这种做法也是要不得的。让我们一起调整饮食结构，改善生活方式，守护胰岛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晨起有哪些养生事和伤身事，以及糖尿病出现明显年轻化的趋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关于汽车的很多保养项目，有的可以等到有了故障再去处理，比如清洗节气门、喷油嘴等等，但有的是不能等到出现故障再去更换的，比如换机油，到了公里数或时间点就要更换。那么经常被忽略的刹车油的更换周期是否也有严格要求呢？如果超出了更换期，有哪些后果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你每次都去 4S 店保养，那么到了公里数，该做什么项目都会提醒你，一般不用担心漏掉什么。如果选择自行保养，什么时间该做什么项目，那就都要靠自己了。更换刹车油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环节，有的人到了公里数或时间就会更换，但有的人开了10万公里也没换，刹车照样也能刹得住。那么刹车油多久要更换呢？首先啊，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刹车油的基本功能。刹车油又叫汽车制动液，是用于汽车液压制动系统中的传递压力，使车轮制动器实现制动作用的一种功能性液体。刹车油具有以下三大性能：第一，沸点高，高温下不产生气阻；第二，粘温性好，凝固点低，低温流动性好；第三呢，就是使用过程中品质变化小，不会引起金属件和橡胶件的腐蚀和变质。可以说，刹车油就好比是刹车系统的血液，对安全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制动液在使用一定的时间后会出现沸点降低、污染及不同程度的氧化变质，所以应根据气候环境条件、季节变化及工况及时检查其质量性能，及时更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使用的刹车油更换周期一般是5万公里以上或者2年进行更换。当刹车油超过使用时间而继续使用，一般来说对日常的驾驶没有太大问题，车主也不会有明显的异样感觉。但是当车子在下山或者激烈驾驶的时候，制动系统产生的高温很可能会让刹车油沸腾，沸腾产生的气泡在刹车管路当中，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刹车系统的工作，这时候就会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严重的时候，高温下的蒸汽甚至会把刹车油管胀裂，而刹车油本身有较强的吸水特性，它会吸收周围空气中的水分，日积月累的水分进入刹车油中，会直接引起刹车油沸点下降，令制动力随之下降，影响刹车的性能。

有的车主说自己的车开了七八万公里了，从没更换过刹车油，刹车也能刹住，有必要两年就更换一次吗？其实从没换过刹车油，这是因为平时用刹车的强度并不大，开车不猛，没有反复急刹车，也没有走长下坡路段长时间刹车，因此啊觉得这个刹车没有问题。刹车油失效之后并不是没有刹车了，而是刹车极限降低了，原来刹车距离是40米，现在可能要45米甚至更长，这就是刹车油失效引发的后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有的朋友在刹车的时候发现啊，如果刹车踩的频率高了之后会变软，这就是产生了气阻导致的。刹车油有吸水的特性，能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吸水多了之后沸点就会降低，当反复踩刹车之后，刹车分泵处就会很热，热量传递到刹车油，使之气化形成气阻，刹车力就会降低。如果长期不更换刹车油，它会变脏变黑，变脏之后会影响分泵的寿命，或者使分泵卡滞，影响速度变慢，导致刹车反应慢，刹车力下降。由于刹车油的更换周期长，即使到期了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或提醒，所以车主要自己记好更换的时间。

在更换刹车油时，不同类型不同品牌的刹车油能不能混合使用呢？一般不建议混合使用，因为不同类型和不同品牌的刹车油所含有的油液成分各有差异，如果混合使用，有可能造成刹车油性能指标下降或发生化学反应，那样不仅会降低汽车的制动效果，也会对油液的耐温能力有一定的影响，直接影响行车的安全性。即使是那些互溶性比较好、标明能混用或可替代的品牌，使用中也不尽人意，因此也不要长期使用。如果要想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应该把原来的刹车油放光并清洗之后再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对有特殊要求的制动系统，应加注特定牌号的刹车油。另外，刹车油属于易耗品，当液位低过刻度线的时候，需要及时进行补充。

0: 回忆录。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刹车油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更换刹车油最怕混入空气，如果混入空气，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更换之后应再次放气，直到系统中没有空气才行。同时，刹车油不应混入杂质、灰尘和水分等。更换后要采取排油，确保最终排出的刹车油清澈透明，没有空气。更换后要拧紧放油螺栓，防止漏油。最好在更换刹车油后再次检查螺栓是否全部拧紧，因为刹车油腐蚀性很强，一旦油漏到刹车盘或者刹车片上面，刹车就有可能失灵。如果滴到汽车的其他部件，比如轮胎上，这种腐蚀就是不可逆的。建议您在更换刹车油后要清洗刹车油的放油口，防止汽车零件被腐蚀。更换刹车油以后，还要对汽车的制动性能进行测试，看放油口和刹车油的其他部位是否有泄漏，确保制动有效。

般汽车在使用了6年之后，刹车油就会像浓咖啡一样，其作用效果就有可能会失效。现在很多车主对刹车油的特性并不了解，总是觉得刹车油看起来挺好，没有变黑变质，刹车的时候没有感觉刹车性能有多大改变，于是就认为没有必要更换刹车油。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刹车油出现沸腾导致的刹车失灵，基本上没有什么预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所以提醒广大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在保养周期及时更换刹车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轻易萌生好感，却未必真正读懂身边的人。我们贪恋心动带来的悸动，习惯性放大对方身上闪光的部分，却刻意忽略藏在灵魂背面的种种棱角与缺憾。单凭一腔感觉维系的相处，很难走得长远。感情不该停留在片面的印象里，世界一直在悄然改变，人也会随之流转。若只看见想象中的模样，这份爱意终究流于表面，少了足够深刻的理解作为支撑。

人生路上谁都有过迷茫失足的时候，不必为过往的失误长久困在自责之中，世事本就难以尽善尽美，很多抉择回望时才看清遗憾，岁月一路辗转，得失都是常态，不必纠结于已发生的过错久久放不下，重要的是学会与自己和解，放下执念，重新出发，纵使经历是一起落，仍要守住心底的坦荡，勇敢向前看，在风雨里慢慢沉淀，好好把握往后的每一段路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不断向前奔走，岁月只是数字，内心依然可以保有鲜活的底气。历经世事起伏，看过聚散离合，渐渐懂得不被世俗的期待束缚。

不用顺从旁人定义的生活。无论走到人生哪一个阶段，都有权遵从本心去感受生活，接纳遗憾与不完美，善待自己，不必畏惧岁月带来的改变，守住心中那一份热忱，认真感受烟火日常，活出独属于自己的从容与自在。

0: 有些情愫深埋心底，跨越岁月已难以轻易释怀，过往相处的点滴片段总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纵然缘分走到尽头，无法再并肩相守，那一份真切的牵挂依旧难以磨灭。世间聚散本就无常，不是所有深情都能换来圆满结局，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接受现实。回忆纵然带着怅然，却足够珍贵，那份藏在时光里的心意会静静留存于心底，成为一生难以替代的念想。
1: 愿你永远爱着。

牵起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里常常藏着许多欲言又止的心思，那些隐晦的信号，忐忑的试探，总在拉扯着人的情绪。一边满心期待对方能够读懂自己藏在细节里的心意，一边又害怕一腔期许最后只是自作多情，反复揣摩对方的一举一动，在期待与失落之间来回徘徊，渴望一份确定的回应，却又不敢直白摊开内心。很多情愫止于暧昧，倘若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再热烈的心动也会慢慢在迟疑之中慢慢消散。

世俗总有着成套的标准与规则，很多人迫于外界声音，慢慢磨掉棱角，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不必盲目从众，也不必畏惧旁人异样的眼光，敢于坚持本心，守住心底未被磨灭的梦。就算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也无可厚非。听从内心的节奏，慢慢前行，接纳自我，不轻易妥协，方能寻得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自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时间如同缓缓流逝的细沙，悄悄带走曾经温热的过往，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也在光阴里慢慢被冲淡。很多感情终究抵不过岁月流转，再美好的相遇也难逃渐行渐远的结局。我们无力挽留溜走的时光，也留不住已然走远的人，只能看着回忆一点点消散。纵然心中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释怀，任由往事沉淀在时光的更迭之中，慢慢和过去的自己温柔和解。

人心总是隔着一层朦胧的距离，再多相处也未必能完全看透对方，总在暗自揣测对方真实的想法，反复揣摩言语背后暗藏的情绪，在猜测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感情最怕这种猜来猜去，很多心事不愿直白诉说，误会便由此滋生，明明在意彼此，却困在各自的心思里，任由隔阂慢慢蔓延。与其耗费心力不断试探，不如坦诚相待，可很多时候偏偏就是跨不开那一步，徒留满心辗转与怅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都想获得内心的宁静，那么内心的宁静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对于世事的洞悉，是需要入世去感受，还是将自己抽离出来冷眼审视？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范小青精选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就与读者分享了作者在人来人往之间对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作家范小青以及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上世纪九十年代，范小青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他说，那时兴起一股报纸副刊热，很多报纸都来约散文稿，写着写着就觉得蛮好，然后就写了一大批，也先后集结出版，大约有六本。从那以后，他专注于小说创作，创作散文的速度放缓，但近几年一批散文也集结成书出版。2014年有了《苏州人》，2017年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范小青近十年的散文里，有了更多的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思索，体现在文字上却是更朴素、更白话。他说，过去我在散文里说人要宽容，现在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会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说，而不会直接说。在《一个人的车站》这本散文集里，精选了美文佳作近百篇，散文或描摹山水物态、人生旅行，或追忆成长经历、亲朋旧友，或书写日常琐事、平常人物，或总结写作心得、阅读感悟，以如水一般朴素纯净的文字，表现出平淡自然、委婉细腻的情感，平和从容的心态。范小青在文章《一个人的车站》中写道，我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独自一人的感受。为什么把这篇文章定为新出版散文集的书名？范小青解释称，每次他在火车站等车时，总是看见周围有玩手机的、有用电脑的，一片嘈杂，每当这时却是他内心最为平静的时刻。用他的话说，仿佛这个车站上只有我一个人。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的享受，但精神的享受也是必须的。在纷繁嘈杂的社会中，保持着宁静与警醒，这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写作风格。一如作者个性鲜明的小说作品，他的散文也独具特色。书中的不少文章散发出清新隽永的江南韵味，值得读者细细品、慢慢读。在江南感悟中，他用细腻委婉的笔触写道，江南是山水的江南，但是江南的山不够高、不够险峻，江南的水也不是壮阔的，是秀水青山，是笼在雨水雾气中的细气的美，便孕育出柔软温和的江南性格来了。人生感悟、世事体悟都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世间桃源里说道，我那时没有忧愁，也许因为我还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但也许是田野的风把一切不该我们承担的东西都吹走了。如果说我曾经是一个自卑的孩子，我把什么都关在心里，而正是到了乡下，到了一个叫做桃源的地方，我的心开放了，有许许多多淤积的东西流出来了。许多人生经验在笔下流淌，也从生活中走来，启人深思。范小青说，曾经有人说我的人物脸上浮着平和的微笑，而在这些平和的微笑背后，有着一种众生之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意思正是从生活中来的，而绝不是我自己坐在家里能够想出来的。
范小青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在高速车上调节慢心灵。内心的宁静是一个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提倡慢生活。这是一个进步，意识到了之后，我们才会有所改变。在现代社会的浮躁氛围里，调节好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求新求快、千变万化的网络时代，人们还有心情细细地品读节奏悠然的散文随笔吗？范小青认为，传统文学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快节奏的转变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语言是需要细细推敲、高度凝练的，但现在如果速度太慢，则会被时代抛弃。现在的网络作家非常厉害，更新的数量和速度都很惊人，这同样耗费精力和脑力。为了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很多网络作家或采用一句话一个段落的写作方式，读者甚至可以一目一页，但这样只关注故事更改的创作会折损语言的魅力。范小青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他说积累了很多素材，就像一个很大的仓库堆了很多东西，作家只是需要合适的时间去想通他们之间的关系，去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这个素材你觉得写小说可能写不起来，但是可以变成一个散文的形式，因为散文的结构和情节相对简单，更多是即兴的反应感受。比如这个集子里收的卢浮宫随想，第一次去卢浮宫，别人可能写他的艺术品，我对艺术品并不了解，我不好意思去写，我写和别人不一样的，写我在那里看到的一个老师模样的年轻人带着一群孩子，写年轻人展示出来的宽容、耐心和仁爱。范小青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特点是，没有那种特别美的词汇，也没有什么技巧，散文不需要套路，却和平时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一样，该是怎样就怎样。我写小说可能会有负担，写散文一点负担都没有，就是直抒胸臆。不知道这样坦白真诚的范小青带着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能否触动你的心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

分享阅读的乐趣。范小青被称为苏派小说掌门人，写散文是他的副业，所以当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入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2018年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时，他本人倒是觉得有些意外。他写的都是日常琐事，平常的人物，书名就是其中一篇散文的题目。为什么会取这个题目？他说，因为我喜欢坐车，在车站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在不认识的人群中，我的大脑反而是放空的，有一种幸福感，找回了我自己。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一个人的车站》。经常一个人坐火车，有时候是出差，更多时候是回家。因为回家，所以所有有关赶车坐车的焦虑、疲惫、倒腾、麻烦、不确定、不安定等等都无所谓了。我是个很怕迟到的人，开会的时候每次都提前到会场，有时早到工作人员连洗卡都没有放好呢，他们朝着我笑，我很难为情。可下次会适度一点吗？不会的，又早了，脾性就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早到不好意思的话，就说哎呀怕堵车呀，提前出来了，结果他又不堵了。至于赶车，那更是要超量提前了。且不说性格如何如何，人到了这年岁，可不敢把自己赶得像条被追打的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我有位同事，每次出差都最后一个出门，最后一个赶到车站，掐着最后的检票时间进站，还从来没有误过车，真是大将风度，淡定一哥，学不来的。于是我就可能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车站，于是就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车站可不是只有一个人，车站的人太多了，逢到高峰，比如节假日，比如民工回乡或返程，或者学生放假或开学，人会多到候车大厅连站的地方也没有。我就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着独自一人的感受。我坐着或站着，脚边搁着简单的行装，看或不看眼前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因为我知道在我身边几乎人手一机，不是手提就是平板，没有平板也一定有手机。几年前还可见 MP3， 这两年连 MP5 都已绝迹。欣赏影视剧，听音乐，发微博，刷微信，玩游戏，打扑克，也有的抓紧时间在办公，有的发邮件，总之不亦乐乎。我知道他们在享受着，我也享受着。不过我的享受不是来自于电子产品，我一般不带电脑，也没有平板，手机是有的，但基本只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最多就是查一查火车时刻，或者查一查下次出差的路线，以便确定下一次回家的时间。我其实并不是在

看，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我在我自己的内心享受着自己的内心，相比身边的人，此时此刻的我享受的是虚无、空白、空洞，享受两眼茫然。就这样，一个人的车站还有许多事情可说，比如吃饭。我喜欢在车站吃饭，如果时间允许，我才不会吃过饭才去车站，相反，我会提前出发，留出在车站吃饭的时间。我到永和去点一份套餐，偶尔也会开一次洋荤吃个汉堡，或者二两白菜猪肉馅大娘水饺。哪天方便面馋虫爬出来了，我也会到水炉子上泡一碗面过个瘾。方便面其实很好吃，只是平时被大家说的不敢多吃。在车站吃方便面，天经地义的哄哄自己。开水炉的水很烫，一冲下去香味就腾起来了，腾起来的可不仅是香味，那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有一个很大的话题叫做你幸福吗？我也想过这个题目，觉得幸福可能更是一瞬间、片刻间或某一时段，因为它是一种感觉，感觉这东西那可靠不太住，也坚持不了多久，它可是随来随走的。在我住处的大门外一侧有一扇绿色的小门，门非常窄，这是一个火车票代售点。每每走向这里或经过这里，心里总是倍感温馨温暖，因为在漫长的日子里，那个小门不断地传递出一张又一张让我回家的车票。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也有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心烦意乱，忽然就情绪不佳，这时候恰好要去参加一个枯燥冗长的会议，进入会场，悄悄地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突然间的一下子心情好起来了，心生欢喜，心生宁静，一切烦恼皆已出窍飘走。感觉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有一个人的车站，就有一个人的会场，一个人的闹市，一个人的世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我进入一个人的车站时，一定有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看着我。读完这篇《一个人的车站》，突然有种特别想坐火车的冲动。去哪儿都好，快慢随意，况且目的也不是坐车，只为在车站慢慢地吃一餐饭，静静地守候一趟车，在泡面腾起的香气中体味作者的那份闲置心境。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一起到过天山，看过了神奇壮美的天山湖泊。那么这一站，我们继续跟随作家毕野一起见证天山更多的奇美盛景吧。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格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那富于色彩的连绵不断的山峦，像正在开屏的孔雀，艳丽迷人。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它有丰饶的水草，有碧绿头发似的森林，当它披着薄薄的云纱的时候，就像少女似的含羞，当她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的时候，她又像年轻的母亲饱满的胸膛。人们会同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爱她，既像婴儿喜爱母亲的怀抱，又像男子依偎自己的恋人。如果你愿意，我陪你进天山去看看吧。七月间，新疆的戈壁滩炎暑逼人，这时最理想的就是骑马上天山。新疆北部的伊犁和南部的烟耆都出产良马，不论伊犁的哈萨克马或者烟耆的蒙古马，骑上它爬山就像在走平川，又快又稳。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鼹鼠就远远地被撇在后面，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立刻会使你感到像秋天时的凉爽。蓝天衬着高处的巨大的雪峰，在太阳下，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就像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灰的暗花。那融化的雪水从高悬的山涧，从峭壁断崖上飞泻而下，像千百条闪耀的银链， 这飞泻下来的雪水在山脚汇成冲击的溪流，浪花往上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可是每道水势缓慢的回水窝，却有鱼儿在跳跃。在这个时候运马溪边，你坐在马鞍上，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到的清澈的水底。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鱼群闪闪的灵光映着雪水清流，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生机。再往里走，天山越来越显得优美，沿着白皑皑群山的雪线以下，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枝桠只露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骑马空行林中，只听见马蹄溅起水花拍打在岩石上的声音，增添了密林的幽静。在这林海深处，连鸟雀也很少飞来，只偶尔能听到几声鸟鸣。从偶尔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枯树看来，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在午夜中他们生火宿过营，烤过猎获的野味。这天山上有的是成群的野羊、草鹿、野牛和野骆驼。如果说进到天山这里还像是秋天，那么再往里走就像是春天了。山色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温润玉石一样的感觉。这里的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满是高过码头的野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纷，像织不完的锦缎那么绵延，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这密密层层成丈高的野花，朵儿赛过八寸的玛瑙盘，瓣儿赛过巴掌大小。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浮在花海上也显得格外精神。在马上你用不着离鞍，只要稍微伸手就可以满怀捧到你最心爱的大鲜花。虽然天山这时并不是春天，但是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就在白雪覆盖的群峰的围绕中，一片奇丽的千里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墨绿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丽的花边。千里牧场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清清的溪水骑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在太阳下，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烁着白光。当你尽情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驰骋的时候，处处都可以看见千百成群肥壮的羊群、马群和牛群。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毛色格外发亮，好像每根毛尖都冒着油星。特别是那些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晰的黄牛、花牛、白羊、红羊，在太阳下就像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图案一样美。有的时候风从牧群中间送过来银铃似的叮当声，那是哈萨克牧女们缀满衣角的银饰在风中击响。牧女们骑着骏马，优美的身姿映衬在蓝天、雪山和绿草之间，显得十分动人。她们欢笑着跟着西竹的马群驰骋，而每当停下来，就骑马轻轻地挥动着牧鞭，歌唱他们的爱情。这雪峰、绿林、繁花围绕着的天山千里牧场， 虽然给人一种低频的感觉，但位置却在海拔2-3千米以上。每当一片乌云飞来，云脚总是扫着平原，洒下阵雨过后，雨洗过之后的草原就变得更加清新碧绿，远看像块巨大的蓝宝石，近看缀满草间的水珠，却又像数不清的金刚钻。特别诱人的是牧场的黄昏，周围的雪峰被落日映红，像云霞那么灿烂，雪峰的红光映照到这辽阔的牧场上，形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蒙古包、牧群和牧女们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当落日沉落，周围雪山的红光逐渐消退，银灰色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无数

点点的红火光，那是牧民们烧起铜壶在准备晚餐。你用不着客气，任何一个蒙古包都是你温暖的家。只要你朝火的地方走去，不论走进哪一家蒙古包，好客的哈萨克牧民都会像对待亲兄弟似的热情地招待你。渴了，你可以先喝一盆马奶；饿了，有烤羊排，有酸奶疙瘩，有酥油饼。你可以一如哈萨克牧民那样豪情地狂饮大嚼。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只剩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夜风就会送来冬不拉的琴章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这是十家八家聚居在一处的牧民们聚集到一家比较大的蒙古包里，欢度一天最后的幸福时辰。过后，整个草原沉浸在静夜之中。如果这时你披上一件皮衣走出蒙古包，在月光下或者繁星下，你就可以朦胧地看见牧群在夜的草原上轻轻地游荡。夜的草原是那么宁静而安详，只有漫流的溪水声引起你对着大自然的遐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天山之行。夜幕之中，草原在繁星的闪烁下，或者在月光的披照中，该发生多少动人的情景，但人们却在安静的睡眠中疏忽过去了。只有当黎明来到草原上，人们才会发现自己马群里的马匹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多了，而当人们怀着惊喜的心情走过去，马匹立刻就分成两群，其中一群会奔腾离你远去，那长长的猎鬃在黎明淡青的天光下就像许多摇曳的断符，这个时候你才知道那是一群野马。夜间他们混入牧群，他们对许多牧马都熟悉，相见彼此，用鼻子对闻，彼此用头亲热的摩擦，然后就合群的在一起吃草吸竹。黎明，当牧民们走出蒙古包，就是他们分群的那一刻。公野马总是掩护着母野马和野马驹远离人们，当野马群远离人们站定的时候，在日出的草原上还可以看见屹立着的护群的公野马的长猎鬃，一直披垂到胯下，闪着美丽的光泽。日出后的草原干净而通明，这时最便于去发现蘑菇。天山蘑菇又嫩又肥厚，又大又鲜甜，这个时候你只要立马在草原上瞭望，便可以发现一些特别翠绿的圆点子，那就是蘑菇圈。你对着它驰马前去，就很容易在这直径三四丈宽的一圈沁绿的酥油草丛里，发现像夏天夜空里繁星似的蘑菇。眼看着这许许多多雪白的蘑菇隐藏在碧绿的草丛中，谁都会动心。一只手忙不过来，你自然会双手去采；身上的口袋装不完，你自然会添上你的帽子甚至马靴去装。第一次采到这么多新鲜蘑菇，对一个远来的客人来说是一桩最快乐的事。你把鲜蘑菇在溪水里洗净，不要油不要盐，光是白水煮来吃就有一种特别鲜甜的滋味。如果你再加上一条野羊腿，那就是又鲜甜又浓香了。天山上珍奇异品很多，我们知道水獭是生活在水滨和水里的，而天山上却生长着旱獭。在牧场边缘的山脚下，你随处可以看见一个个

洞穴，这就是旱獭居住的地方。从九十月大雪封山，到第二年四五月冰消雪化，旱獭要整整在它们的洞穴里冬眠半年。只有到了夏至以后，发青的酥油草才把它们养得肥墩墩、圆滚滚的。这时，它们的毛色麻黄发亮，肚子拖着地面，短短的四条腿行走迟缓，正可以大量捕捉。山高爽朗，湖边清静，日里披满阳光，夜里缀满星辰。牧民们的蒙古包随着羊群环湖周游，他们的羊群一年年繁殖，他们恋爱生育，他们弹琴歌唱自己幸福的生活。高山的雪水汇入湖中，又从像被一刀劈开的峡谷岩石间泻落到千丈以下的山涧里去。水从悬崖上像一道耀眼的白光，如果你走到悬崖跟前，脚下就会感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俯视水流冲泻到深谷的涧石上，溅起密密的飞沫，在日中的阳光下形成蒙蒙的瑰绿的彩色水雾。就在急湍的水流边，绿色的深谷里也散布着一顶顶牧民的蒙古包，像水洗的玉石那么洁白。就在这种深山野谷的溪流边，往往有着果树夹岸的野果子沟。春天繁花开遍峡谷，秋天果实压满山腰，每当花红果熟，正是鸟雀野兽的乐园。这种野苹果绵延五百里，春天五百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秋天五百里成熟累累的苹果无人采。老苹果树凋枯了，更多的新苹果树茁壮成长起来。多少年来，这条五百里长沟堆积了几丈厚的野苹果呢？天山绵延几千里，处处都有富饶的宝藏。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豪情天山定会让你收获满满的惊喜。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感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

0: 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年病科的专场啊，为大家来系统的讲解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那在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当中，很荣幸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的吕晓东主任。你好，吕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吕主任。吕晓东主任擅长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肾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擅长对各种肿瘤的诊治、支气管镜检查、身体脏器的穿刺、引流以及活检术，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在今天我们直播的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在直播进行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吕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吕主任为大家进行系统的讲解，有请。
1: 尊敬的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一统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吕晓东。今天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气管镜和超声介入方面的知识。本人从事工作30余年，对于呼吸系统、肿瘤、内分泌、肾病、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方面的疾病都有一定的造诣和经验。我平常啊在一统县医院门诊2楼7诊室坐诊，周二到周四。希望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有什么事、有什么需求可以去找我，我会耐心地为大家解答。现在开始这个科普这两方面的知识。在科学飞速发展的当今世界，医学领域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医学检查设备不断的更新改进，使这个医学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像这个 CT、 核磁、彩超、 DSA、 内镜等先进的设备，在医学上的普及和应用，衍生了一个新生的科目，叫介入治疗。什么是介入治疗呢？它的定义是指，在各种影像学的引导下进行微创的诊断和治疗。介入手术就是属于微创治疗，主要是通过穿刺及导管技术，在影像学的引导下进行微创手术，这是今后治疗疾病的一个方向。通俗的讲呢，就是利用 CT、 核磁、彩超、 DSA、 内镜等设备进行微创手术，不用开刀却达到了开刀手术的效果，副作用极其微小。比如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心脏支架，这个就属于一种微创手术。它是一个技术十分成熟，这个开展多年的技术。它是介入治疗的一个分子学科，属于心血管方面的。在不开刀的情况下，把心脏堵塞的血管给通开。还有这个胃肠镜啊，也属于一种介入，也非常成熟。许多胃肠道疾病呢，就是通过胃肠镜就可以直接做手术了，也不用开刀。最常见的就是胃肠道的息肉的切除，使患者呢既不用开刀治疗了疾病，免除开刀的痛苦，完了在经济上呢还能节省很多钱，就是少遭罪、少损伤。本人多年来潜心研究气管镜技术和超声介入技术，在这些方面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在一统县医院首先引进了这两项技术，就是这个支气管镜技术和这个超声介入技术，为很多患者明确了诊断，解除了痛苦，治愈了疾病。现在首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气管镜。气管镜是什么呢？就跟胃肠镜一样，胃肠镜咱们平常接触多一些，可能了解多一些，就是把一根管子下到脏器里边。但是区别在哪儿呢？就是说胃肠镜啊，胃镜是把这根管子下到胃里，肠镜呢是把这根管子下到结肠里。

气管镜跟它不同，气管镜是直接把这个管子下到气管里，然后通过这个内镜，现在这个影像这个科学非常发达，就是内镜就是在这管子上前面安装一个摄像头，可以直接看见病变部位，对这个气管和肺进行直接观察，进而呢进行诊断和治疗，可以直视病变部位，完了根据病情进行活检、细痰。灌洗，气管内给药，一物取出，放支架，切除肿瘤，还有清除坏视组织等等，有这些功能。活检是应用最多的项目，就是主要是用于对于肺癌的诊断，也可以对其他什么肿瘤、结核、炎症啊，也可以进行诊断，但主要是应用于治疗肺癌，诊断肺癌呀。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气管镜下看见肿瘤了，然后呢，在肿瘤上用钳子夹下来一块组织，就是一条肉，把话说白了就薅下一块肉来，完了放在显微镜下去看，放显微镜下看什么目的呢？就确定第一，这个肿物是不是癌症；第二，它是癌症了，是什么类型的？因为癌症分很多型，你比如说鳞癌。腺癌、小细胞、大细胞分很多种，是什么类型的癌症？只有把这些东西明确了，才能治疗下一步的，就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看是不是适合不适合手术，是吧？还是适合于放化疗？是适合于放疗还是适合于化疗？对什么药物敏感？治疗后呢，效果会怎样？愈后会怎样？它的这个生存期会多长时间？这些都需要有这个气管镜作为基础，所以说呢，它也是肺癌治疗的基础。假如说是这个取组织，这个活检了，活检了，这放到病理科，在显微镜下看完了，说它不是肿瘤，不是肿瘤是什么病呢？有可能是结核，有可能是炎症，还有可能还行，也是一个痰酸，这都有可能。根据这个看这个病用不用治疗。怎么治疗？你比如说是，病理是个结核，那就是用抗结核药，或者到专门到这个结核防治部门治疗，这个就可以了。在下边呢，就是还有什么功能呢？吸痰，吸痰就是这用气管镜，气管镜上有这个孔道，这个孔道是负压的，可以把这个气管内的痰液吸出来。为什么要吸痰呢？这个第一就是说是，肺里积痰积多了容易感染，因为那个痰在里边是这个适合于细菌生长，它是细菌生长的很好的一个环境。你把这个痰吸出来了，它这个环境没有了，细菌也就不容易生存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用点消炎药，它就很快就好了。要不然呢，痰液搁里边堆积，可能打很多消炎药，它效果也不会太好，时间长了，这个细菌还会变异，变成耐药菌，就是对很多药物啊，它就都产生耐药了，以后就是很多药物就不好使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把这痰吸出来做细菌培养，就是说呢，临床上啊，就是说是，患者来了，比如说得肺炎了，得肺炎了呢，用很多药物都不好使，就应该做个细菌培养。就是看痰里头有什么细菌，这种细菌对什么药物敏感，然后呢，根据这个敏感的药物，完了我们临床就给他用什么药物，这样事儿呢会好得很快。但是呢，这个经口咳出来的痰容易污染，就是这个经过呼吸道、经过这个嘴、喉、咽喉这些地方感染其他细菌、真菌什么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不精确，就是说呢，你咳出这口痰，有可能不是病变部位咳出来的痰，是这个好的气管那里咳出的痰。这样式的呢，做出来的结果就是阴性，就是说是做出没做出细菌来，其实有，但是呢，你咳出的痰不是那个病变气管咳出来的，所以说是阴性，这样就不准确。但是你用气管镜吸出来就不一样了，你气管镜直接放到病变部位。吸出痰肯定是这个，就是说是病变部位的痰，

而且呢，还不会污染，这是第二个作用。第三就是有些患者痰多了，影响患者的呼吸功能，他会把这个气管堵住。有时候呢，痰液非常粘稠，就是这个粘稠的痰液吧，会这个贴在气管壁上，这个非常硬，就是说是，就是患者咳是很难把它咳出来的，就是说是，气管内就是说它本身呢就有运动功能，往出排痰，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排不出来。我们用气管镜呢，把这个痰呢给它吸出来，也很费劲，但怎么办呢？我们把它打点盐水，完了把这个痰液稀释了，这样事儿的呢就容易吸出来了。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5 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吕主任，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继续说这个支气管镜都有哪些作用，也就是有哪些功能吧。再一个是异物的取出，比如说这个一个小孩吃饭呛了，呛了会导致什么呢？把什么饭粒子、瓜子皮子一些异物这个吸到气管内。有些老年人呢会把一些什么中药丸子，就这些东西都吸到气管里边。这个东西吸到气管里边，就如果稍微大一点是很危险的，它会造成什么总舌摆动啊，或者是呼吸道梗阻啊，会出现很多情况，有时候很危险。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通过气管镜把它取出来，在气管镜下直接下到病变部位，然后能看见这个异物。最厉害的是，有的时候就小的那个笔帽，那个尖儿都，有的小孩都把它吸进去了。这是一个异物取出。再一个是放置支架，放置支架呢，就是说是。那个心脏支架是把这个支架放到心脏的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气管镜放支架呢是放到气管里边。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是气管内肿瘤长肿瘤了，这个气管狭窄了，狭窄了呢慢慢的呢就不通气了，人如果是气管不通了，那就呼吸不能了，那就是生命也到尽头了。为了延续患者的生命，这是一种姑息治疗，在这个长肿瘤狭窄的部位放个支架，把这个气管呢给它支起来，这样事的呢就会延长患者的生命。因为这个肿瘤这个东西本身多数它是不会导致人死亡的，导致人死亡大多数都是并发症，咱们把这并发症解决了，就延长这个患者的生存时间。

这是一种姑息疗法。这个姑息疗法还有一种，你比如说是也是气管内这个长肿物了，怎么办？直接用这个叫这个氩气刀、氦气刀，直接把这个突出气管表面的这个肿瘤给它切除。即使说是过节呢，它有可能还往出长，但是长起来需要一定时间，就这个时间就是咱们争取来的。还有一些良性的息肉，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气管镜给它切除掉。近年来新生一种疗法呢，就是叫光动力疗法。这个疗法呢，是这个把这个光敏的药物，这个注入到人体内。因为肿瘤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是，这个光敏药物它会在肿瘤部位聚集。在肿瘤部位的浓度远远高于正常组织的浓度，然后呢，通过就是一个光谱，就是说是在气管镜下对这个肿瘤进行照射，这个光这个肿瘤里边这个药物对光敏感，导致肿瘤区域的组织坏死，这样起到一个就是治疗肿瘤的目的。再一个就是气管内结核。气管结核呢？气管内膜结核，它是咋的呢？气管表面会形成一些干酪样坏死的物质，就是从气管镜一往近一看，就是类似于一种掉进冰洞的感觉，就是气管表面全是那种干酪样坏死。这样事儿的呢，可以通过就是对这个干酪样坏死进行冰冻，然后一块一块的把它取下来。取下来呢，一个是。目的是解除梗阻，第二呢就是治疗疾病，通过气管内给药，给一些抗结核药，加激素啥的，这样治疗气管内膜结核。另外，你比如说卡血了，不明原因的卡血，或者呢，痰的脱落细胞阳性，就是痰里发现肿瘤细胞了，找不着原发病灶。或者呢，影像学上发现气管内有轻微的改变，这些都适合于这个用气管镜来检查。接下来呢，为大家科普一下子超声介入。超声介入是指在超声引导下进行穿刺、活检、造影、抽吸、射频、粒子植入等操作，以达到诊断和治疗的目的。这个优点是啥呢？不开刀，不打孔，痛苦小。创伤小，经济实惠，可避免外科手术。整个操作过程在超声引导下，可精准达到靶器官，最大程度的减少副损伤。常用的操作包括穿刺活检，穿刺活检都哪些呢？你比如说淋巴结、甲状腺、肝脏、肾脏，只要是这个超声可以探查到的部位，而且能避开重要脏器的肿物。都可以进行这个在超声下活检。二是这个穿刺引流，穿刺引流包括什么呢？胸腹腔积液的引流，还有这坏死性胰腺炎，这个渗出液呀，堆积在腹腔之内，可以引流。心包积液就是心包里边积水了，还有这个肾脏的造瘘、膀胱的造瘘。胆囊的造瘘，再有这个经胆管胆汁引流，肝肾囊肿引流后注入硬化剂治疗，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是，射频消融和粒子植入，这是一项这个介入治疗。这些东西呢，我把它分开来说。首先呢，介绍一下这个淋巴结活检穿刺。活检穿刺淋巴结可以诊断这个转移癌，一个是转移癌，另外一个也可以诊断淋巴本身的肿瘤。你比如说是得淋巴瘤了，啊，这个也通过这个穿刺来这个明确诊断。一般的呢，癌症呢都会通过淋巴结转移，当转移时表现为淋巴结肿大，啊，这个形态改变，这个可以通过超声。探查到，比如说探查到了，要是原发部位呢很深，又不好取，怎么办呢？我们就取这个，
淋巴结引流区，这个区域的淋巴结，然后呢，在里面呢找这个转移的这个肿瘤细胞，通过这种方式确诊。再一个是甲状腺，你比如说是，得甲状腺结节了，甲状腺结节呢，这个超过3级啊，这个就有这个，恶变的这个几率就挺高了，就可以做一个甲状腺内这个结节的穿刺，然后做病理，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要是恶性的，就把它切除了。肝脏，这个肝脏这个长肿瘤也比较常见。就是说是，比如说肝癌了、肝血管瘤了、肝囊肿了，就是这些肝脏的占位，还有肾脏，这你比如这些实质性脏器顶上长肿瘤了，可以直接这个在病变的这个脏器上穿刺，把这个针扎到这个肿瘤部位，取出来这个组织，然后进行活检，活检做病理。下面呢，就是说是，再介绍一下这个穿刺引流。穿刺引流呢，就是说是，比如说胸腹水，这个就是比较常见了，就是在临床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就是说是有胸水了，有腹水了，通过穿刺把它抽出来，既是一种诊断，也是一种治疗。就是原来呀，就是没有超声前呢，或者有超声直接定个位，完了剩下盲穿这就可以了。但是那是水多的时候，但如果水非常少，这个盲穿就不行了。如果这个盲穿呢，就是说是失败的几率很高，大多数都是失败的。而且还有风险，你比如说是胸水弄跑，容易形成血气胸。血气胸就很严重，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可以危及生命，最危及生命的是啥？就是肋间动脉，肋间动脉直接起源于主动脉，它这个压力很高，而且它在这个肋间神经和这个在这横突肋条内走行，在这里走行呢，还不能压迫止血，这个。如果伤着肋间动脉了，这个就是，很危险，就是抢救都不赶趟，要命，不给机会。用超声呢就可以避免，因为超声有这个，多普勒可以看血流。如果看这个部位有个血管，里边血流这个非常丰富，那就是可能这个人呢，这个血管没搁这个肋条里头，变移了。咱们就把这个位置给它让开，变换一个角度，这样就会避免穿着肋间动脉。

接下来是坏死性胰腺炎。坏死性胰腺炎这个疾病啊，在这个以前呢，都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因为这个疾病这个危险程度非常高。就即使转到上级医院呢，也是没什么太好的办法。手术呢，就是把这个坏死的胰腺组织清除，把这个渗出液清除了，这就是他的手术了。现在呢，你就是把患者转到上级医院也不手术了，都是咋呢？穿刺，穿刺把这个渗出液呀给它引流出来，然后呢，他这腹腔没有这个渗出液了，这样事儿呢，再通过保守治疗，慢慢患者就好了。但是这个疾病的风险系数依然非常高。如果说呢，我们能够穿刺把这个渗出液引出来，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往出转诊了。下一个说心包积液，心包积液就是说是心包内呀出现很多这个体液，它这个在心包腔里如果有液体了，它把心脏的位置给抢占了，导致心脏没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了，到一定程度叫心包填塞，这个是要命的，就是说是，心包积液多了，内科治疗没有效果。造成心包填塞，很快心脏就停了。这个呢，我们得这个下根管儿把心包里的水给它放出来，这就好了。这个给大伙儿打个比方，就像说是一台车，这台车呢，现在五个人，你坐七个人呢也能对付，就是挤点儿；坐十个呢就是很挤了。完了，假如说你坐13个人，那刚。

犯罪人就动弹不了了，都这一压出不来气儿了。要是人呢，这么比方可以，但是如果心脏你让它动弹不了，你让它出不来气儿，它停了，那你也受不了，你的生命也到头了，就是这个情况。再说说肾脏造瘘，肾脏造瘘呢，就是说是在肾盂内下一根管儿，把这个肾脏产生的尿液经这个管儿排到体外，就是不让它走尿道了。这个是为什么做这个呢？就是说是，都是因为这个患者啊尿路梗阻了，他输尿管里堵了。这个堵的原因有可能是，90%以上的原因都是结石堵在输尿管里头了。这个结石堵在输尿管，小的可以，可能用点药啊，做做碎石，可能马上这个堵就通畅了。但是有的石头比较大，或者是长的肿瘤。这种情况下，你在短时间内就不可能治好了，清除不了。清除不了呢，如果这个肾脏是如果时间长了，就是尿液排不出去，它会造成啥呢？造成肾功能衰竭。如果这个时间长它不排尿，你这个肾的就没有功能，慢慢你这个肾就废了。这样事儿的呢，我们先造个瘘，先让它这个尿流出来，让这个肾有功能，然后腾出时间慢慢的治疗这个输尿管堵塞这个疾病。把这个堵塞给它通畅以后，再把这个管拔出去，这样起到一个为手术争取时间的目的。胆囊造瘘，胆囊造瘘是什么呢？胆囊造瘘包括这个，胆管啊，经胆管胆汁引流术，它俩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平常我们说的减黄，就啥呢？多数在这个胰腺、胆总管这地方有病，长胰头癌了什么的。这个呢，他这个胆道就梗阻了，这个胆汁排不出去，排不出去造成啥呢？造成这个，人黄疸，就是说是得肝病啊，说是身上焦黄。这个呢，如果严重了，造成肝衰竭，这个也是要命的。我们呢，就下个管儿，把这下到胆囊里头；如果位置更高呢，就下到胆管里头，把胆汁引流出来。这样事儿把它梗阻解除了，它这个胆汁能排出来了，人也不黄了，血液里那个胆红素呢也不高了。这样事儿呢，就是说是能够缓解这个患者的病情。这个不管是姑息治疗也好，什么治疗也好，起码它为这个患者争取时间。你要手术呢，也是为你手术争取了一定的时间。下面说说膀胱造瘘。膀胱造瘘呢，跟这个胆囊造瘘呢也有一定的相似地方，也是这个，尿道堵了，这个是下尿道，就是膀胱以下。大多数疾病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类疾病呢，有时候呢就患者排不出来尿，把这个膀胱憋得很大。这个膀胱就是，平常咱说那个这个催吧，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是它是储存尿液的。当底下堵了之后呢，底下憋上了，上边尿液源源不断的产生，导致这个膀胱越来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张力很高，这个患者非常痛苦，疼得要命。你要说现在就手术把这个前列腺切除，那是不赶趟的。你就是就做术前准备各方面，肯定短期内做不到。怎么整呢？就没办法，就得在这个膀胱顶上这个扎个眼儿，然后往里下根管儿，把尿液导出来。导出来之后，完了这个剩下的时间，你可以去做这个前列腺手术啊，这个来解除这个下尿道梗阻这个问题。好了之后，你再把这个管儿拔出来。这个呢，就是为手术争取时间。下面再说说这个肝肾囊肿。这个肝囊肿和肾囊肿，就是说是，肝顶上或肾顶上的一种囊性病变。这个大多数都是一个良性病变，但是呢，如果这个东西长得太大，比如超过6厘米，超过6厘米就是一个手术的适应症了，就是你得处理了，不处理不行。第一，它是影响功能；第二，有破裂的可能。这个呢，以前呢，大多数都咋呢？都是说是手术，把这个腹腔拉开，
拉开之后呢，

把这个囊肿给它切除掉。但是自从有了这个超声技术之后呢，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在超声引导下穿刺，在这个囊肿的部位下一个管儿，把里边的这个囊肿的液体引流出来，然后往里打这个无水酒精，使这个表面这个蛋白质，这个使它固化。然后呢，就是说是再打入硬化剂，这样事儿呢也就可以。治疗这个肝肾囊肿，使他这个以后呢，避免复发，但是不是100%复发，有一定复发的几率，但是复发了可以再做。我个人理解呀，哪管你是做2次3次呢，应该也比手术强，因为手术那个，损伤大，风险也高。在下面呢，咱们这个介绍一下射频消融和类脂植入，首先。介绍一下射频消融。射频消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词听起来很抽象，如果是解释一下，你就会明白。就是用一根针，这个带前端，就是说是特殊的针，把这个针刺入到肿瘤瘤体里边，然后这个针的尖端会这个出现，就像那个叫。就像类似于多弹头似的，出现很多分支。这个东西呢，让它尽量就遍布在肿瘤组织内部，然后，这边给上电，这个针头啊，它就发热了。发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把这个肿瘤给烫熟了。一旦烫熟了之后呢，这个肿瘤就失去生物活性，就把肿瘤烫死了。烫死了呢，它就是说是。起到一个根治肿瘤的目的，这个就是射频消融。现在呢，近年来又有这个微波，通过微波的原理，这个叫微波消融。但是，这个大致原理应该是一样，就是微波，就是咱们平常用那个微波炉啊，它能起到这个就发热的功能，就是发热把这个肿瘤烫死。简单的说，就是这个道理。下面咱再说一下这个粒子植入。粒子植入，粒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属于放射性元素，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核物质，就是现在说什么原子弹呐，就这类东西。这个物质它能产生射线。你比如说是这个，现在国际上说是浓缩铀啊，用来制造原子弹的，就是这类物质会产生放射线。肿瘤的治疗呢，有一个叫放疗，这个放疗呢，就是用这种放射线照射肿瘤，使这个肿瘤呢，这个坏死或者说是治疗。但是放疗的这个损伤比较大，你比如说是皮肤灼伤。什么间质性肺炎，或者是邻近组织，你比如说是照射肺子跟心脏近了，损伤一些心肌，这个副作用都比较大。有一些体质比较差的，可能承受不住这种治疗。用粒子植入来治疗，粒子植入呢，就粒子就是放射性元素的一个小颗粒，多数都是点。你比如说是这个，就是说治疗甲状腺点131，就类似的东西，它产生这种射线呢，这种射线这光波非常短，大约也就是，按厘米算，也就1厘米。所以说呢，这个把这个粒子，就是这个放射性的这个元素的颗粒，植入到肿瘤内部，让它持续的产生射线，对肿瘤内部进行照射，这样不影响到正常的组织。使正常组织呢还不受损，持续的呢让肿瘤组织受损，而且这个粒子衰减的时间大约是半年以上，就相当于给这个患者做了半年的放疗。这样事儿的呢，既这个没有副损伤小，又起到这个治疗肿瘤，延缓肿瘤生长，起到这个目的。这个当然也是通过这个。介入的这个超声引导下介入的方式来实现，就是在超声引导下，

这个微管插入到这个肿瘤内部，然后呢把粒子植入进去。现在呢，这个粒子植入的引导方式呢，还有一些其他方式，你比如说是 CT 引导、核磁引导等等，有很多方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刚刚吕主任啊，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那知道我们本期的节目的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了留言。有一朋友他是这样问的，说做肺 CT 发现肺上有个阴影啊，这种情况需要直接去做咱们的气管镜吗？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1: 你好，对于你提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你在这个做 CT 的时候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这个呢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如果说是这个阴影呢，它有它的特征，看它的特征是一个团块影还是一个非常这个淡的这个片状影。如果是这个团块影，就是考虑肺占位。占位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肺里头长一个东西。这个呢就需要进一步检查。如果是片状影，这个呢多数都是炎症来的，我们一般的呢就考虑这个给他抗炎治疗就行。当然如果是这个 CT 时给你报一个占位，这个就需要你进行下一步的明确诊断及治疗。我们呢首先呢需要有一个 CT 片子，我们会阅片看这个观察你这个阴影长在什么地方，长在哪个部位，这个部位你看看是不是气管镜能达到的一个部位。如果说是气管镜能达到，而且这个东西呢突出气管表面了，这个时候呢是做气管镜的适应症。我们可以做个气管镜，在气管镜下发现这个肿块，然后在这肿块上取一个病理，取一个组织，然后送病理活检，这个就能达到这个诊断的目的了。假如这个你这个东西哈，这个占位啊长到了一个气管镜够不着的地方，就是说是比较偏一点的周围，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看这个肿块贴不贴近胸膜，如果贴在胸膜上了，就是用超声可以发现这个肿块。我们可以在超声的引导下做一个穿刺，穿刺呢在这个把针扎到病变部位，然后呢用这个穿刺针取出点这个病变的组织送到病理科做这个病理，这样也能达到一个诊断的目的。再一个就是咋的呢，我气管镜也够不着，我也不长在周边，这个超声也看不见，这种情况怎么办？做一个叫在 CT 引导下的经皮肺穿刺，就是说在 CT 引导下穿刺，把这个针扎到病变部位，然后取出来这个病变的组织这个活检送病理，这样呢就解决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呢气管镜也够不着，肺也不贴近胸膜，超声也发现不了，做穿刺呢，做这个经皮肺穿刺呢，这个东西呢你比如说是离心脏非常近，跟那大血管挨着，这个风险很高，没有哪个医生敢给你这个做这项操作，因为一旦这个损伤心脏及大的血管，那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如果这个肿瘤够大，可以看看它的就是引流区的淋巴结，你比如锁骨上淋巴结，看看这淋巴结有没有肿大。如果淋巴结有肿大，咱穿这淋巴结同样可以达到诊断的目的。而且同时呢，咱们可以做一些这个肿瘤标记物的化验，你比如说是这个有一些就是针对什么小细胞的啦，针对淋的啦，针对腺的一些肿瘤标记物，哎，做这些标记物之后，有一些这个肿瘤标记物升高，同样也能这个作为肿瘤诊断的一个佐证。再一个呢，现在呢还有一个技术叫 PET CT， 这个 PET CT 虽然说是，不能明确这个患者的这个病理诊断，起码来说，有时候呢可以明确这个占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现在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肺部发现一个阴影，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
0: 好的，吕主任已经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啊。刚刚老年病科的吕晓东主任为大家进行了系统的讲解。那我们医生在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来收听我们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感谢吕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收音机前的您啊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心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人生就像是一道多选题，困扰你的往往是众多的选择项，而不是题目本身。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岔口的长路，每个人都要不停地做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也必定造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总听有人说，如果当初如何如何，现在就不会怎样怎样，仿佛充满了惆怅。其实每一个岔口的选择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什么时候，你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底线，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会一点一点消磨你的底线。当你没有底线的时候，你就完全受制于人。

席慕容说，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爱莫能助。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电影《桃姐》里说，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实，人生最纯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我们要亲身经历艰难，然后才懂得怎样去安慰别人。

明明是活在现在，你却念念不忘着过去，又忧心忡忡着未来，坚持携带着过去、未来与现在同行，生活自然就会拖泥带水。单纯的活在当下，当下其实无所谓是非真假，没有是非就不必多虑，没有真假就无需念念不忘，又忧心忡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计较你今天多难受，回想一次就多难受一次，也不要去想让自己不开心的人和事，除非你愿意把自己的伤口一次次撕开，更不要和不相干的人分享你的伤心事。不同环境里的人很难做到感同身受，说不定在你伤心欲绝的时候，别人正迎来从未有过的好心情，让人扫兴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

人生是坎坷的，人生是崎岖的。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只有珍惜今天，才会有美好的明天；只有把握住今天，才会有更辉煌的明天。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天里，努力丰盈自己，聚沙成塔，聚少成多，努力奋斗吧。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相信总有一首歌会让孤独的人感觉温暖，相信总会有一首歌会唱进听者的心中。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

0: 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金子英走访慰问全县优秀教师代表。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走访慰问全县优秀教师代表。全县四上企业入规入统调度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县委书记金子英走访慰问我县优秀教师代表，并通过他们向全县奋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金子英先后慰问优秀教师代表王海英和李树，充分肯定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一线取得的丰硕教研教学成果，希望他们继续立足教育圣地，厚植仁爱育人情怀，凝聚教育奋进力量，坚持因材施教，用心用情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金子英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长期以来，全县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一线教师的辛勤付出和坚守奉献。全县教育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引导学生从德向善，勤学独行，全面发展，助力青少年树德立身，成才成长。要持续深耕教育教学一线，创新教学方法，精进业务能力，因材施教，精准育人，源源不断为我县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质人才，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赋能蓄力。相关县级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走访慰问我县优秀教师代表，为他们送上鲜花与慰问金，并通过他们向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傅威先后慰问县第一幼儿园优秀教师代表李薇薇、退休优秀教师代表苏锦华，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详细了解校园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幼儿教育发展等相关工作，对两位教师坚守岗位、无私奉献、潜心育人的敬业精神给予高度肯定。傅威强调，教育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长期以来，全县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用心用情培育一代代学子，为一通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充分展现了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县委县政府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相关部门要不断优化办学条件，完善保障政策，用心用情关爱教师成长，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全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县教育事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相关县级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本台消息，9月8日，全县四上企业入规入统调度会议在县综合楼3楼会议室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副委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各相关部门依次汇报本行业本领域四上企业入规入统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举措。各分管县级领导对照分管领域工作实际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傅威强调，四上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统计数据的重要来源，产业提质的关键载体。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抓好企业入规入统对稳增长提质量强根基的重大意义，将其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抓实抓细，要把项发力推动企业入规入统提质增效，筛选达标企业，培育潜力企业。 扶持小微企业，精准提供政策解读、业务指导、问题协调等全流程暖心惠企服务，全力保障符合条件的企业应统尽统、应入尽入。要聚焦重点领域，抓实盈利性服务业入规入统工作，紧盯新增市场主体、成长型服务业企业，细化摸排清单，建立培育台账，分类精准施策，持续壮大服务业规上企业体量。 不断夯实全县服务业经济增长基础，要常态化推进企业摸排、培育、服务、入库全流程工作，持续壮大四上企业规模，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相关县级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足自制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播送的是夏秋之交如何养生。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去一些帮助，欢迎收听。 俗话说：“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立秋节气虽过，但是秋老虎依然不可忽视。经过气血顺畅的夏季，天气迅速由湿热转为干燥，人体也到了夏秋之交的分水岭。夏秋之交是人体最为敏感的时期，特别容易产生倦怠、乏力、烦躁的感觉。因此，夏秋之交养生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注意养阴。 进入秋季，雨水逐渐减少，燥为秋天的主气，因此秋季养生要注意养阴。春夏养阴犹如中午浇花，浇下去的水分大部分会被蒸发掉，而秋季养阴就好比傍晚浇花，同样多的水分不但不会被蒸发，还可兼得晨露的滋养。秋天养阴，第一要多喝水，以补充夏季丢失的水分。 第二，走进大自然的怀抱，漫步田野、公园，都有助于养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多接地气。第三，汗出过多会损人体之阴，因此秋季锻炼要适度，避免大汗淋漓。调理脾胃，在炎热的夏天，很多人养成了冷饮冷食的习惯。立秋之后，应尽量少吃寒凉食物或生食大量瓜果，尤其是脾胃虚寒者更应谨慎。 夏秋之交，调理脾胃应侧重于清热健脾、少食多餐，多吃熟温软开胃、易消化食物，少吃辛辣刺激、油腻类食物。秋季调理一定要注意清泻肺中之火，以使体内的湿热之邪从小便排出，待胃火退后再进补。预防秋乏。 秋乏是补偿夏季人体超长消耗的保护性反应，常表现为倦怠、乏力、精神不振等。防秋乏的最好办法就是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比如跑步、爬山等有氧运动，但要注意循序渐进，保持充足的睡眠，亦可防秋乏。祖国医学认为，眠食二者为养生之要务。 睡眠最好在子时之前，因为子时是阳气最弱、阴气最盛的时候。此时睡觉不仅能养阴，睡眠质量也最佳。注意防燥，秋天雨水较少，天气干燥，人体容易虚火上炎，出现秋燥。中医认为，燥易伤肺，秋。

气与人体的肺脏相通，肺气太强容易导致身体的津液不足，出现诸如津亏液少的干燥症，比如皮肤干燥，多有咳嗽。鼻乃肺之窍，所以鼻干燥在立秋之后尤为常见。此外，肺还与大肠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肺燥下瘀于大肠，肠燥则容易出现便秘，所以防秋燥重在饮食调理，比如适量的喝淡茶、豆浆等，适当的选食一些能够润肺清燥、养阴生津的食物，比如梨、甘蔗、百合、银耳等。若是肠燥，则需多食蜂蜜等对润肠有作用的食品。预防感冒，在这个季节，感冒增多与天气变化无常有很大关系。预防感冒，首先要根据气温变化适当增减衣服，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其次，室内的空调温度不要过低，一般在25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好。秋天是各种疾病的多发季节，咳嗽、头疼、哮喘并不一定都是由感冒引起的，一旦患病最好找医生诊治，以免耽误治疗引起不良后果。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必须要出席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只要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知道你心里都有，那我就不安。
1: 在每个失眠的夜晚，都会不由自主想起你，我还想再见。

的受到嫌弃，变成现在的样子，其实很早以前就有预兆。我总是想你会不会开口，让这段关系停止？是否我们感情也会成为生命中的历史？如果有可能，多想回到最初，重新开始，让时间永远停留在最好的那段时光静止。好吧，现在都已经开始习惯没有你的生活，哪怕偶尔再次想起，直到那段感情经过，不再打听你的消息，都是朋友嘴里听说，就算听到你有新的开始，心里难免难过。

0: 有人说，喝醉了才知道你最爱谁，生病了才知道谁最爱你。这首歌我送给你，再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接着对子安讲，穆可文仗着点酒意，便和地富取笑，说了几句不三不四的话。他地富本是个乡下人，虽然长得相貌极好，却是不大懂得道理。听了他那不三不四的话，虽然知道涨红了脸，却不解地回避开去。可文见他如此，便索性说：“地富，我和你说一句知己话，你今年才20岁。”地富说：“只有19岁，你兄弟才20岁呢。”可文说：“那更不对了，你19岁便做了寡妇，往后的日子怎样过？虽说是吃的穿的有我大摆子当头，但是人生一世并不是吃了穿了就可以过去的呀。并且还有一层，我虽说带了你去同住，但是一个公馆里面只有一个大摆子带着一个小婶儿，人家看着也不雅相。我想了一个两得其便的法子，但不知你肯不肯。”地富说：“怎样的法子呢？”可文说：“如果要两得其便，不如我们从权做了夫妻。”地富听了这句话，不觉当时满面通红，连颈脖子也红透了，却只低了头不言语。可文又连喝了两杯酒，说：“你如果不肯呢，我断不能勉强你。不过有一句话你要明白，你要替我兄弟守节，那是再好没有的事儿。不过像你那个手法，就过到头发白了，那节孝牌坊都轮不到你的头上，接邻人等都知道你是莫可文的老婆。我此刻到了省，通江苏的大小官员都知道我叫莫可文，两面正起来，你还是个有夫之妇，你这个节岂不是白过了的吗？可巧我的婆子死在前头，我和你做了夫妻，岂不是两得其便？并且你肯依了，跟我到的镇江便是一位太太，我也并不拘束你，你欢喜怎样就怎样，出去看戏咧，上馆子咧，只要我差事好花得起，尽你去花，我断不来拘管你的，你看好吗？他地父始终不曾答的一句话，还服侍他吃过了酒饭，两个人大约就此苟且了。

0: 几日之间收拾好家私行李，雇了一号船，由内河到了镇江，仍旧上了客栈，忙着在府署左近找了一所房子。前进一间，后进两间，另外还有个小小厨房，甚为合适，便搬了进去。喜得木器家私在杭州带来不少，稍微添买便够用了。搬进去之后，又用起人来。 用了一个老妈子，又花了几百文一月；用了一个14、15岁的男孩子，便当是家人。地父此时便生了太太，安排妥当，明日便上衙门销假，又去拜少爷。消停了两天，自己家里弄了两样菜，打了些酒，自己一早专程去请王伯丹来吃饭。 说是前回扰了少爷的一项未曾还东，心上十分不安。此刻设卷搬了来，今日特为备了几样菜，请少爷赏光去吃顿晚饭。伯丹说：“先生赏饭自当奉陪，怎奈家君向来不准晚上在外面，天未入黑便要回署的，因此不便。”可文说：“那么就改做午饭吧，勿起赏光。”伯丹只得答应了。 不知又向老子捣个什么鬼，早上溜了出来，到可文家去。可文接着自然又是一番恭维，又说兄弟初入仕途，到此地又没得着差事，所以租不出好地方，这房子小，简慢得很。好在我们同宴彼此不避客气，回来请到里面去坐，就是内人也无容回避。伯丹连称好说好说，门生本当要拜见师母。 坐了一会儿，可文又到里面走了两趟，方才让伯丹到里面去。到的里面，伯丹便先请见师母。可文揭开门帘，到房里一会儿，便带了太太出来。伯丹连忙跪下磕头，太太也忙说不敢当，还礼还礼。一面说一面还过礼，可文便让座，太太也陪在一旁坐下。 先开口说：“少爷，我们都同一家人一般，没有事儿的时候不嫌简慢，不妨常请过来坐坐。”伯丹说：“门生应该常来给师母请安。”闲话片时，老妈子端上酒菜来，太太在旁边也帮着摆设。一面是可文敬酒，伯丹谦让入座，又说：“师母也请喝杯酒。”可文也说：“少爷不是外人，你也来陪着吃吧。” 太太也就不客气坐了过来，敬菜敬酒，有说有笑，畅饮了一回，方才吃饭。饭后就在上房散坐。可文方才问说：“兄弟到了这里，不知少爷可曾对尊大人提起我们是同过宴的话？”伯丹说：“这个倒不曾。”原来伯丹这个人有点傻气，他老子恐怕他学坏了，不许他在外交结朋友。 其实有几个客级的文人在镇江开了个文会，他老子只准他到文会上去与一般文人结交，所以呢，他在外头识了朋友，回去绝不敢提起。这回他先生来了，也绝不敢提起。在可文是以为与太尊有个宾东之分，自己虽不便面陈，幸得学生是随任的，可以借他说上去，所以禀到之后就去拜少爷。 谁知碰了这么个傻货，今天请他吃饭，正是想透达这个下情。当下又说：“少爷何妨提一提呢？”伯丹说：“家君向来不准学生在外面交结朋友，所以不便提起。”可文说：“这个又当别论，尊大人不准少爷在这里交结朋友，是恐怕少爷误交损友。尊大人是个官绅，不便在外面体察的缘故。”
1: 像我们是在家乡认得的，啊，勿请提一提。伯丹答应了，回去果然向太尊提起，又说这位莫可文先生是进过学的。太尊说：“原来是先生，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啊？我还当是一个平常的同乡，想随便安插他一个差事呢。你是几岁上从他读书的？”伯丹说：“12、3、4岁那几年吧。”太尊说：“你几岁上完篇的？” 伯丹说：“13岁上。”太尊说：“那么你还是他手上玩的偏。”随手又捡出莫可文的履历一看，说：“他何尝在想，是个监生报捐的功名。”伯丹说：“还是记得清清楚楚，先生是个秀才。”
0: 太尊说，我是出外几十年的人，家乡的事儿全都糊里糊涂的了。你既然在他手下玩篇的，明天把你文会上做的文章腾一两篇去，请他改改看，可不必说是我叫的。伯丹答应了，回到书房腾好了一篇文章，明日便拿去请可文改。可文读了一遍，摇头摆尾的，不住赞好说，少爷的文章进境真是了不得，这个叫兄弟从何改起啊，只有五体投地的了。伯丹说，先生不要客气，这是家君叫先生改的。可文悟的一惊说，少爷昨天回去可是提起来了。伯丹说，是的。可文丢下了文章不看，一直盯住问，如何提起，如何对答，尊大人的颜色如何。伯丹不会撒谎，只得一一实说。可文听到秀才奸生一说，不觉呆了一呆，低头默默寻思，如果问起来如何对答，需要预先打定主意。到底包揽词诵的先生主意想得快，一会儿的功夫早想定了，并且也料到教改文章的意思，便不再和少爷客气，拿起笔来嗖嗖嗖的一阵改好了，加上眉批总批，双手递与伯丹说，放字放字，尊大人跟前务求吹嘘吹嘘。伯丹连连答应，坐了一会儿便去了。到了明日是十五，一般左杂太爷站过香班，上过道台衙门，又上本府衙门，太爷们见太尊向来是班见，没有座位的。这一天号房拿了一大叠手板上去，一会儿下来把手板往桌上一丢，却早抽出来一个来说，单请莫可文莫太爷。众左杂太爷们听了这句话，都把眼睛向莫可文脸上一望，觉得他脸上的气色是异常光彩，运气自然与众不同，无怪他独合垂青了。莫可文也觉得洋洋得意，对众童银拱拱手说声失陪，便跟了手板进去。走到花厅，见了太尊，可文自然常礼请安，太尊居然回安拉炕，可文哪里敢坐呀，只在第二把交椅上坐下。太尊先开口说，小儿久被话语费心得很，老夫子到这边来又不提起，一向失敬，还是昨天小儿说起方才知道。可文听了这番话，又居然称他老夫子，真是受宠若惊，不知怎样才好，答应也答应不出来，末了只应的两个是字。太尊又说，听小儿说老夫子在降。可文说，卑职侥幸补过廪，此次为贫而仕是不得已之举，所以没有用廪名报捐，到了乡试年份还打算请假下场。太尊点头说，足见志气远大。说罢举茶送客，可文辞了出来，只见一般太爷们还在大堂底下，东站两个西站三个的，在那里谈天，见了可文便都一哄上来围住他，问见了太尊说些什么，想来一定得意的。可文洋洋得意的说，无意可得，至于太尊传见，不过谈谈家乡旧事，并没有什么意思。内中一个便说，阁下和太尊想来必有点渊源。可文说，没有没有，不过同乡罢了。说着便除下大帽子，自有他带来那小家人接去，送上小帽换上，他又卸下了外褂交给小家人，他的公馆近在咫尺，也不换衣服，就这么走回去了。从此之后，伯丹是奉了父命的，常常到可文公馆里去，每去必在上房谈天，那师母也绝不回避，一会儿送茶，一会儿送点心，十分殷勤。久而久之，可文不在家，伯丹也这样直出直进的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可文又打听的本府的一个账房师爷，姓威，号叫胡斋的，是太尊心腹，言听计从的。 于是央伯丹介绍了见过几面之后，又请胡斋来家里吃饭，也和请伯丹一样，初期见子的绝无回避。那位太太近来越发出落的风骚，逢人都有说有笑，因此微胡斋也常常往来。如此又过了一个来月，可闻才求胡斋向太尊说相，太太从旁也插嘴说正是，总要求威老爷想法子替他弄个差事当当才好，照这样子控下去是要不得了的。这里镇江的开销样样比我们杭州贵，要是闹得不得了，我们只好回杭州去的了。说罢嫣然一笑。威胡斋受了他夫妻嘱托，便向太尊处带他说相。太尊说，这个人呐、我久已在心的了，因为不知他的人品如何，还要打听打听，所以一直没给他的事，只叫小儿仍然请他改改课卷，我结下送他点捷径罢了。胡斋说，莫某人的人品倒也没什么。太尊说，你不知道，我看读书人当中，要就是中了进士，点了翰林，飞黄腾达上去的，十人之中还有五六是个好人，若是但进了个学，补了个廪，以后便蹲登住的，那里头简直要找半个好人都没有。他们也有不得不做坏人之事，单靠着做官能混的几个钱呢，自然不够他用，不够用起来自然要设法去弄钱。你想他们有什么弄钱之法，无非是包揽辞送，干预公事，鱼肉乡里，倾轧善类，不散谣言，混淆是非，甚至窝娼避赌，暗通匪类，那一种奇奇怪怪的事儿，他们无做不到。我府底下虽然没有什么重要差事，然而委出去的人也要捡个好人呢，免得出了岔子，叫本道说话。莫某人他是个廪生，他捐功名又不从廪贡上报捐，另外弄个监生，我很怀疑他在家乡干了什么事儿，是个被革的廪生，那就好人有限了。胡斋说，依晚生看去，莫某人还不至于如此，不过头巾气太重，有点迂腐腾腾的罢了。晚生看的事情都还不甚了了，太尊所说种种他未必去做。太尊说，既然你保举他，我就留心给他个事情罢了。继而又说，他既是事情都不甚了了的，如何能当得差呢？我看他笔墨还好，我这里的书起张某人，他屡次接到家信，说他令兄病重，一定要辞馆回去省亲，我因为一时找不出人来，没放他走，不如就请了莫某人吧。好在他本是小儿的先生，一则小儿还好早晚请教他，二来也叫他在公事上历练历练。胡斋说，这是太尊的格外栽培啊，如此一来，他虽是个坏人，也要感激的学好了。说罢辞了出来，挥个条子叫人送给莫可文通知他。可文一见了信呢，只把他喜得赛如登仙一般。莫可文自从做了王太尊的书起之后，办事十分巴结，王伯丹的文章也改得十分周到，对同事个人也十分和气，并备了一份铺盖，在衙门里设一个床铺，每每公事忙时就在衙门里下榻。人家都说他过于巴结了，自己公馆近在咫尺，何必如此呢？王太尊也是说他办事可靠，哪里知道他是别有用心的呢？他梳起一席就有了20两的薪水，王太尊喜他勤慎，又在道台那边带他求了一个洋务局挂名差事，也有10多两银子一月，连他自己鬼鬼祟祟做手弄脚的，一个月也不在少处。后来太湖捕获盐销案内，太尊带他开个名字，向太湖水师统领处说个人情，列入保举案内，居然过了县城班。过的2年，太尊调了苏州首府，他也跟了进省，不幸太尊调任未久就得病死了， 那时候他手边已经积了几文，想要捐过知县班到京办引荐，算来算去还缺少一点，正在踌躇设法。他那位地富过班的太太不知和哪一个情人一同逃走了，把他几年的积蓄虽未进行卷逃，却已经失去六七了。他那位夫人一向本来已是公诸同号，作为谋差门路的，一旦失了就同失了靠山一般，何况又把他积年心血弄来的卷了一大半儿去，只气得他一个半死。自己是个在官人员，家里出了这个丑事儿，又不便声张，真是哑子吃黄连，自家心里苦。久而久之，同银中渐渐有人知道了，指前指后，引为笑话。他在苏州蹲不住了，才求分了上海道的差遣，跑到上海来，因为没了美人局，只怕是一直瘪到此刻的。这是莫可闻的来历。至于那卜子修呢？他的出身更奇了，他是宁波人，姓卜，却不叫子修，叫做卜通。小时候在宁波府城里一家杂货店当学徒，有一天他在店楼上啊洗东西，洗完了拿一盆脏水从楼窗上泼出去，不料银县县大老爷从门前经过，这盆水啊不偏不倚，恰恰泼在县大老爷的轿子顶上。金子安听我说到这里，忙说：“哎，不对不对，他在楼上看不见底下，荣获有之。大凡官府出街，一定是鸣锣开道的，难道他聋了，听不见呢？”我说：“你且慢着伯，这一天恰好是祭辰，官府吏部开道鸣锣的呢。”县大老爷大怒啊，喝叫停轿，要捉那个泼水的人。众差役如狼似虎般的拥到店里，店里众伙计谁敢怠慢，连忙从楼上叫了他下来。那差役便横拖树叶把他抓到轿前，县大老爷喝叫打，差役便把他按倒在地，退下裤子当街打了五十小板子。金子安说：“那祭辰吏部李行明啊，怎么他动起刑来？”我说：“这就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时把他打得血流飘杵，只这一打把他的官性打动了。他暗想，做了官便如此威风，可以任意打人，若是我们被人泼点水在头上，顶多不过骂两声，他还可以和我对骂，我如果打他，他也就不客气和我对打了。此刻我的水不过泼在他的轿子上，并没有泼湿他的身，他便把我打得这么厉害，一面想一面喊痛，哼声不绝，一面又想说，几时的我做了官，也拿人家这样打打，才出了今日的气。可怜这几下板子把他打得溃烂了一个多月，方才得好。东家因为他犯了官刑，便把他辞歇了。他本是一个已无父母、不曾娶妻的人，被东家辞了，便无家可归。想起有个远房叔祖曾经做过一任哪里典史的，客下住在镇海，不免去投奔了他请教请教，做官是怎样做的。像我们这样人，不知可以去做官不可以，如果可以的，我便上天入地也去弄个官做做，方才遂心。主意打定，便跑到镇海去了。不一日到了，找到他叔祖家去。他叔祖名叫卜世仁，曾经做过几年溧阳县典史，后来因为受了人家200文铜钱，私合了一条命案，偏偏弄得不周到，苦主那边因纸类费上吃了点亏，告发起来，便把他的功名干掉了，他才回到镇海，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6: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5: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7: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 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5: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9: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8: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0: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2: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1: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市，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4: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1: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市，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5: 连条连市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1: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6: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17: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6: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8: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2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21: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20: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 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0: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2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1: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2: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22: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 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2: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0: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7: 我们在伊朗同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
10: 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2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9:0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唐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州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的，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这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这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五百，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五百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20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担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换。而这种转换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

0: 大过空军的展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月八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2: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九月七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十八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盟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3: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个政治领导人，不要呢觊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这个格陵兰岛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格陵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种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九月八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2: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

0: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接着今天的话题讨论。从八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0: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3: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以自由之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次东方之盾演习，它主要是有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就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所以一方面它鼓励日本、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同时呢它自己也想着办法呢把低风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它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它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它不是说就是一直夹在这个地方，但是它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它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这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6演习，它更多呢是这个由地线地主导的，有多个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就在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

0: 行的，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种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年的这个戴卫营这个峰会期间呢，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而这种演习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1: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0: 这针对性非常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这段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0: 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种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种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和这个紧缺的这种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华盛顿号打击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看着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打击群，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1: 像您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延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

为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

0: 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表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地方系统引入到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 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美国啊、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地方系统呢？
0: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 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设置。那么针对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 属性，而且呢，低风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低风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达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
1: 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2: 我觉得这是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 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 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做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沼苗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10月份高沼苗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富裕军国主义道路这 这种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那么在2021年8月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议院这个1/3以上的席位，就是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结束以后的方方面面的限制呢，没有法律方面障碍，所以呢，这个积极的跟有关国家从军事角度进行互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配合的一种这个表现。那么第三 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借船出海，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那么自卫队要摆脱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对它的限制，要成立真正的国防军，除了国内立法之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包括这个

0: 从这个工作当中，所以借船出海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考虑，这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呢，还是进行这种有实战背景的演习，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不管是自由之刃还是这个其他的演习，东方之盾，那么都是这个非常具有指向性的、有针对性的。这种这个指向性、针对性来看的话，可以加强日本自卫队跟有关国家未来参与到地区冲突或者是发起这个地域战争的这样一些军事准备，所以它的目的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再加上当前，东北亚地区或者西太平洋地区出现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到各种演习，而全程参加，应该说呢，有他自身的诉求，或者有他自身的目的。
1: 那陶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军呢，目前在演习当中呢，要向盟友转嫁这些自己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日本也在积极参与美军主导的演习。那接下来美军的演习当中会不会出现日本有可能主导这个演习的情况呢？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表面上美国似乎呢给了日本更大的空间，给了韩国更大的空间。但是呢，在未来，如果是一旦在这个作战来看呢，除非美国躲得远远的，美国不想直接参与，就像这个在中东地区，他现在不参与，对于伊朗打击和都很难这个脱身，都很难体面的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即使是在这个美国让这个日本让韩国承担更多的这种这个责任或者义务，但是呢，一旦打起来的话，我相信呢，从这个兵力调动、从指挥控制来说的话，美军不可能把指挥权交给日本，交给日本军人。
1: 好，我们关注到近期日本的军事动向当中呢，发现了在日本防卫省近期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当中呢，特别提出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首次被列入了采购计划。魏老师，想请您解读一下这款导弹有什么样的性能，日本为什么要急于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呢？
2: ASM-3 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所使用的一种空射型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个头不太大，但是呢，飞行的速度比较快，因为它采用的是冲压发动机，主要是利用 F-2 支援战斗机进行挂装。一架战斗机可以挂装并发射4枚，主要是针对大型的水面战舰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想了一个办法，要让它既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可以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外形优化，估计它的这种制导的系统也会进行一些改变。但是呢，在 ASM-3 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对空导弹，并不是空中格斗导弹，所以它根本就不是打战斗机的。瞄准的是什么目标呢？而是周边国家或者是日本自卫队眼中对手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高价值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空中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所以呢，本质上来讲，它应该是一种射程比较远、威力比较大，而且呢会配备有破片战斗部的这样的一种反辐射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正在不断的强化它的空中的进攻能力，不仅针对在周边海域航行的船只和舰艇要构成直接威胁，也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大型军用飞机，尤其是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包括其他的一些辅助类的特种的这种飞机，要构成更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杀伤能力。可以说呢，日本它在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配备方面没安好心，这种突袭和偷袭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1: 嗯，那魏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日本这款远程这个空空导弹，距离真正投入到演习当中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认为呢 ASM-3 这种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尤其是它在配备了冲压发动机之后，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测试。那么它的搭载平台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是 F-2 战斗机，另外一个是 P-1 反潜机，所以反舰型号基本上是成熟了。那么应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进行这种批量化的生产，让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匕首或者是标枪。但是呢，如果把它改造成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要针对这种大型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要构成威胁，那么它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制导模式，或者说它的这种飞行的状态都

0: 要进行调整，所以基本型的反舰型号应该是成熟了，后续会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而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可能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目前呢只是处于测试的初级阶段。
1: 好，我们注意到在8月30号举行的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六国参加太平洋先锋演习当中呢，韩国以台风天气导致的航行安全问题为由呢，取消了派遣军舰参加的计划。联想到此前美国曾大幅压缩美韩以之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随后举行的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则没有受到影响。想请教滕老师，韩国军舰缺席这次演习只是一次意外吗？另外就是对于美军主导的演习，韩国的心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2: 我觉得并不是意外，因为台风的话它毕竟有过去的时候，你绕过台风那个台风眼的话，你完全可以到这个演习区进行这个演习。但是呢，其实体现出呢李在明对于美国特别是压缩了以自由之盾演习的一种这个姿态。因为从这个李在明政府来或者从韩国方面来考虑，他希望呢美国呢不要从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呢放松对于北方这个压力。那么特朗普呢似乎呢心不在焉，而特朗普政府呢更希望呢能够这个演练新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包括我们刚才讨论一系列针对性强、这个进攻性强的这种这个演习。那么现在如果即使在朝鲜半岛遂行所谓的5027或者5015作战计划的话，那么还是老套路。所以呢，韩国方面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美国呢不太这个愿意呢再走老的这个演习路子，而且更多希望呢把这个韩国呢拉到这个一岛链。比方说这个以之自由之盾演习当中呢，其中就有相应的科目呢希望韩国的军舰飞机到这个一岛链，而不是仅仅在朝鲜半岛地区呢参与到这个演习行动当中。这当时来看的话也是让李明博难以这个让韩国难以接受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韩国以这个台风影响为借口这个取消了派军舰参加演习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次这个因为天气的问题而取消的计划，更多的体现出李在明政府，体现出韩国对于美国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它的这种收缩，以及对于朝鲜半岛事务这种这个放松呢是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不会改变这个自己现在既定政策，就会更加这个有针对性、有这个实战意义的演习，而且呢不断的鼓动日本呢冲在前边。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和韩国之间在这个地区事务，特别是维护半岛安全，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全面的进行这种攻防准备，这种这个裂痕呢已经出现。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0: 做人要有情义，
9: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地区。近期中东多地战事升级，引发外界担忧。美国与伊朗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频繁展开互袭，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交火，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4: 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此前，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另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
1: 好，首先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进入9月份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目标选择呢，突然从军事目标转向了油轮，而且是停靠的油轮。您怎么分析美军打击目标的这种转变呢？
0: 美国现在正在针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也就是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它本质上来讲是交织在一起，它是一种联合运用的这种模式。因为美国海军出动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主要呢是要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层面的绞杀战，让伊朗的油轮无法这个驶向海外，无法进行这种石油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要从这个源头上针对伊朗它的这种经济要进行打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石油的出口，那伊朗想要获取更多的资金，想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呢，海上封锁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美国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水面战舰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不可能拦截所有的这个油轮。那么即使出动舰载机包括其他的兵力啊，比如说 P-8A 海神反舰机以及一些这种无人机，在相关的近海沿岸区域和相关的海域进行搜索，也不可能保证针对所有的油轮进行围追堵截。所以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是更进一步采取了更具有挑衅性的这种作战行动，直接轰炸在港口内部的油轮，就是把伊朗进行石油外销、石油外运的这种海上的运输工具要把它给打掉，试图呢针对伊朗的经济要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当然呢，伊朗肯定会对美军的这种袭击行动或者是这个打油轮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进行对等的反击和报复。
1: 好，我们请教唐老师。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我们注意到伊朗呢，对于美军的这种袭击呢，一是对美军的驻中东的基地，还有美军的军舰进行打击，并且打击了这个美方的相关的油轮，同时呢，还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应对。比如说，伊朗媒体9月6号说，伊朗成立了战争经济战争指挥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说呢，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所以您怎么看？伊朗从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到筹划地区国家举行会议，伊朗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封锁的应对之道呢？
2: 应该是像刚同学也讲，这是一场美国施加在伊朗身上的混合战争。那么面对混合战争来看，它不仅仅是这个军事方面，包括这个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的问题，还有这个控制经济领域里边的主导权问题。所以现在伊朗在这个当下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我觉得是针对当前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呢要把经济方面这个和战争方面这种这个双轨呢并在一个这个指挥部控制之下。比方说这个之前我们看到，那么特朗普呢也对伊朗甚至呢还有跟伊朗发生经贸关系的一些国家进行这个所谓空前的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制裁。所以这是一场这个经济绞杀战，就是希望呢通过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伊朗的金融这个运转等各方面呢绞杀伊朗。这应该说呢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行动来看的话，美国现在确实尽管弹药紧缺，那么兵力不足，但是它还在这个波斯湾地区甚至阿曼湾区域呢进行对伊朗的相应的封锁，那么不时呢还对于伊朗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这个远程打击。所以伊朗现在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它有当下形势应对的这种这个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做这个持久战的这个准备。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认为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延续到这个特朗普这个结束他的任期。但是从目前来说，即使是美国不再对伊朗这个诉诸武力，或者是呢采取空前的军事制裁，那么这另外一个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走向前台，这就是以色列。毕竟以色列现在似乎呢静观其变，站在一边呢看着伊朗和美国之间一轮又一轮的这个相互的攻击。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这个不体面退出的话，那么我相信以色列呢肯定会冲在前面，不管是打伊朗还是打击所谓伊朗的代理人，从这个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等。我相信呢伊朗不可能呢让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他必须要跟伊朗决出一个雌雄，决出一个胜负来。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同样也在这个争取地区国家，一方面他不断的呢来打击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军事呢，他的目标呢就很明确，就是驱离美国出中东。那么如果说地区国家对于美国所谓的这个保护能力发生质疑的话，那么肯定会呢跟伊朗呢坐下来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包括地区的这个安全机制建设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伊朗呢四面出击，应该说呢是显现出呢它是越战越勇，在这个地区事务方面呢似乎呢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1: 我们继续关注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啊。魏老师，我注意到呢，近期呢，伊朗先是宣称，击落了美军的 MQ-1 无人机，同时呢，又宣称说，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特别是在8号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说该潜航器可以用于执行水下监视监察、侦察监视，还有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那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说呢，这艘被伊朗捕获的无人潜航器发生了故障，没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的设备。所以您怎么看美军把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到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当中？那先进无人装备被伊朗俘获，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像死神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部署了很多，有的呢会窜入伊朗的空域境内进行侦察，或者说进行袭击。现在伊朗打美国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是非常有经验，据说已经打下了几十架啊，可以说呢这个美国空军的这种无人机部队是损失惨重。既然从空中进行偷窥去搞情报变得不安全，这个很多无人机都被打下来了，所以现在美国也换套路了，要 上从水下偷偷摸摸的去进行侦查。派出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进行潜航，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渗透式的这样的一个摸底，看看港口内部有哪些这个油轮啊，确定了位置之后，可能会把坐标发送给美军的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利用这个远程火力和战斗机针对这些油轮进行轰炸。因为你派出这种水面的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巡逻艇在相关的区域是有兵力布局的，可能会对它进行拦截，可能会对它进行消灭，所以只能从水下派出个水下的间谍，要悄悄地进行这个渗透，要进行侦查。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执行反潜任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有很多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水下的小型目标，美国传统的反潜兵力根本就找不到，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文情况很复杂，这些伊朗的小潜艇、微型潜艇个头又很小，噪音分贝也不高，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是以小对小，就是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去找伊朗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那么辅助反潜作战。第三类任务呢，就是反水雷啊。那美国非常担心伊朗在波斯湾布雷，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一旦布雷之后呢，可能水面的扫雷舰也过不来，那怎么办呢？就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针对锚雷进行定位，然后呢，引导一些其他的兵力进行扫雷。但是呢，被抓住之后呢，就比较尴尬。我认为呢，首先就是丢脸，很先进的无人潜航器刚刚交付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刚执行任务就被伊朗给逮到了，然后呢进行了公开的展示。那美国海军起码是缺少预案，因为从物理的层面来讲，它都没有自毁。你这么机密、这么先进的一个装备落到了伊朗手中，那肯定美军相关的责任人是要负责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丢订单，因为制造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给收购了。不仅要向美军去进行推销，还向美国的盟友大肆兜售。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出了丑，估计这个订单可能就要减少了。谁也不敢买，不太靠谱啊！按照美军的说法，刚投入使用就出故障了，那以后美国的盟友要采购，那可能就是一个水下的不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次呢，如果伊朗真是仿制成功了，那中东地区、中东周边的美国的这些海军基地还挺危险的。伊朗也搞出一个三吨多能进行水下连续潜航的无人潜航器，它就不进行水下侦察了，不加装这个情报搜集系统，装上一个战斗部，那直接渗透到巴林的第五舰队的基地内部搞一个爆炸，那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美国海军这损失还挺大的。
1: 好，接下来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9号表示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就结束。然而呢，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呢，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其总统任期结束。您怎么看在对待结束对伊战事问题上，美国政治高层的判断，为什么会有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
2: 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特朗普在2月份对伊朗发起攻击呢，他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看到了伊朗从去年年底开始全国性的骚乱，那么伊朗人呢走向街头要面包要鸡蛋，结果呢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一打的话，那么伊朗人呢更加团结了，所以这应该说呢是特朗普一拍脑袋做出决定的这样一个恶果。那么同时呢也看出特朗普内阁当中呢，他在国安团队方面呢没有敢说话的这种这个真正的幕僚，更多呢是喜欢吹捧，喜欢拍马，所以是特朗普这种这个一意孤行呢，是很难得到有效的论证。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觉得他至少呢在这个整个一个对伊战略方面呢出现了重大失误。第一个呢目标不明确，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一会儿说呢要伊朗弃核，那么现在呢又说这个要控制霍尔木兹等等吧。那么他一个这个好战略，他必须要清晰的到底想干什么，但现在包括对美国的这个政治层还有军方来说的话并不是清晰。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美军现在的力量不足呢已经非常明显，不管是导弹的这个不足，还是这个兵力不足，包括航母的这个不足，其实一个好战略它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支撑。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有这个决心。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来回的飘忽不定呢，他的决心呢应该说呢也没有这个认真正定下来，所以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这个足够的 的力量，再加上这个决心飘忽不定，所以是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那么从这个能不能结束这场冲突、这场战争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已经不取决于特朗普说什么时候结束，而取决于呢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因素，特别像伊朗来看的话，现在是。

0: 越战越勇，那么借这个机会来看呢，不断的扩大战果，希望呢把美国从中东地区赶走，同时呢，对以色列施加这个重大的影响。这是现在伊朗越战越勇，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那么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不管是胡塞武装还是黎巴嫩真主党，现在也在这个做出相应的反击。所以从这个政治层面这种判断自相矛盾呢，体现出特朗普在对伊政策、对伊战略方面的这种重大的缺失。
1: 我们注意到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呢仍在持续。今日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了重大升级。而胡塞武装11号称呢，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魏老师，您怎么看待也门局势未来一段时间会怎么发展？
2: 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挺能打。因为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发动了一次这种海岸进攻作战，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短时间内就几乎控制了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港口和区域，包括海峡通道内部啊扼守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岛屿。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构成啊，可以说差距挺大的，因为很多的步兵都是来自于部落的武装人员，没有什么单兵的制式装备，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但是呢，他的高技术部队作战能力很强，有射程数百公里的甚至是近千公里的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 FPV 无人机，甚至呢还有侦察无人机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系统可以为这些重装这个地面装备的或者是武器的这样的一些武装人员提供目标信息，他们知道打哪，然后呢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支援，这个弹道导弹打得还挺准，那么还有这种无人机去进行情报和信息的搜集。所以从目前来看，也门政府军包括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和也门政府军这个进行联合作战的这个武装力量挡不住他的攻势，所以不排除后续沙特会采取一些介入和干预的行动，确实冲突有扩大的可能性。
1: 最后想请教滕老师，您看美伊互袭加剧，也门战火重燃，您认为中东局势接下来还会如何演变？
0: 现在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呢不体面退出去，把这个烂摊子呢交给地区国家，包括沙特，包括这个以色列，包括伊朗呢，可能打一场混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呢做大，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2001年打阿富汗之后，这个2003年这个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伊朗呢在中东没有天敌了，所以建立起所谓的抵抗之湖、什叶派之湖。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呢，伊朗可能会成为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博弈呢，可能会走向前台。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

0: 棒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会谈中，双方还就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问题交换了意见。新中国刚刚成立，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很难起步，所以毛泽东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科瓦廖夫说，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拒绝为中国提供贷款。有鉴于此，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还特意向科瓦廖夫说明中国经济如何困难。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会晤的时候曾经表示，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是我们的强烈愿望，但不知道莫斯科能否向我们提供这笔贷款。毛泽东还告诉米高扬，贷款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中共将派代表前往莫斯科签订相关的协定。随后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时表示，联共中央同意向中共中央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至于如何签订贷款协定，当时提出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联共中央同中共中央签订，一种是由苏联政府同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在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再完善手续。可见贷款问题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斯大林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如果您希望现在签署协定，那么我们表示同意。毛泽东也痛快地说，好，就现在签，这可能在中国引起良好的反应。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希望斯大林帮助解决苏联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新疆同中国内地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经济形势非常的严峻。斯大林表示，在这方面苏联愿意给予帮助，空中航线可途经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帮助有保障。此外，双方还就台湾问题、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进行了磋商。由于中国当时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毛泽东请求人民解放军在攻占台湾时，苏联能够提供军事援助。早在7月25号，毛泽东就此事曾电告过刘少奇。斯大林虽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但考虑到台湾问题涉及美国的利益，苏联提供援助会引起美国的干涉，所以他表示苏联只能提供参谋人员和教练员，其他问题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斯大林建议从国民党投诚人员当中挑选出一批人组成空降连，把他们空投到台湾。

毛泽东说，他正在审阅，打算在1950年初完成这个计划。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毛泽东显然对斯大林的答复不满意，就连斯大林也未必相信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会谈快要结束时，斯大林表示，他希望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 毛泽东说，他正在审阅，打算在1950年初完成。斯大林还问毛泽东是否需要一位编辑，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斯大林把帕维尔·尤金派给了毛泽东。几年之后，就出版《毛泽东选集》一事。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的时候，流露出了他的愤怒情绪。 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位学者来看我的文章呢？是不是我那么的没有信心呢？连文章都要请你们看呢？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还是因为当时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甚至怀疑他是半个铁托。 不过，毛泽东对尤金却是颇有好感，因为尤金在斯大林面前替中国共产党说过好话。他曾告诉斯大林，说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惜，斯大林还是怀疑。尽管第一次的会谈不尽如人意，毛泽东的心情也不愉悦。 但是，《人民日报》还是在12月18号那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对双方的会谈给予了足够的评价。社论称，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是中苏两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对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见表示极大的欢欣和兴奋，因为这是中苏友谊伟大前途的象征。 这是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伟大胜利的象征。社论称赞说，毛泽东访问苏联，表现了中苏两大国人民友谊发展的最高峰。自12月16号以后，斯大林没有约定双方下一次会谈的日期。用科瓦廖夫的话说，毛泽东在16号与斯大林会谈之后，被晾在别墅里好几天。 在此期间，科瓦廖夫经常去看望毛泽东，他发现毛泽东情绪很不好，焦躁不安。但是毛泽东在18日的电报中说，他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情谊恳切，看不出情绪很不好。而且19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说：“我们在此都好，这几天休息一下，等候你们对我18日电的回答。”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受斯大林的指示拜访了毛泽东，于20日还同毛泽东商谈过斯大林的授臣的安排问题。在这几天，毛泽东非常关心国内外对他访苏的反应，为此他特意指示胡乔木帮他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2月21号，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复电毛泽东。 电报上说，在今日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赞成，如果苏联方面不准备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议，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周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事加以考虑，并予以指示。 12月21号是斯大林70岁的生日，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到莫斯科祝寿。当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部分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了他的身边。毛泽东在祝词中表示，他这次参加庆祝斯大林70寿辰盛会，衷心致为愉快。毛泽东说，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 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

0: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运动事业做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毛泽东还在祝词中祝福斯大林健康与长寿，并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万岁。毛泽东洋溢热情的祝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 毛泽东谈起了这篇祝词，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斯大林的成见有多深。毛泽东说他一共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篇是在延安庆祝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死后应真理报邀请写的。他说：“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 但是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斯大林，还能骂他不成吗？斯大林死后，苏联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也要支持苏联，于是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但是毛泽东表示，这篇文章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毛泽东还说，在延安写的那篇文章，他抛掉了个人感情， 把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所以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的意愿，而是出于需要。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12月22日，莫斯科举行祝寿宴会，斯大林再次给予毛泽东特别的礼遇，毛泽东依旧坐在斯大林身边。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首先提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宴会从晚上的8点一直持续到了次日的凌晨1点。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究竟如何呢？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么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的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当天，毛泽东将科瓦廖夫邀到他那里谈话，并请科瓦廖夫把这次谈话的记录交给斯大林。 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在23日至24日举行一次会谈，以解决如下的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交通协定以及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根据这个方案，毛泽东坚持要把周恩来叫到莫斯科签订各项协定。毛泽东还提出，他希望拜访莫洛托夫、米高扬、 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12月24号，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可是斯大林压根儿就没提条约的问题，只谈了越南、日本、印度等兄弟党的一些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本来他希望在这次会谈中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甚至可以确定方针，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他的情绪顿时由晴转阴。科瓦廖夫回忆说，他把22号的记录稿交给了斯大林，但是毛泽东的处境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变化，他实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呢？俄国有人在文章中认为，毛泽东访苏期间，莫斯科对此做了考虑，斯大林。

毛泽东生气了。1956年的3月24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一情景时说：“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 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签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后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到这件事时，还义愤填膺，说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他，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因与日本共产党会谈时涉及一些事情，需要毛泽东出面接见。 但毛泽东拒绝了。这段时间，使者特意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1950年的1月1号，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他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 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2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的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没必要长时间的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但是， 不愉快的日子终于在1950年元旦的那一天结束了。据毛泽东讲，那天斯大林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斯大林为什么会突然的改变了想法，同意签订新的条约呢？原来啊， 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西方国家 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这可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于是，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来辟谣。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莫斯科同北京缔结新的条约。在之前说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了初衷， 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2号，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了《真理报》上。当塔斯社记者问到毛泽东在苏联将逗留多久时，毛泽东回答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的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 塔斯社记者还问毛泽东，在考虑哪些问题？毛泽东表示，在他考虑的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贷款问题、贵我两国的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还提出，他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的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从答记者问来看，毛泽东把解决中苏条约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对斯大林来说呢，他既然同意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也就表明他愿意重新去讨论条约。 此前，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过，他不想外出参观。现在，他却主动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这说明1950年元旦那天，毛泽东的心情开始由阴转晴。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

谈到达塔斯社记者问的意义时说，他缓解了僵持的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1月2号的下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议。达塔斯社记者问见报的当天，也就是1月2号的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毛泽东的住处谈话，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了三种办法：第一，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的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条约。第二，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的内容。实际上呢，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第三个，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在毛泽东仔细分析了上述三种办法的利弊之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种办法好，周可以来。这无疑是毛泽东所盼望的答案，但他仍然不放心，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5.5 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 步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经久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
1: 没有觉得自己好失败，还好有广播让我释放情绪，哭过之后擦干眼泪，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依然会继续努力。每当看到这样的留言，我也会很受触动。你是不是也在坚持着自己的生活呢？一段不完整的感情，一个破碎的自己，哪怕过得再心酸，从来没有过放弃。我们都在寻找

0: 寻找一份好的爱情，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寻找真正的幸福。可是，到底什么才是好的爱情？什么样的生活才算真正幸福呢？我们都没有答案。在成长的路上，我们都要走过一段孤独的路，一段煎熬的时光。也只有熬过那些默默忍受的瞬间，你才会看见希望。不管你正在经历着什么，我希望你可以勇敢地往前走，哪怕一个人。
1: 八报道，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

0: 维护风险保障需求相适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闭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
1: 的。爱的人，你要大大方方的选择放手，自己的路自己走，前行的路上自有花开。别去抱怨生活的难，别太忧虑未来的路，与其让自己陷入内耗中，不如静下心来，一点点的去改变。就像罗翔老师说的那样，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这世间水火。河南洛阳白马寺殿门上有一副对联，上面写道：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道法虽宽，只渡有缘之人。人不自救，天也难渡。与其等待天来渡我，不如做自己的摆渡人。时间能治愈的人，都是愿意自渡的人。人生的难关，只有自己扛过去才能成长，自己一点点挣来的安全感才会更加牢固。人生路上，没有谁能为你遮风挡雨，唯有自己才是你躲雨的屋檐。很累的时候，不妨去听一首喜欢的歌，在轻快的节奏里赶走疲惫。迷茫的时候，不妨看一本书，在书中找寻希望的种子。向前看，别回头。人生的这趟旅途，会见到高山，也会遇到低谷，有时会晴空万里，有时也风雨交加。那些深夜流的泪，教会你成长；那些说不出的心酸，撑大你的格局。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愿你做自己的摆渡人，身披铠甲，无惧人生风雨，活出自在人生。

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工作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

0: 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务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
2: 不重要的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统一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暴力。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3: 我们与其步履匆匆，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的夕阳，不如放慢速度，坐看庭前花开花落，天边云卷云舒。蒋欣曾说，只有慢才能发现生活的美。酒，经年累月，浓厚醇香。茶，时间越长越有滋味。美好的生活都是从慢下来开始的。慢慢的煮一壶茶，品一品茶的清香。慢慢的看一场日落，感受夕阳把余晖洒满大地的美好。慢慢的爱一个人，慢一点动心，慢一点去开始一段感情。短短一生，既要保持向上的弧度，也要把生活过出温度。把时间还给自己，把自己还给生活。慢慢相遇，不负今朝。时光匆匆，愿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慌不忙，领略生活的美好，感受爱的温暖。
4: 4号将在安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线。

0: 德国国防部十一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这次全国新闻播讲的编辑赵军、赵春来、张浩森、冷楠，主播陈亮、冷楠。
1: 姐，依旧心中惦念，即便相隔天涯，仍然不曾忘记。就像白落梅在《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里说的，真正的晴，清清淡淡，平平整整，安安静静地摆在那里，从来都不需要太用力。最好的感情不一定在身边，但一定在心上。最好的关系不一定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但一定是天冷情不冷，人远心不远。

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易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夜读继续。生命来来往往，聚散匆匆忙忙，出走半生，我们发现相遇是人生的意外，离别才是人生的常态。有些人天南地北，因为不联系就中断了，有些虚与委蛇，因为不见面就变淡了。谁能一直把你放在心上？也许距离能够给出答案。关心你的人知道你遇到了困难，哪怕遥隔千里，也会伸出援手，捎去支持和鼓励。对你好的人知道你低落谷底，哪怕路途迢迢，也会陪你熬过孤单，给你温暖。

真感情不怕距离远，不需刻意联系，不需信誓旦旦，一个电话他就能赶到你身边，一有需要他会尽全力帮你。人远心不远，人离情不离。正如席慕容所写，我们置身在极高的两座山顶上，遥遥的彼此不能相望，却能听见你温柔的声音传来。亲友也好，爱人也罢，少有联系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情真心近，因为彼此在意，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过人群，奔你而来。人生这一路，来过心里的，谁都忘不了；携手走过一程风雨的，这份情谊，谁也放不下。不管走多远，终有思念和牵挂。

0: 湾的这片区域的时候，我觉得呢，它可能跟其他的原本生活在柳沟湾的这些斑海豹的群体，也许是有一定的比，所以呢，可能并不合群，也可能会有出现，比如说再靠近人类，或者说呢，频繁上岸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1: 明白了，那既然这个，
2: 我始终都在。我的大学老师和他朋友就是这样。老师在一次聊天中和我谈起他以前的一件事。有段时间，他遇到困难，走投无路时，发了一条短信，向多年未见的朋友借钱。朋友二话没说，回把账号发给我。后来有阵子，他朋友经商不顺手，话不多说，直接发来一句话，这次你得帮我。我老师收到信息后，什么也没问，立即把钱打了过去。虽然平时在生活中两人少有见面，但这件事足以看出他们两人的关系之深。这样的情谊够真诚，够信任，这样的相处也令人舒心。人远不算远，心远才叫远。只要彼此的心里都留了一个位置给对方，不曾遗忘，那么许久不见，指天想念，久远未见，熟悉依旧。与你亲近的人，哪怕只有一时相聚，留下的也是欢声笑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寒凉岁月里的浓情厚谊。哪怕只是相伴一程，留下的也是星辉满途，我们依然能望见时光长河里的点点光亮。
0: 这种礁石的话，那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它可能还是另有隐情。
1: 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啊，就是如果一只野生动物，然后它表现出了对人类的这个特别的亲近，或者说不怕人类，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想象如果有一个游客，然后呢他在这个野外看到了一只野生动物，不仅不怕人，然后呢甚至还表现出了某种亲近的行为，这似乎是应该好像是个很温馨的画面哈。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发现了，
3: 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哎，它这只动物啊，特别不怕人，还会靠近人，那也许就会被人偷偷盯上，对吧？它可能会以这样的。
1: 时间会沉淀最真的关系与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暖的守护与陪伴。真正的感情是随意，却又彼此在意；是惬意，却又彼此珍惜。各自独立而心在一起，各自呼吸而爱不分离。最好的关系，人远心不远；最好的感情，再远也亲近。就像陪你长大的父母，同甘共苦的朋友，相濡以沫的伴侣。也许为了工作，你和他们两地分离，因为忙碌和他们联系不多，我们却依然能够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友情的珍贵和爱情的甜蜜。四季流转，他们会嘘寒问暖；负重前行，他们会致电关心。在他们面前，可以偶尔收起你的逞强，卸下你的伪装，彼此之间坦率真诚。即便不在身边，却一直在心间。时光易老，人易散，前途迢迢，只愿君安。见或不见，思念只增不减，联不联系，依然寂静欢喜。你陪我一程，我寄你一生。

0: 难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动物园呀，像这个海洋馆呀，其实你把这个动物养在这儿，那当然你只要有合适的空间，然后呢有合适的饲料，那如果再加上合适的，我们叫做这样的一些
1: 好梦，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0: 一段超长的间奏，问你坐公交车回家，坐地铁回家，走着回家，总之早点回家。
1: 要怎么去走，又怎么去路径？
0: 对。

0: 非常常见的宠物，而且其实人养家猫的这个历史也很长了，在我们看来。但是呢，说这个家猫它跟狗的驯化程度不太一样，说这个没有狗的驯化程度那么深，然后呢，甚至没有雪貂的驯化程度高，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1: 这个所谓的驯化程度哈，它其实并不是有特别科学、它严格的这种所谓的标准。我觉得这可能也算是就是所谓的我们说一种评价吧，它其实谈不上我们说这个谁一定就更高，谁一定更低。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去特别关心探讨，哎，比如说猫和狗这个驯化之间的一个差别。
0: 嗯，
1: 那其实呢，我们如果去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狗，我们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那狗最早作为狼的这样的一个一些个体，它接近人类，然后其实和人类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呢，人类和狗它可以共同来进行狩猎，所以呢，这其中呢就相当于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因为人类在狗的这个帮助下，它可以更容易的去狩猎到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
0: 是，
1: 而狗可能也得到了更多的食物。而我们再去考虑比如说其他的家畜，哎，包括家禽，那人类驯化它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比如说像马，我们把它作为交通工具，
0: 嗯，
1: 我们驯化这个牛和羊可能作为这个劳动工具，
0: 嗯，
1: 也可能直接把它当做一个肉食的来源，包括这个家猪，
0: 那
1: 以及呢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鸡鸭鹅，可能都是类似的目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讨论这个猫，其实呢你会发现这个猫的驯化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特别的，
0: 嗯，
1: 因为呢猫可能它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帮助人类，比如说去捕猎这个功能，
0: 那不是抓耗子吗？
1: 哎，猫这个捕耗子，你想想，这个捕猎它不是为人类去捕获食物
0: 啊，
1: 对，就是我说跟狗的这个捕猎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想想，这个猫被驯化，它也不是说人类要把猫作为食物，更不是说把这个猫作为劳动工具。
0: 对，
1: 那其实有一些研究认为啊，这个家猫它的驯化的时间为什么会比较短，原因是在于呢，其实是人类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叫农业社会定居生活之后，当人类已经开始有农业生产，我们开始有去这个我们说收藏啊，这种贮藏我们的粮食的时候，
0: 有粮仓了，
1: 对，你有粮仓之后，它自然会吸引到像老鼠这样的啮齿类动物。
0: 嗯，
1: 那人类当然是不喜欢老鼠的，对吧？那这个老鼠可能会吃掉人类的食物。
0: 嗯，
1: 而这个时候呢，当时在这种我们说这个北非，像西亚这样一带，那非洲野猫也是在这儿生活的一个物种。
0: 嗯，
1: 它可能发现在这个地方能够更好的捕食到它喜欢捕食的啮齿类动物，它也就进入到人类的这种谷仓附近的这种生活。而人类也会发现这个猫在这儿，它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0: 嗯，
1: 它可以去减少老鼠的这个量。而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人类自然也就允许家猫在这儿的出现，而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可能跟我们所谓的人类主动把这个动物带到身边进行驯化还不太一样。
0: 是，
1: 所以呢，有些说法会说这个家猫的驯化叫它和人类相互驯化，那当然这是打的一个双引号
0: 是
1: 啊，这也是我们说的一种调侃。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出家猫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比较特别之处。
0: 对，
1: 但是呢，话说到此，其实我们说的是在历史上，在数千年前到数万年之间人类和这些动物的关系。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些动物呢视角我们放到最近的几百年，那其实呢这个又不太一样了。因为在最近的几百年间，人类呢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科学发展水平已经很快很高了，人类已经能够懂得一些遗传驯化的这样的一些道理，那所以呢我们开始去培育啊，或者说更快的去培育一些家养动物的品种品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去想想你饲养的所谓宠物狗宠物猫，它所谓的这个品种啊，它的这个什么品系，其实大多数是在最近的几百年之内，或者说呢甚至是一百年之内筛选出来的。它其实跟最早我们说这个家猫主动靠近人类的这种互相驯化其实也不一样。这是一个现在的这些家猫的品种啊，包括我们说家犬的品种，其实更多的是人类主动进行这样的一个遗传育种的一个结果。
0: 嗯嗯，好，那既然说到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回到野生动物啊。你看如果有人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很好的现成的食物，哎，野生动物呢因此也可以更加省力了，然后更加安全的去生活，就这个事儿它有什么问题吗？你比如说它从野生的变为所谓这个人类家养的，然后呢，那有的朋友可能甚至会想，你看这个救助期间 那这个野生动物也是需要人去喂养的吗？那放归之后，那如果比如说也有好心的游客去做投喂，这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放归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呢，我们说野生动物它的生存，它并不是仅仅在于它的这只个体的一个存在，它其实是要在它的环境中有它的生态学的意义。也就是说，这只个体它代表的是这个种群之中的一个个体。如果它的行为已经表现成，哎，这个亲近人类啊，看到人就过来，它其实已经不是它的自然行为了。那它这样的一些行为呢，也许我们能够改变几只这样的个体，但是你不可能改变整个种群。
0: 是，
1: 所以这只个体虽然也许在人类的不断投喂下，它可能活下来，它可能也吃得挺胖，大家看得也挺开心的。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它的同样的物种中的其他个体再建立联系，所以本身而言，它这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其实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对于大自然的生命而言，它的存在意义一方面是个体的生存，另一方面它要繁育后代，它要能够在野外能够跟它的其他的这样同种群的个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这才是它的一个存在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来说，那这个对于这只个体本身也是不利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人类的投喂，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动物园，动物园的饲养呢，其实按照现在的先进的动物园，包括我们说采用一些更先进理念的动物园，它的饲养一定是特别严格的。它里面的比如说动物的食物的这些营养元素的配比，它跟野外食物之间的相似度其实都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而不是说我们这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我把我喜欢吃的一些食物扔给动物，这个动物好像吃的胖胖的就挺好，其实不是这样。它可能人类给它扔的很多吃的是不健康的，甚至可能会导致它出现一些疾病的。所以呢，即使是在野外，我们看到也许有些案例，包括前些年我们中国也有些地方说所谓的这个这个狼好像被投的像狗一样就过来了，
0: 狼什么的哈，
1: 对，这些其实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值得去提倡的。我们应该的做到的是和这些动物保持合理的关系和距离，包括我们这一次新闻的主角这只斑海豹，如果它再三出现比如说一定要亲近人类的，我觉得从科研机构的角度，从救助机构的角度，可能我们还是应该把它再收纳回来，再进行相应的，我们说这种所谓我们叫使它能够意识到人类应该跟它保持合理的隔绝距离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如果我们再去救助它，那我们再去进行这个救助饲养的时候，可能也要规避人类的形态的出现，我们让它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在自然界里面去取食，而不是说跑到人的旁边去这个所谓的乞食。所以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0: 是，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在自然条件下一只野生的斑海豹的幼崽，它是可能怎样去逐渐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的，就是从游泳啊、潜水啊、然后捕食啊，包括识别危险信号啊，这些主要是靠它的先天的能力，还是可能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后天的练习和经验呢？
1: 都需要。
0: 嗯，
1: 先天的能力呢，其实代表的是比如说他自己的从父母身上所继承的这些遗传特征，与这个环境的感知能力等等等等。但是呢，对于像斑海豹这样的物种，包括跟很多的海豹物种一样，它们要在这个环境中去生存，其实是离不开它的母亲对它的这个照料，以及带领它去学习一些生存本领。所以呢，这个话题呢，其实就像我们说做很多野生动物救助的时候一个难点。也就是说呢，如果一只这个幼年的野生动物个体，比如说像斑海豹，它也许在很小的时候被人救助了，在人工的条件下虽然活得不错，但是它可能缺乏野外生存的能力，它缺乏在野外捕食能力。所以呢，我们这里面特别经典的案例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像这个华南虎，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中国的动物园华南虎的繁育做得很好，但是问题是可能我们已经没有一只华南虎能够教会它的后代怎么去在野外去生存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这个华南虎的这个放归这样的实验。所以呢，这就是一些例子。也就是说呢，这个动物它其实在野外的生存，它可能低等一点的、低级一点的，比如说一些像这个昆虫啊、爬行动物啊，它可能父母它不需要去照顾这个后代，它的后代自然依靠它自己的所谓的天性，它基因里面所带来的它身体的一些特征它去生存。但是对于相对比如说 这个社会行为更复杂的，我们说高等一些的，比如说像鸟类，像一些哺乳动物，它可能真的需要父母对它进行照顾，或者说父母要教会它去学习的本领。所以我觉得这只斑海豹可能在它的成长过程中，也许还有更复杂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0: 所以我们这么看哈，对我们准备放归的这些动物，然后我们的救助人员要兼顾我们去好好照顾好它，然后呢同时还要去减少人对它造成的影响，减少它可能会对人产生的依赖，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其实还是挺复杂的，还是挺难的。
1: 对的，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真正能够做到特别好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很多救助机构没有努力去往这方面去做。包括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省市的一些这种救助站，其实现在大家也在逐渐的去从这个把动物救活，然后最终我们现在的目标已经能够主要希望能够把它正常的放归野外，使它能够重新的回到野外正常生存。我们的目标呢也有所转变了，那原本救活就完了，可能救活之后这个动物也没有办法再回到野外，可能就送到动物园进行展示了。但是我们现在更希望的是它能够健康的回到它的野外的群体之中，能够正常的去完成它的生命历程。
0: 所以一只比如说像获救的斑海豹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才可以被判定为它适合放归，才符合放归的条件了呢？
1: 其实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动物，它的放归可能都有很多的标准。那我们对于斑海豹呢，其实可能我们国内的这种救助一些案例可能不算特别多。那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至少要达到这只斑海豹呢，它能够在野外能够正常的自行的去捕捉到充足的食物啊，这才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比如说如果我们救助它，它可能在人工的池塘里面一开始喂的是比如说一些处理过的一些鱼类，比如说已经死掉的，对吧，我们投给它，它直接吃。那接下来可也需要它能够直接去捕食到这些海洋中的这些鱼类，直接主动捕食，而且能够捕食到准确的这样的一些适合吃的种类，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呢，我们这个斑海豹的救助的经验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救助站，它救助一些像猛禽，像一些这个猫头鹰啊，像老鹰啊，那其实这些的它的一些这种放归的标准，一方面是它的这个身体，它的这个体重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它的一些肌肉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合适的水平，尤其是可能有一些是受伤的，它的这个骨折是不是痊愈了，它的羽毛是不是长齐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能去评判它在人工的这个救助站的这种环境下是否具备，比如说我们给它投喂一个老鼠，它是否能够自己主动的去捕捉到，那捕捉这样的一个接近野外的这种条件之后，最终然后达到我们说一些选定的标准，然后再把它带到合适的野外进行放归。所以呢，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些国内的著名的野生动物的救助的这些点，他们对于猛禽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和放归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那当然呢，也包括我们说对于一些食草动物，那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救助标准可能会简单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呢，食草动物呢，比如说像救助的这些羚羊啊，像这个鹿啊，像这个这些动物拿能够在自然条件下去取食，其实基本上也已经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了。但是对于我们说一些真正的这个食肉动物，就是什么哺乳动物之中的食肉动物，它可能就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些。那包括属于同样也属于我们说食肉目的这个鳍足类动物，那其实可能也会更复杂更难一些。
0: 所以呢，这个放归可能某种意义上不是终点，它可能是另一个起点哈，我们还需要更长期的去跟踪观察这个野生动物它的这个生态，它的生境的条件怎样。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科普，然后更多的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哈，即便它可能有很多这个情况是亲人的这种行为，但是呢也要跟它保持足够的距离，这个是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哈。我们也谢谢何鑫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下午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天气公报，预计未来3天，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在我们国家，一个时段连绵不断的雨，除了夏天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就是秋天下在华西地区的华西秋雨。常年华西秋雨一般是从9月2号开始的啊，今年开始的日期呢就偏晚了。那么眼下阴雨是否意味着华西秋雨已经开启？今年它为什么会迟到？华西秋雨偏晚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解答。
6: 到底什么样的雨才能叫做华西秋雨？
7: 华西秋雨它指的是我国华西地区秋季，主要是9月到11月出现的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阴雨天气。那民间有人管它叫秋眠雨，也有人叫它秋林。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起个名字？我想因为它足够的特殊并且重要，需要一个专门的标签来监测和研究。首先呢，它是非典型的秋季天气。当全国大部地区秋高气爽的时候，华西地区呢却阴雨绵绵，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气候现象。而且呢，它具有明确的历史渊源。那气象学上呢，华西地区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由竺可桢还有涂长旺等科学家划定了华西气候区。到了50年代末，由高游锡和郭其蕴在研究中国秋雨后，正式提出了华西秋雨这一个概念。另外呢，华西秋雨需要被专门的监测和防范，因为呢它恰好发生在秋收秋种的关键期，那持续的阴雨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严重的秋雨呢可能会引发秋汛、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因此需要有统一的监测标准来发布预报和预警。所以呢，华西秋雨这个名字既是一种对特殊气候的精确概括，也是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
6: 华西秋雨的雨量怎么样呢？又有什么典型的特点？
7: 华西地区主要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云南等地。从气候上来看呢，华西秋雨平均在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因此9月、10月为最主要的秋雨时段，前后大约是2个月。那华西秋雨的特点是降雨绵长，雨日多，但大雨少，降雨量呢总体是少于夏季的。比如说四川的像雅安、康定，那9月的阴雨日数有19、20天，但是只有1、2天会出现大雨。此外，华西秋雨的夜雨特征明显。古诗说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华西秋雨尤其是四川盆地的秋雨在夜间是更为明显的。这主要是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温差加大，所以大气更加的不稳定，垂直运动更活跃。此外呢，通常在夜间呢，低空急流会加强，这也就意味着水汽条件更好。再加上华西地区地形复杂，那夜间山坡冷空气下沉，那迫使谷底的暖空气抬升凝结成雨，那这几个方面共同导致了华西一带夜雨更为明显的特点。
6: 判断华西秋雨有没有开始的标准是什么呢？目前华西地区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7: 像监测梅雨哪一天入梅和出梅一样，那气象部门对华西秋雨的也制定了相应的监测标准。那监测的范围呢，分为华西地区的南北两个区域。那地域上呢，以秦岭为界，南区呢包括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湖南的西部。 在北区呢，它主要包括陕西的南部、宁夏的南部，还有甘肃的东南部。那每年呢，从8月21日开始，如果华西地区的南区或者是北区内至少一半的监测站的日降水量那达到或超过0.1毫米，那这一天就算该区域的一个秋雨日。那接下来再看一个连续5天的时段，那如果5天都是秋雨日，或者5天中仅仅只有中间的某一天，也就是第2、第3、第4天中的一天不是秋雨日，就达到了开始判定的条件。这5天当中第一个秋雨日便被确定为该区域的开始日期。那南北两个区域谁先到达标准，那这个开始的日期就作为当年整个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所以华西秋雨是否开始，简单来说就是看一片区域内一段时间的多雨的天气，既要看降雨的范围，也要看能不能持续。那今年的情况，在北区已经有不少站点已经连续2、3天的秋雨日了。那未来几天呢，在北区降雨将会减弱，所以能不能到达华西秋雨开始的标准，我们还是要等待气候中心最后的判定。
6: 今年的华西秋雨比常年偏晚，主要原因是什么？
7: 有气象记录以来，大部分年份华西秋雨在9月之前就已经开启，但也有不少年份是在9月份以后开启的，最晚的时候甚至要到9月底才会开启。那今年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较常年9月2号肯定是偏晚的，主要是因为8月下旬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总体偏北，同时呢冷空气活动是比较弱的，这种配置呢是不利于暖湿气流向华西地区输送，也无法在此与冷空气形成有效的符合，从而呢导致华西地区降水持续的偏少，达不到华西秋雨启动的标准。
6: 华西秋雨偏晚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7: 今年呢华西秋雨已经迟到，但是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华西地区的南区的雨量将会偏多。今年是厄尔尼诺年，那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在11到12月将达到本次厄尔尼诺的峰值。一般呢，根据研究呢，当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往往是偏强的，其西侧或者西北侧的暖湿气流更容易向华西秋雨的南区输送，并与南下的冷空气在南区交汇，这就容易。

0: 导致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还有湖北西部以及湖南西部等地降水会偏多。这就意味着降雨的总账没少，但是时间窗口被压缩了，而且分布会不均匀。那这种降雨模式最直接的就可能会造成洪涝或地质灾害风险的提升。那由于雨量偏多，并且部分区域有可能出现强降雨，那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土壤水分的饱和，诱发滑坡，还有山洪或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提高警惕。而且在这期间呢，正好是秋收秋种的关键阶段，所以也是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晴好的间歇期呢，加快秋粮的收割晾晒，保证呢颗粒归仓。同时呢，也要避开连续阴雨时段，适时的开展播种。此外，对于四川盆地还有像湖北西部等地呢，最近一个月降雨是偏少的，部分地区的水库呢储水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秋雨呢正好提供了宝贵的水源，有利于保障今冬明春的用水。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有的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是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打游戏能提升智力水平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为什么有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
2: 实际上，手机信号满格和能不能上网并不是一回事。手机显示的信号格只代表和基站之间的连接强度，而上网则是数据能否顺利传输的问题。信号格是多，只说明门是开着的，但门后的路是否通畅是另一回事。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常见的原因包括基站拥堵、通信干扰等因素。比如基站同时连接的人太多，或者同时进行过多任务。这就像高速公路入口很宽，但后面的道路堵车，车辆依然无法快速通行。而在密集住宅区，附近多个基站可能使用相同或相近频段。手机显示的信号强弱主要反映无线电波的强度，并不能代表网络速度。如果运营商网络出现故障，数据连接异常，或者手机与网络之间的通信协议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有信号没网络。所以手机右上角的信号满格更准确的含义是手机能和基站联系上，而能够正常上网还需要基站、运营商网络和数据服务器等多个环节都畅通。下次遇到信号满格却没网，不妨尝试一下协修快速排查，开关飞行模式，让手机重新搜索网络，重启手机路由器，登录路由器后台，查看是否设置的限速与黑名单，同时也要确认是否已经按时交费。如果这些方法都无效，我再联系宽带运营商进一步解决。
3: 打游戏能不能提升智力水平？
2: 一种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观点认为，我们大脑的本质就是一个贝叶斯推理机，它不断地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世界做出预测，然后根据接收到的感官输入来修正这些预测，最终形成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最佳猜测。这个不断预测、比较、修正的过程被认为是我们学习和适应环境的基础。打游戏，尤其是那些规则复杂需要快速决策的游戏，本质上就是让大脑反复进行这种预测、反馈、修正的循环。新手在游戏中频繁判断失误，意味着大脑的预测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很大。为了降低误差，大脑会主动优化它的内部模型，让下一次预测更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游戏高手的判断力远超常人，他们的大脑已经为这个特定的游戏训练出了一套高度精密的预测模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游戏里练出来的预测能力能不能迁移到数学、逻辑推理或现实决策中？目前的科学研究并没有给出一致的肯定答案。打游戏确实能显著提升与游戏相关的特定性能，如反应速度、视觉搜索、多任务处理，但这些提升能否转化为一般智商的提高，或者能否广泛迁移到不相关的领域，证据仍然不足。效果好坏取决于游戏类型、训练方式以及游戏是否挤占了睡眠、运动和学习的时间。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1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 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立文意，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漂亮！
8: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0: 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2: ，China 哟！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两连胜。稍后我们会点评中国男篮的表现。中国篮协宣布，明年将举行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恢复升降级将对 CBA 联赛带来哪些改变？稍后为各位解读。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两场事关保级的比赛，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谁掌握了保级主动权？稍后为各位解析。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今天进行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表现有喜有忧。女单陈毅4-0战胜德国选手韩莹，陈幸彤4-0战胜埃及的梅谢福。男单周启豪1-4输给了日本的张本智和，这样中国男单选手全都被淘汰，无缘四强。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丁俊晖发挥出色，6-2击败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目前他和阿里卡特的半决赛正在进行中。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棋手杨鼎新输给了韩国的卞相一。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直落3盘击败了俄罗斯的卡恰诺夫，八号种子谢尔顿3-1逆转11号种子蒂亚福。美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鏖战3盘，以2-1战胜对手，继法网、温网之后，今年第三次闯入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决赛。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国选手朱珍珍搭档上地结衣夺冠。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花带来的真实考验。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
4: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3: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5: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她是完全不触对手。
3: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钦颖、邱吉元、张怡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钦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

0: 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1: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0: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2: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说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3: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1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1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0: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5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事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4: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0: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05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6: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亚运会男篮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男篮大胜80队，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7: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吧。昨天呢，我们是99-61大胜了哈萨克斯坦，今天又大胜80，这两场球分别赢在哪些地方？
7: 应该说本场比赛对80的40分大胜呢，其实是有一些超出了我的预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咱们击败哈萨克斯坦是意料之中，但是呢，80男篮上一场比赛是带了一些爆冷性质的，击败了亚运会的卫冕冠军菲律宾啊，他们是击败了菲律宾。包括咱们可以往上上诉一下，在2022年，当时呢，咱们和80有过3次交手，一次咱们险胜，一次呢赢了12分。还有一次呢，咱们是加时击败了80。可以说呢，80队从他们自己心里面认为，我们或许可能跟中国男篮是一个级别的球队，或者说呢，我是稍微要弱一些，就稍微比中国男篮的实力要弱一些，但是呢，差距没那么大。因为80队呢，这一次还是有一个规划球员在阵中，叫贾卡尔·桑普森，上赛季呢是效力于 CBA 的浙江广厦，是广厦的外援，今年夏天呢是转投了北京首钢。换句话说呢，80队从一开始就觉得本场比赛可能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0: 被巴林队呢抓住机会打了一些反击球，然后呢分差被缩小了。在整个第二节呢，我们是14-18，反而是落后了巴林队4分。那经过中场休息调整这15分钟呢，再回来之后，中南篮呢就继续在攻防两端压制着对手。你比如说对咱们说比赛的一个情绪表，你比如三分球，今天呢中国队一共是投了35个三分，命中了其中的14个，命中率是40%，既有产量又有效率。而我们同时呢防的巴林队三分球只有22中4。当你一场比赛只进4个三分球的时候，想要跟中国队掰一掰手腕，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第三节、第四节，咱们又是进一步的拉大了分差，每一节比赛都赢对方至少12分。那么等到比赛打完，最终比分是105-59，咱们是以46分的巨大优势击败了巴林。这个巨大分差的失利呢，让巴林队有一些心态失衡了。比赛完了之后，他们的主教练、他们的队员都没有握手，直接退场了。只有巴林队一名球员过来跟咱们进行了握手，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没有风度的表现，可能也跟他们在赛前自视甚高比较有关系，觉得自己可以又有规划，结果呢比赛一打完全是跟他们想象的迥然不同，最后的分差呢46分，可以说也是双方实力的真实体现。
1: 两场比赛下来，有没有表现的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同时也有没有让你觉得全队还需要继续加强磨合的地方？
0: 应该说从两场的大胜里面找表现不好的确实比较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一场比赛赢30多，一场比赛呢赢将近50分，想要去找一些软肋确实比较不容易。但是呢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南篮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让咱们眼前一亮的地方的，或者说呢让人觉得欣喜的地方。你比如说咱们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像廖三宁啊，连续两场比赛都是中南篮在后场的稳定的发动机。前面咱们一直说三宁呢他是一个突击型的选手，专注于自己拿分，另外呢外线投射上也不是特别稳定，但是过去两场比赛廖三宁都是咱们的后场比较令人放心的存在。你包括第一次代表中南篮打亚运会的庞腾林，当然了庞腾林前面呢代表中南篮也打过一些世预赛的正式比赛，应该说呢比较适应这种国际比赛的节奏了。那么他两场比赛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包括今年才只有19岁，是第一次为国出战的李月洲啊，代表国家队成年队出战，因为他前面打过国青。那代表成年队出战李月洲呢，应该说也是表现得非常好，尤其是今天对阵巴林的比赛，作为一个19岁的小将，今天一上来毫不怯场，当然了上一场也不怯场啊，今天是6中6，三分球2中2，拿了18分，在整个球队得分仅次于廖三宁。那过去咱们老说中国队打法不够先进是吧，老是内线去取分，被打呀，篮筐附近去终结呀，现在看呢不全是了。因为我们的三个后卫，刚才我说廖三宁啊，像这个庞腾林啊，李月洲啊，三个后卫年龄有这个咱们说叫代差吧，有中生代有新生代，但是呢每一个人登场都可以给球队带来很大的我们说帮助啊，包括你像这回被重新选入球队的于家豪。于家豪呢前面因为伤病没有打世预赛的比赛，那这回呢因为杨亚军的退出，那他是替补进到了国家队，他的表现呢其实也是非常让人放心的。上一场比赛对哈萨克斯坦，他的正负值是全队最高的正22，今天呢于家豪打的时间不长，只打了12分钟，但依然有6分6个篮板，这样比较全面的表现。换句话说呢，在两场大胜之后，每一个球员身上都有着不少的闪光点。那如果让我找一个唯一我可能比较担心的地方，就是两场比赛确实太轻松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小组赛之后咱们是8强、半决赛和决赛，那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焦灼的时刻，甚至有一些落后的时刻，我们要去努力追分的时刻。那没有在前面小组赛经受这样的挑战，可能呢会让队员的心理有一丝放松。但是我相信呢，中南篮最近出战不管是哪一届比赛，不管是世界杯预选赛啊还是亚运会啊，应该都是以一个哀兵出征的心态，因为前面咱们确实是输过太多比赛了。所以即便这两场比赛是大胜，那我也相信呢中南篮的后面的比赛即便遇到一些下风球，可能他们一样可以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去努力争取胜利。
1: 你刚才点到这个小将李月洲啊，在本次亚运会上应该是上演了自己代表男篮国家队出战的首秀哈，表现夸了，他表现出来的潜力怎么样？
0: 我觉得李月洲的比赛气质非常好，因为我第一次见这个小

0: 呢是在秦皇岛。当时呢，国青队组织一些媒体去现场看他们的训练比赛。那么当时呢，国青队是找了两名球员出来接受采访，一个呢叫怀思南，目前呢在 NCAA 的普渡大学效力，也被认为是未来有机会冲击 NBA 选秀的球员，这是内线。那么后卫线上呢就是李月洲，当时呢李月洲跟我们也聊了一下，然后当时中国男篮的咱们叫青训总监，中国篮协青训总监张斌老师，原来是打二中锋呢，也是王治郅他们的老师，包括我张安森他们的老师，就说呢李月洲这个小朋友其实还是挺有特点的，他跟咱们的传统一号位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特别敢于出手，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词语，就是他是一个具备持球大核潜质的后卫。因为咱们的一号位过去都是，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季伟，对吧？我上来之后，我先专注于去串联球队，给队友去送出助攻，我个人进攻呢，可能要稍微往后放一放。然后呢，艾伦呢也是一个突击型的后卫，他个人拿分没问题，但是呢，你让他把整个球队串到一块儿，这个呢，不是艾伦最强的点。另外还有像比如说高世炎这样的防守型后卫，也是一个我们说比较有特质的后卫。那李月洲呢就属于那种我可以自己得分，因为咱们看去年广东全运会李月洲场均得分接近30分，作为一个后卫这个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全运会已经是咱们国内同年龄段水平最高的比赛了。李月洲现在19岁进一队，在浙江队可以打上轮换，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包括在上个赛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李月洲作为一个新人后卫是命中过3分绝杀的，也说明他是一个很敢于去出手的球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李月洲的传球确实也是让人眼前一亮，你像今天对巴林的比赛他有3个助攻，上一场对哈萨克斯坦他也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助攻，而且他很多助攻不是那种我站着然后传给你你来投这种，他是把自己往空中一扔，我突进去过掉人，然后有人协防包夹来了，我再用一种用着麻花的方式传给你，这个少年人的这种新锐气息让人眼前一亮。所以又能攻又能传，另外呢他登场之后感觉一直在加速，一直在过人，可以给中国男篮的这种比赛节奏带来一些变化。反正这两场比赛大胜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就是野洲的这种进步或者说这种表现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让人觉得中国男篮的后卫线未来呢我们多了一个可以倚仗的球员，也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因为他是一个目前看上去除了身高和对抗，因为他毕竟年轻嘛，除了这两方面呢有一些薄弱，其他方面是让人觉得潜力非常大的后卫。当然了，身高啊对抗啊后面都可以练，但是有一些像球感像比赛气质像得分能力这些呢是可以从小看到老的，他从青年队就显现出了自己有这种持球大核的潜质，咱们也希望他能够最大化的进步的越多越好，身上的武器越多越好，进攻技术越多越好，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
1: 嗯，上一场比赛王俊杰和赵嘉毅是因为生病的原因没能出战，对吧？这场他们健康恢复的怎么样？有复出吗？
0: 王俊杰这场复出了，然后嘉毅呢这场比赛还是没有打，看上去还是中国队希望他能够完全彻底的康复了再回归比赛，因为小组赛呢本身挑战也不是特别大。那王俊杰呢因为上一场比赛没有打，今天复出之后呢上半场比赛应该说表现还是有一些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但是呢到了下半场比赛适应了比赛节奏适应了场馆这种我们说环境的王俊杰呢还是显现了自己的实力。今天王俊杰是11分4个篮板，命中率稍微低一些10中4，但是呢这4个进球全部来自于下半场比赛，他下半场是5中4，上半场是4中0，其实还状态比较一般，但是呢他的11分球4个篮板全部来自于下半场比赛。换句话说呢经过半场比赛的我们说找状态找感觉，王俊杰呢已经显现出了自己可以说是亚洲顶级四号位的潜质吧，所以对他的状态我不是很担心，我也希望能够在下一场对菲律宾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赵嘉毅复出登场，并且呢快速找状态进入比赛状态，然后迎接后面的八强赛。
1: 嗯，讲到菲律宾了，这是9月14号，应该是下周一就要打菲律宾，这也是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我们都记得杭州亚运会当时非常遗憾啊，领先那么多，但是最后被菲律宾逆转，没能夺冠。就是这一次菲律宾队他们来的是全部主力吗？实力怎么样？
0: 不是，您说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上届亚运会是最多领先18分，当时我在这个看台上，在媒体席，包括比赛最后几分钟，我觉得这胜负已分了，大局已定了。我就去奔彩区了，他奔彩区要走过一个很长的走廊，等我下到走廊里面发现咱们已经输了， 当时我觉得我真是难以置信，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输的。当然了，说来话长了啊，这个确实已经是好几年前了。今时不同往日，这一次呢，菲律宾队没有派出自己的全部主力，因为菲律宾他们在世预赛的这种状态比咱们还要紧张，因为他前面世预赛跟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到一个组了，所以上来之后呢，邦邦邦全输了。整个这个上一阶段，就是世预赛的第一个窗啊、前三个窗口期，他们一共只赢两场比赛，可以说出局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把自己的主将全部留到了世界杯预选赛，希望能够通过更好的表现去搭上世界杯的这种班车。所以这次来菲律宾的这个菲律宾队呢，来亚运会的菲律宾队是二队的性质，包括咱们上届亚运会那个吃禁药就这个药罐子那个布朗利，这回呢有伤也没有来。那菲律宾呢是用了一个实力并不如他的后卫，所以这一次呢，菲律宾的小组赛第一场比赛先输给了这个巴林，然后今天呢他们是31分大胜哈萨克斯坦，说明他们的实力呢还是有一定基准的。而且这个队呢，他是那种咱们知道喜欢打快、喜欢溜三分球、特点比较鲜明的球队。那即便咱们上两场比赛都是大胜对手，但是呢下一场比赛对菲律宾还是不能大意，不能让对方冲起来、疯起来。那今天打完巴林的比赛之后呢，郭尔强指导也说了，说我知道上一届比赛菲律宾是赢了我们，半决赛击败了我们，他们是卫冕冠军，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后天的比赛，对菲律宾的比赛就是一场普通的小组赛，我会把这场比赛当成一场正常比赛来准备。当然了，我相信话虽然这么说，经历了上届亚运会那场18分的被逆转之后，下一场比赛中国男篮毫无疑问是会像今天打巴林一样，第一要赢，第二呢要尽可能的在比赛中展现我们的状态和特点，能够多赢一些分数是最好的。
1: 出征本次亚运会之前，大家都在想每一支队伍啊，每一个项目它有可能在亚运会上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篮协据我们了解给球队定下的任务是夺冠，从目前亮相的各支球队的表现，包括你所提前得到的一些消息来看，我们的竞争对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储备，这支中国男篮在亚运会上争取冠军的希望到底有多大？
0: 这次中国篮协呢给咱们出征的四支队伍，男篮、女篮、三人篮球男篮还有三篮女篮，全部的目标任务就一个，就是力争夺冠。那咱们先说咱们只说今天只说男篮。那从目前小组赛的这两轮比赛来看呢，我个人认为韩国男篮是咱们争冠路上的最大对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菲律宾咱们说了，他们没有派出自己的一队主力，他们一队在打世界杯预选赛，去打那个比赛了。亚运会是二队，这一点毫无疑问。另外一个呢，像日本队也一样，你像他们上个窗口期打卡塔尔，八村垒啊、和村永辉啊，能回来都回来了。但是呢，打完那个比赛之后，这个队的球员基本上就没有人入选到这次亚运会的十二人大名单。十二人大名单呢，日本队是算二队。另外呢，他们的规划球员也不是霍金森，是科克。那咱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在冲绳客场击败日本的时候，当时呢，日本的规划就是科克呢防挡拆出不来，他是一个很有对抗，但是呢速度非常慢的内线，所以他用科克的话呢，我其实也是不担心的。菲律宾、日本说完了，因为奥辛呢是不参加这个亚运会的比赛，所以就剩韩国了。韩国两个点，一个呢，人家在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上完客场主场连赢咱们两场，包括他们在主场赢咱们的时候，分差一度是将近30分，这个确实是让人记忆犹新。另外一个呢，我们都知道韩国的不管是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他们对于亚洲级别的比赛、对于亚洲的冠军，可以说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渴望。为什么呢？因为拿到亚洲冠军，不管是亚洲杯、亚运会，他就可以免兵役。所以这一次呢，韩国队的主力像李贤栋，对吧？前面已经开拓者队签了一个血染金合同了，但是呢，还是放掉了开拓者那边的事情。他都因为开拓者放弃了日本必然赛的长期威尔卡外援身份，必然赛我都不打了，我要去开拓者队去打训练营合同，去冲击更高目标。但是呢，在这之前他还要先来打亚运会来冲击冠军，这样的话他可以免除兵役。这个的话呢，这一点应该会让韩国队在比赛中爆发出很强的能量，他们的主力呢基本上也是精英进出，所以咱们这一次再遇上韩国队，我相信如果能够遇上的话，对于中男篮而言，想要去击败他们，还是要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才行。
1: 我记得以往啊，就是中韩在亚运会上那真的是宿敌了，就是有过领先很多被对方逆转的这种惨痛的教训，也有被对方领先最后时刻我们绝杀的那种经典。但无论

0: 然后呢，刚往下走，过了不到两周，世界赛就开始了，整个队员的情绪状态其实是比较疲惫的，然后呢，韩国队反而是轻装上阵，人家当时已经联赛开始了，队员是处在一个联赛的过程中，整个人的状态其实是比较我们比较兴奋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不得不说，郭志强指导呢也是第一次指挥球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这样的比赛，他当然了，他指挥过很多比赛，但是世界杯预选赛呢，毕竟是一个对他而言全新的事物啊。我到现在也觉得，当时呢我们的集训备战，包括针对性其实有一些不足，因为对方咱们刚才你也说了，特点就是三分球，李贤仲包括这个李正炫，他们其实就这两个主要的分点。结果呢，咱们主场让李贤仲三分线外嗖嗖嗖全扔全进。因为当时我们是用一个后卫去对他，用后卫轮番去缠他，李贤仲就喜欢后卫防他，因为他是一个两米的锋线啊，我在季联赛我都能投，你用后卫防我，那我肯定是甘之如饴，对吧？人家在客场投得很准，回到主场李贤仲被咱们按住了，然后咱们用锋线去防了，结果呢李正炫又开了，因为李正炫是一个后卫，所以两场比赛咱们因为郭志强知道老说嘛，我要赢比赛，我要防对方重点人，对方就俩重点人，因为韩国队没有规划嘛，他们这个篮协的财力有限，没有规划球员，就这华山一条路，就扔三分球，就两场比赛，你分别漏对方一个外线三分点，结果是输了。但是我相信，这个再一再二不再三，你已经两场比赛被对方扔进那么多三分球输了，那你第三次如果再遇上的话，你的针对性布置一定要去实现，这是一个。所以我觉得中国男篮这两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年夏天中国男篮长期的集训让队员状态维持的还是不错的，不管是咱们在冬季主场打黎巴嫩那场世界赛，还是前面的比赛，说明咱们的集训让队员的这种整体的攻防在一个比较好的节奏上。之前咱们也担心说，你像胡金秋这样劳模会不会因为长期的训练比赛没有休息，感觉有些疲惫。
1: 对。
0: 但是呢，我跟国家队这边聊了一下，他们说这个对大邱的使用目前是有点那种保护性使用，一场比赛就十分钟，你先发，然后跑一跑磨一磨，但是呢打个十分钟左右。你像今天打这个巴林，胡金秋就打了十二分钟，上一场比赛是十一分钟，就是你不要太辛苦，等到关键比赛再去发力。前面的比赛呢，就是一边打一边调，主要是双方，主要是全队在一块磨合一下，去找到更好的比赛配合的感觉。包括这回大胜巴林，也证明了前面中国男篮的集训，包括像世界赛对黎巴嫩那样的比赛，也是进一步激发了男篮的状态。所以这回如果再遇上韩国的话，我相信中国男篮能够在名古屋完成对韩国的复仇。
1: 嗯，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请华谦继续保持在线，接下来目光我们要转回到国内，要谈这个 CBA 联赛，因为不仅仅要关注这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篮球男篮和女篮的国家队，也要关注他们培养成长的土壤，就是中国的职业联赛。这两天中国篮协宣布了2027年4月要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要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各种足球联赛好像天然的就具有升降级，对吧？无论你最顶级的是叫超级的，还是叫 A 级的，还是叫甲级的，总之好像没有这个升降级，大家就觉得这个没有意思，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刺激。但是在 NBA 好像确实人家就没有升降级，所以很多朋友觉得好像篮球是不是天然就没有升降级。不是， CBA 联赛95年创办之初是有升降级的，但是从2004到2005赛季，那个时候他推出了取消升降级实行准入制的改革。你先帮我们稍微把这个时钟拨回到从前，当时取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现在想恢复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好的。一开始呢，咱们取消升降级其实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是04到05赛季，当时呢被就没有打好保级赛的两个球队，一个是浙江，一个是辽宁，当时辽宁队面临的队史可能第一次降级。结果呢2005年，当时呢时任篮管中心主任的李元伟就推出了咱们叫北极星计划，或者说呢 CBA 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进行升降级了，它是推行一个叫准入制或者是不定期的扩军。因为当时我们知道 CBA 和 NBL 它是有着上下级的关系。

0: 年呢，就是 NBL 升两个队，然后 CBA 呢下两个队。当时联赛规模是14个队，但是呢，到2005年的时候，当时呢，中国篮协其实在有意的扩大 CBA 联赛的规模，让更多的球队进入进去。而当时呢，也有很多 NBA 球队、NBL 球队证明了自己具有更进一步的实力，所以呢，中国篮协就说咱们就不降级了，这十四个队咱们一直保留，然后呢，不定时的从 NBL。比如说一年升一冠军，还是说今年就升两个队？因为05年当时是福建和河南两队升进了 CBA，后面你像包括重西啊、四川啊，包括像这个再往后像重庆，当时叫重庆鳌龙，都是因为这种方式去进入了扩军之后的 CBA。那么当时没有升降级呢，协会也是有自己的考虑。首先一个就是，如果有这种升降级，可能会出现很多这种咱们叫默契球，对吧？那个时候因为足球的这种咱们叫这个反黑反腐，所以也是方兴未艾。所以那时候篮协呢就说，咱们把这个能不能规避一下，咱们就不升降级了，你就不会降级，所以你在 CBA 呢就好好的做你的青训，好好的运营自己的球队，把球队呢做成当地咱们叫城市的名片。所以 CBA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推出了准入制，不再实行升降级。那么至于到为什么时隔22年之后，中国篮协又要去推行升降级呢？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啊。首先一个就是经历了长期的准入制之后，包括从2017年开始，已经有9年了，没有这种咱们说新的 NBL 球队升入到 CBA，CBA 来来回回就这20个队，已经过了10年了。从17年开始就没有升级，17年开始就没有扩军了。当时是姚明成为篮协主席之后的第一次发布会，当时就说原则上5年不扩军，但事实证明已经10年没有扩军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因为你在这个联赛里面，每年我不管是打得好还是坏，我的分红其实是可以稳稳到账的，因为有一些咱们说一些强队，他们的关注度还可以，所以赞助商呢也在给 CBA 持续的咱们叫提供资金支持。那么有些队伍一看，我不管好还是坏，我每年成绩是前10还是这个前15还是倒数第一，不影响我分红，那我进去的动力肯定没有那么足了。你像上个赛季四川队0胜42负，这个在职业联赛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赛季全败，包括如果你算上上个赛季的48连败，这个确实有点让人觉得影响了这个 CBA 联赛的形象和品牌，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篮协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规划，就是我希望把 CBA 联赛弄得更激烈一些，变成一个更为激烈的联赛，去让队员呢在这个联赛去经受更多的考验。如果你都是一些温吞水的比赛，常规赛大家打一打，走走过场，其实呢，对于球员的进步不是特别的有利。再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已经有十年了，CBA 就在这20个队的20个城市在进行。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幅员辽阔，有很多地方的球迷，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家门口欣赏到最高水平的篮球比赛。那如果你一直不过军，或者你一直不开升降级，那你比如说像安徽，像重庆，像你重庆没有了，像安徽，像这个中国香港。包括像那个长沙等等这些地方的球迷，也希望能够看到我们说最高水平的 CBA 联赛。那你始终不给他们这个机会，我觉得对于他们的球迷而言呢，也是一个缺憾。所以种种因素的考量之下，前面呢也经过了长期的调研，从2026到2027赛季，中国篮协呢也是要在 CBA 推行咱们叫升降级了，所以以后就会有变化了。
1: 这个升降级的这个说法呢，由来已久，就一直在讨论。我们也听到过很多所谓可以探讨的具体执行的版本，比如说什么8进5啊，就 CBA 的后4名，NBL 的前4名打一个比赛，前5名晋级啊。但现在又说是4进2啊等等，这个具体为什么会有这种数字的变化？最终定下来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0: 据我了解呢，升降级的这个主推的，咱们叫主推的一方，是中国篮协的竞赛部啊，竞赛部在全程的弄这个事情。那么一开始为什么是8进5呢？8进5就是 CBA 联赛的倒数四名和 NBL 的正数的前四名，然后呢打一个，当时还没有定比赛形式，不管是赛会制也好啊，还是这个小组赛主场也好啊，当时没有定。为什么是8进5呢？就是说想给 NBL 这边开一个窗口，就是说我们8个队打，前5名晋级到明年的 CBA 联赛，就至少保证会有一支 NBL 球队能够进入到 CBA，让 NBL 球队呢

0: 看到一些希望。但是呢，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在征求意见的时候，被一些 CBA 俱乐部提了反对意见。为什么呢？他们担心万一是八进五 ，CBA 比如说我本来有这个四个队，我怕我掉下三个，八进五进了一个 CBA 四个灭掉，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们只是一种担心嘛。所以就是有一些
1: 这么没有信心、
0: 比较大的意见。嗯，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咱们说很多 CBA 球队，他其实是有这种担心的。比如说因为当时赛程没有定嘛，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小组赛，八个队分成一个小组，咱们分别打一轮，可能偶然性比较低一些。但你如果是整个场两场淘汰，这个一切都有可能啊，对吧？就跟现在的形势一样，咱们就打两场，万一我爆冷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圣诞节附加赛，它也是外援的四节七人次，如果我有两个或者三个好的外援，那我可以把整个球队的下限推得非常高。所以 CBA 球队呢是提了一些意见，说这个四个太多了。然后呢 NBL 球队呢其实有很多队伍，他们的准备也没有说完全完成啊、篮协这边呢经过了考察之后，觉得 NBL 呢一下升上四个队可能也没有那么现实。就是 NBL 球队呢目前投入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范围，因为有长期进入到 CBA 好多队伍都解散了，都退了，那他们现在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出色，所以最后是调成了现在的这种，本来说是八进五，后来呢说过八进四，现在又说这个是四进二，就是 CBA 的倒数两名跟 NBL 的正数两名，倒数第一打这个正数第一，倒数第二打正数第二，打一个主客场的两回合的比赛，最后算总分，谁总分高谁就晋级到下赛季的 CBA。 这是从八进五到四进二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1: 嗯，我看这个通知里面把升降级的进程分为叫赛前评估、附加赛、赛后评估和结果公布共四个阶段，就是赛后评估还放在附加赛之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即使赢了附加赛能不能升级也存在着一定的变数？这个评估什么？评估财务状况吗？
0: 有很多吧，因为有几个点，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财务状况是一回事，就是我会从头审计你的这个不管是球员薪水还是支出收入，你的财政一定要是健康的，这一点是咱们说是必须要完成的，这个符合条件才能够升级。万一你审核，比如说咱们举个不恰当例子，你有一年合同对吧，我给了球员一个正式合同，但私下我又给钱了，我一审核发现不行，没过，那你可能还不能够进入到 CBA。 这是一个，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很多审核，你就是说有没有欠薪，你赢了，但是呢我在这一审核发现你欠薪了，包括他们这个升降级规则就说得很明白，如果在 CBA 有长期超过三个月这种欠薪，可能你就直接失去了 CBA 参赛资格了，所以这也是审核的一个部分，保障运动员的权益，这也是一个。包括现在中国篮协一直在力推的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啊，友好赛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在赛场我有一些不理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往场地里扔水瓶了，我冲击裁判了，还是说我大范围的这种这个赛场有这种批评声音了等等，影响了你的这个分值，扣分扣太多了，你的主场不行，你的主场不够文明，不是青少年文明主场，所以也不具备这种升级的资格。换句话说呢，这个赢了比赛并不是说我就一定进了，你还需要在财务状况上，在健康成财务健康上，包括在打造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等等方面去做得很好，才能够在审核过程中通过，并且呢通过之后篮协才会官宣谁能晋级。赢球这是第二步。
1: 嗯，理解了，就是这个赢球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是吧？
0: 没错，
1: 很有意思啊。这个关于这方面的话题以后有时间我们还可以慢慢的再谈。无论如何规则拿出来了，现在就要看各队的适应情况，以及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大家能不能够拿出真刀真枪的表现。谢谢今天晚上邵华先长时间关于亚运以及 CBA 会要恢复升降级这方面的篮球资讯给我们提供你的评论，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足球。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18轮的两场补赛，天津津门虎1-0战胜辽宁铁人，武汉三镇1-1被河南队绝平。这两场比赛对这个赛季中超的保级形势到底会产生多少影响？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足球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5: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我们快刀斩乱麻，这两场踢完之后，这个结果你觉得对升降级形势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
5: 首先先来说一下，就是刚刚进行完的三阵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到了最后的这时刻，河南队绝平的这个进球啊，一下子就影响了几支球队的命运。首先呢，就是三阵现在落后安全线，也就是落后身前的天津金门虎呢，直接是来到了四分。那么这场比赛之前，其实两支球队的差距呢在一场球，但是呢这场比赛因为金门虎之前赢了，然后呢，那么现在三阵呢没有能够拿到三分，最后时刻被绝平，一下子现在呢分差是来到了四分。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进球，武汉如果拿下的话呢，武汉24分，金门虎和铁人都是25分，河南26分，那么一下子保级形势全部乱套。但是因为河南队的这个绝平的进球，现在的金门虎还有包括铁人，另外包括河南队的都可以暂时的去松一口气。所以我觉得古斯塔沃的这那个头球啊，可以说是本赛季中超联赛，如果回头我要评选这个传奇瞬间的话，一定会把这个给列在里边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其实会看到的是呢，就是我觉得金门虎跟这个就金门虎的比赛和金门虎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最好的。那么金门虎目前是来到了这个倒数第三的这个位置，积分上面是追平了辽宁铁人，也就是说呢，他首次在本赛季积分上面追上了没有被扣分的球队。我们如果不把罚分算在里边的话，纯比赛拿分，金门虎目前可以排到联赛当中的第九位。而且金门虎呢下半赛季的这个状态太好了，他们下半赛季的这个整体的拿分呢是排在中超联赛的第三位，仅次于北京国安还有青岛西海岸。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呢，应该来说，接下来的武汉三镇和浙江队的这个补赛异常关键。如果三镇六天之后在客场拿不下浙江的话，那可能保级形势就会比较明朗了，答案就出来了。但是现在可以说悬念比原来更大了。
1: 现在看一下这个积分榜，青岛海牛14分，在很多球迷看来，这几乎就已经是提前宣判了。虽然理论上还有希望，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现在呢差着这4分，也就是超过一场球的差距。但同时同和天津金门虎同分的辽宁铁人，今天是不是这场比赛赛后的这个结果也意味着他们并不安全？其实某种程度上，河南队虽然还领先着27，甚至新蒙城28，也不敢讲他们就100%安全。
5: 对，应该说呢，包括浙江其实也没有完全上岸了。也就是此时此刻，中超联赛从第9名重庆铜梁龙之后，第10名浙江 FC 绿城队开始往下，大家其实都有保级之忧的。而且，其实我在刚才听你在讲这个积分榜的时候，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是几支球队的状态。我们首先来看辽宁铁人，辽宁铁人目前呢排在倒数第4啊，积分榜上看起来呢跟金门虎同分，但是呢名次上面高1分。可是他们自从第21轮主场3-1战胜申花之后就没赢过球，最近6轮只拿了1分，而且这一分呢还是在直接的竞争对手河南身上拿的，那是一场4-4的进球大战。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河南队的话，其实更是如此。河南队的话呢，第20轮比赛2-1战胜泰山之后也就没赢过球。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是6轮不胜，那么而且这6轮里边呢输了一场，另外都是平局。要知道的是，河南队到目前为止比赛整个赛季平局有9场，有6轮是在最近几轮，所以其实河南队跟辽宁铁人队他们在最近这几轮的状态是不如现在的积分榜上面比他们更低的金门虎和三镇的。所以就这方亮你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积分榜的形势，如果说真的稍微打点马虎眼，那可能真的就是付不起的代价。
1: 接下来武汉和天津毫无疑问相对还是最危险的，后面几轮他们分别的对手是谁？
5: 武汉呢首先呢还有一场补赛，6天之后呢跟浙江打补赛，而且还是客场。这一场比赛在考虑到目前武汉三镇被绝平之后呢落后金门虎4分，好了，这一场比赛是武汉三镇真正的生死战。这一场比赛如果说拿不下来，这场比赛对于三镇来讲只有3分是有意义的，1分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场比赛呢，首先对于三镇来说呢必须要拿3分，然后10月份的第27轮就得在客场跟辽宁铁人直接玩命。 那么最后的三场比赛里面呢，武汉三镇相对来说好一点，有两个主场，分别是对阵申花和泰山。那么最后一场收官之战呢，是对阵玉坤的客场。那么金门虎在接下来的四场比赛里边，其实客场是为主的，四场球里面三个是客场，而且其中最关键的两场保级战是两连客，分别是。

0: 对阵下一场比赛，只要平局就可以夺冠的成都蓉城，另外还有刚才您所提到的依然有保级之忧的河南队，然后最后是主场对阵海港，然后最后一轮呢再是打这个大连，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是从赛程上面来讲，武汉呢最悬，但是金门虎的挑战呢也很多。所以我个人感觉，首先来看一下，就是6天之后，武汉三镇队跟浙江的那一场补赛吧。相信那场比赛是从第10名浙江队开始往下，所有球队都会去看的一场比赛。
1: 6天之后，那也就意味着是在亚运会期间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王玉栋事件目前是在代表亚运队备战啊，那就是这轮中超赶不上了。王玉栋不打，浙江队的进攻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0: 我觉得影响非常大，而且我们必须得看到，除了王玉栋他现在自己就因为国四号球队的征调他打不了之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卡多索的受伤。我还在今天咱们节目连线之前，我跟俱乐部呢也有过一些交流，就是目前卡多索的这个受伤呢还是在恢复阶段。那么6天之后能不能够赶得上？即便赶得上的话，他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状态？到底好不好？这是未可知的。如果说王玉栋因为国四号的征调打不了，卡多索也上不了，其实浙江队是缺中锋。那么中锋位置上面，你要么是用这个老将高迪啊，要么的话呢就是小将，但是屡遭伤病的宁芳泽。那么实在不行的话，我还有陶翔龙从边路来到中间去客串。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定是呢动一个点而牵一个面，浙江队的进攻的整体实力是大打折扣的。而且王玉栋其实跟米特里策是非常来电的，因为浙江队其实在前场他是中偏左是他们的优势权。也就是说呢，王玉栋的穿插，米特里策在左路，还有的两人身后的这个托里奇。但是现在我觉得少了这么一个点之后的这个左边路和内部的三叉戟是大受影响。所以看看武汉在下一场比赛能不能够去这个把握个开局。但是我觉得还得多讲一句，武汉三镇队在比赛最后时刻被绝平的次数太多了。你看今天的这场球啊，包括之前几轮呢，都有80分钟之后的这种丢球。好了，那么浙江队看看，如果说武汉三镇队不可的以在上半场比赛建立优势的话，浙江队还是有实力可以在比赛可能尾声阶段把这个命运、把这个比赛的局面给再掰过来。
1: 保级本身就是一个很残酷的话题，特别需要刺刀见红的这种信心。但这个时候如果总是出现最后时刻被绝平、被绝杀的场景，它一定不仅仅只是技战术层面有需要检讨和总结的地方。但好在机会还有，接下来就看命运能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希望各个队都争气，都对得起自己球迷的期待。也谢谢曾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联赛最新的激烈变化的保级形势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这段时间，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浙江馆区门口天天都排着长队，有人呢早上7点就到了，还有人专门从其他地方赶过去，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究竟有多难得呢？它上次公开展出还要追溯到2011年故宫的院内展览，这次它作为太平年天下同迎展五代十国历史文化与影视艺术大展的重磅展品亮相浙博，也是诞生千余年以来第一次来到杭州。展期从8月22号到9月20号，馆方实行分批次限时观展，每组15人，单次观展限时6分钟，展期内每周六开设深夜专场，开放至次日凌晨6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参观者愿意等呢？那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幅画背后的故事了。《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南唐的一场夜宴。1000多年前，南唐后主李煜想任命韩熙载为宰相，但又听说他生活荒纵，就派了宫廷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府，把夜宴现场画下来做背调。顾闳中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五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游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尤为精妙的是啊，韩熙载在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看之下却并不像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的宴席主人，反而从眼角眉梢、肢体动作中透露出一种微妙的沉郁。那么这场宴会上都有哪些人，又有什么精彩的节目，韩熙载为何始终不曾展露笑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这幅画里的夜宴，听一听千余年前的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心事。
3: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1000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

0: 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1: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0: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1: 所有男嘉宾都是一水的黑色幞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0: 韩熙载击鼓伴奏，统击王屋山献上615，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1: 61者，陆耀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615。手袖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雪迎风。
0: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1: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他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0: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1: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0: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政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2: 刚才我们跟着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了韩熙载的那场夜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可画里那个一直没笑的人，让整场宴席多了一层心事。其实宴席从来都不只是请客吃饭，中国人的宴席常常装着比饭菜深厚的底蕴。鸿门宴上觥筹交错间暗藏杀机，酒杯一举就能决定楚汉的走向。兰亭雅集里40多个文人在溪水边喝酒写诗，喝到微醺，有人提笔写下一篇序，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文会图里文士们围坐案前，有人品茶论道，有人独坐静思，有人酣醉其中。 宋徽宗昼集用画笔记录的这场文人雅集，比任何文字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们，宋代文人的风雅在茶，在诗，在画。宴席散了，人走了，但那些杯盘满盏之间发生的事被记了下来，传了下来，成为了历史的切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韩熙载的夜宴出发，走进那些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走向的千古一夜。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收录了不少关于夜饮的诗篇，其中呢有两首很有意思，一首叫《小雅·鹿鸣》，另一首叫《小雅·宾之出言》。鹿鸣这首你可能很熟悉，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周王宴请群臣时唱的乐歌，宾主尽欢，其乐融融。而小雅宾之出言则不太一样，他写的是宴会从有序到混乱的全过程，没醉的时候举止端庄，醉了以后仪态全无。一场宴席两种写法，隔着2000多年，我们还能从这些诗句里想象出周代宴席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诗经·小雅·宾之出言》，听听2000多年前的宴席上发生过什么。
3: 《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叫《宾之出言》，描写了先秦古人的一场高规格宴会。这一篇的开头写：“宾之出言，左右至至，边斗有楚，苗何为履。”前两句说这个宴会开始前大家都很有礼貌，很有秩序。后两句呢，了解青铜器的朋友们知道，边斗有楚中的斗指的就是一种高足盘子，专门用来放腌菜啊、肉酱之类的礼器。边斗有楚就是说杯盘碗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一段先秦古人通过描绘饭桌上青铜器的摆放，让咱们感受到这是个很端庄的宴会。事实也确实如此，诗篇里写宾之出言，温温其恭，说来的宾客都是些温良有礼的人。可他们是真有礼还是假有礼呢？是假有礼。当宴会出现一样器皿，这些人立马就原形毕露，这个器皿就是爵。酌比康爵，以奏尔时，斟上满满一杯酒，向此时该进献的人致敬。诗篇又写其位醉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微醺的时候一个个更有威严了。但是呢，约祭醉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喝醉了后就举止不端。怎么个不端法呢？宾祭醉至宰嚎宰闹，这些人开始乱叫乱闹，乱我边斗，屡舞其妻，还打翻了杯盘碗筷，跌跌撞撞的乱跳。这儿又出现了斗这个器皿，只不过之前是边斗有楚整整齐齐，现在是乱我边斗混乱不堪。不仅如此，诗篇里有写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为罚德。说这些看似温良的人在醉酒后有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喝多了要走，那大家就会送上祝福，可要是喝多了还不走，那就会被认为是缺德。这事儿给咱就觉得，那我不喝酒的话别人自然就没话说了吧。但这次宴会的宾客显然不这么觉得，因为诗篇里有写彼醉不脏，不醉反耻，说这个宴会上的人认为没喝醉的人都是怂包，该羞耻，这无疑是错误的行为了。所以诗篇最后讽刺了这些人几句，说游醉之言彼出铜鼓，意思说醉汉说话不着边际，敢说公羊不长脚。这首诗篇聊到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宾之出言是后世对西周晚期宫廷宴饮场景的描述，因此这首诗篇里提到的斗和爵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应该只是作者对食器酒器的代指。而且从目前考古研究了解到，青铜爵并非饮酒器，而是祭祀中的礼仪道具，因此无论是诗篇里的青铜器还是诗篇本身想表达的意思，咱都不能仅从字面上直白的理解。那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宾之出言是收录在《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咱们知道《诗经》有风、雅、颂三个篇章，每一篇章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比如风所收录的多为民间风化，颂多收录的是帝王歌颂。 而雅呢，它的意思是雅阵，是官方发布的那种用来以正式

0: 比如咱刚说的那片宾至出言，这场宴会从开始的边斗游厨到后来的乱我边斗，这其中的含义不只是摆放整齐的盘子被打翻了而已。斗咱提到过是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礼器，那礼器振则礼乐振，礼器倒则礼乐崩。这首诗片是在用礼器来比礼乐，所以乱我边斗四个字背后想表达的是谨防礼崩乐坏。诗经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很熟悉，名为比喻，名为象征。诗经所记录的内容我们也很熟悉，现如今我们依旧能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先秦古人生活的缩影，他们就伫立在历史长河的远方，不断向后世呼喊，因此我们永远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所以不管是青铜器这样的文化象征，还是先秦文学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值得我们再一次学习。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诗经》里描绘的周代宴席，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宴席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说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于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诗经》里那些周代的宴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饭局。秦末天下大乱，秦朝大势已去，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天下群雄逐鹿，两支最强的队伍浮出了水面。项羽率领40万大军驻扎鸿门，刘邦的10万兵马驻守霸上，两军实力悬殊，一触即发。

0: 刘邦自知不敌，请项伯从中说情，随后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谢罪，这才有了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鸿门宴。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鸿门宴到底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细节？谁才是这场千古饭局的总导演？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一起回到2000多年前的那场宴席上，听一听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1: 要组一个饭局，就需要有人传局，有人为了吃传饭局，有人为了名传饭局，还有人呢稀里糊涂就传了一个饭局。鸿门宴这场跌宕起伏的宴席背后就有一个传局者，堪称这场千古大戏的总导演。没有他来传局，鸿门宴压根儿就组不起局了。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陷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拥兵10万，号称20万，主军霸上。项羽呢，拥兵40万，号称10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范增趁机进言项羽，说刘邦如今入了关，他既不搜刮财物，又不宠幸女色，很显然啊，这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啊。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啊，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不要错过了时机啊，过了这圈就没这店了。然而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胆前夜，项羽的堂叔项伯出于个人的情谊，居然跑到了刘邦的大营，向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生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辱。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侄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来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时时运身着遮护刘邦，而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仅仅4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事莫知，鸿门一见事犹微，射阳不遇刘胡救， 楚汉兴亡未可知。这首诗呀，就指出了项伯呀，他事实上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门宴，就能看出各种门道了。在大堂上以南向为尊，在小的房间内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室内的座次规矩。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座次安排。项羽东向而坐，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也东向而坐。范增呢，是项羽的干爹啊，他占了第二尊位，坐北朝南。刘邦这个时候势单力孤啊，哎，而且又是来请罪的，所以呢，只好屈居下座，坐南朝北。张良以及后来闯进来的樊哙，则只能位列末席，面西或坐或立。项羽让刘邦北向坐，这就有点过分了。中国人好客，我们都讲远来的是客，刘邦的权势再小，那他也是主宾啊，按规矩那得上座。可结果呢，得了个饭局上我们说端茶倒水的位置。从这顿饭局的座次安排上，也体现了项羽骄傲专横的性格，当然也体现了刘邦的忍辱负重。楚汉相争之时啊，先民还没有发明椅子啊、板凳这些家具，大多数当时在室内啊，就是铺张席子，席地而坐。一般呢是两席着地，同步呢落在这个脚踵上边。这种做法啊比较端庄。那当然，中国人讲座还有一种做法叫祭，啊，就是小腿跟脚面呢触地，大腿呢跟小腿呢撑直角，大腿呢跟这个腰部垂直，啊，这是一种恭敬和警戒的坐姿，所以又称微坐，啊，我们常讲的正襟危坐，就这个意思。鸿门宴中啊，樊哙突然撞倒卫士闯入，进入帐中以后啊，项羽马上按剑而击，那就是按着剑，然后突然就身子挺起来，那就是随时准备站起来拔剑格斗。显示出啊，他当时心里是非常紧张，充满戒备。我们看，在这场饭局上，不仅有项羽、刘邦两拨人马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的这种智力较量，也透露出古代的饮食礼仪，从中啊，可以窥见当时待人接物的风俗习惯、社会风尚等等。时至今日啊，我们请客吃饭依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座次门道，不然坐错了位置，饭要吃了，人也得罪了。韩若这个不懂事儿的评价，那可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做人啊，还得守礼呀。
0: 鸿门宴是一场暗藏杀机的饭局，但宴席并不都是刀光剑影，有一类宴席不争天下，只谈风月，酒喝得从容，话说得雅致，诗写得不急不躁。东晋有兰亭雅集，40多人曲水流觞， 王羲之一篇序写成了天下第一行书。宋代有西园雅集，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16位文人墨客在驸马都尉王申府上泼墨挥毫。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宋徽宗所作的文会图中，文士们围坐案前，向诗人呈现出了近千年前的宋朝人对茶的理解。在宋代的一幅春游晚归图中，一位老臣骑马踏青归来，身后侍从扛着桌椅食盒，可见啊，宋人连春游都要带着一场宴席。兰亭有酒，西园有诗，文会有茶，春游有宴，四场雅集，四种风雅。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走进历代名画中的文人雅集，听一听古人的聚会到底有多讲究。
2: 人生有时同期而聚，无论是立春书帖、谷雨品茗，还是夏至关联、秋分赏月，甚至是大雪纷飞、围炉夜话，总有一样适合你。3月初3，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伏戏。起源于周朝的伏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9年3月初3，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东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伏戏。
3: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在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2: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3: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幸可乐也。
2: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虚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4: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集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2: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 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与真正的知己相伴，又何尝不是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心有灵犀，无需言说，便默契自成。相识相知，即便万水千山，也温暖相宜。北宋元佑年间，驸马王申约请16位好友于汴京西园聚会。为了这次聚会，王申请来的都是神仙级的文人雅士，书法宋四家中就来了3位：米芾、黄庭坚以及苏轼。绘画有宋画第一人之称的李公麟，诗文有唐宋八大家中的2位：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也就是苏轼的学生们，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更是全员到齐。西园雅集之所以流传千古，原因就是这场雅集集中了当时北宋最顶尖的文人，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苏轼。一生被贬3次，即便如此，他依旧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哪怕风风雨雨，仍旧泰然处之。
4: 啊，我记得罗曼·罗兰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那苏东坡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他永远都通达乐观的，他可以化逆境为顺境，就是说他永远让自己跟环境相协同，即便是在很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也能够发现点点滴滴的日常的快乐。
2: 风雅是刻在骨子里的，居有诗情，时有画意，对来者可笑谈，与往者可高歌。哪怕是潮起潮落，但有诗书为伴，有知己同行，又何处不风雅？

0: 为涤凡子，酒为忘忧君。一个品味人生的回甘，一个忘却世间的烦扰。酒和茶始终相伴在文人的左右，浸润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成了文人雅集里不可或缺的主角。如果说谁是历史上最懂得风雅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心目中，也许最好的宫廷盛宴应该是一场茶酒之会，地点应该是皇宫里的庭院，树下设一大案，案上果盘、酒樽、杯盏琳琅满目的不老少，一群文士围坐案旁，或正襟危坐，或交头接耳，或自斟自饮，或窃窃私语。还有林间散步的，一个个如衣冠巾、置诸在握的样子，像极了唐朝李世民的十八学士。
1: 所以后来的皇帝们，那个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堪比李世民，啊，自己身边的这帮文人十八辅佐自己的，也能跟十八学士相媲美。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十八学士基本上已是由文人来构成的，你想太久了。就标榜了宋代的时候，他是以文来治天下。
0: 对了，就是茶，这才是重点。在文人学士们围坐的大案边上，有三张不起眼的小桌子。左边的小童正在炭炉上用陶罐煮茶，这煮茶用的水必须是新鲜甘甜的冷泉水。中间的青衣小童正用长柄勺将茶罐里的茶粉舀出来，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显肌肤。经过多道工序的茶汤被注入温润如玉的剑盏之中，乳白色茶汤与五彩斑斓的剑盏相映成趣，这被称为点茶。赵佶一生爱茶，他亲自撰写的《大观茶论》成为宋朝茶道的经典。从品种繁多的茶叶到五花八门的茶具，甚至水的来源与出处，都有一套非常复杂而讲究的流程和礼仪。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之中品出风雅的味道。
1: 茶包括它的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但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载体来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是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
2: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0: 风雅不关贫富，也不论高低，心有所往，即便是一日三餐的烟火里也充满着雅趣。在朴素的生活里将日常升华为艺术，这不仅雅，还雅俗共赏。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繁盛，饮茶品茗成了一等一的风雅之事。春游晚归途，卷本团扇画不到一品方尺，但八九百年前一场风雅的聚会被画笔精巧地记录下来。这幅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画家并没有直接描绘聚会本身。一位骑马的士大夫走在回城的路上，他刚刚结束了一场春天里短暂的聚会， 从仆人们肩扛手提的器具上看，这场聚会一定非常的讲究。仆人扛着的椅子是可以被折叠的，被称为太师椅。这位背着的应该是帷帽，四周有薄纱用以防风遮阳。而挑着的担子，一头是用以收纳各种物品的游山具，类似于现在的登山包，另一头则是尚未熄灭的炉火。
2: 这个火炉里面呢，好像是火苗还依然在燃烧。加热这个瓶子的话呢，我们在宋代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加热这个酒瓶，还有一种呢是加热这个煮水的茶瓶啊，那我这通称为汤瓶。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是温酒的话呢，酒壶一般不会直接在火上直接烧的，所以这里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煮茶的这个汤瓶。
0: 一对栅栏隔出两个天地，柳荫道的尽头隐约能看见宫室的飞檐翘角。从画面上看，这位士大夫的脸上没有倨傲的神气，有的是与生活和解之后的淡然。他偏头回望，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那份悠然闲适。他不在画里，而在画外。
1: 他所表现的人物的特征不多，但是从他那个腰带上面挂的那个金鱼带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品级非常高的官员。因为金鱼带从唐朝开始的话，一般来说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挂金鱼带。这是他出入大内的通行证。老人正走的话是就是城市，对他来说就相当于回到他原本的生活里边去。在他一回首的那一刹那，看到的不光是那个山水田园，其实是更恬静、更轻松、更愉悦的一种他理想中的生活。
0: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

0: 刚才我们聊了我国古代的文人雅集，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此进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拧过花甲，有的以戒耄耋。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进一步去了解清朝规模最大的宫廷盛宴——千叟宴。
1: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这种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一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10几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地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叟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叟宴组织了2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千叟宴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爷心里可就发毛了。千叟宴逐渐传承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吃席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千叟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部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岁数够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说现在有高铁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啊，最多也就4个小时，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 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历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先寿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索宁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
0: 宴席是历史的切片，记录他们的是一幅画、一篇序、一首诗。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然而就在天花被中国人民逐渐攻克时，另一个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突然爆发，那就是后来常说的小儿麻痹症。而后来乙肝的流行则让数亿人长期携带病毒。那么小儿麻痹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病？它为什么让中国最终选择口服活疫苗？糖丸是怎样在昆明荒山里的实验室诞生的呢？乙肝疫苗又是怎样从自费变成免费，并最终让中国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下，脊灰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1955年，就在天花即将被中国人民逐步击退时，江苏南通出现了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还有466人死亡。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儿童，好好的孩子突然就瘫了瘸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几年后，这种病又在广西南宁发生大流行，当时正值暑天，家家户户却害怕地紧闭门窗，不让孩子出门玩耍。这个怪病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医学上叫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人一旦感染了脊灰，没有治愈的办法。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是因为得了脊灰，不得不坐在轮椅上。这种病无法治愈，就只能预防。这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比种痘应对天花更大的难题，因为中国尚不具备研制生产脊灰疫苗的能力。1957年到1958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文仲全分离出了两株脊灰病毒，并试制出试验性脊灰灭活疫苗。但是试制的疫苗需要多久能够投产，没有人敢打包票。毕竟一个全新的安全有效的疫苗研制成功，平均需要10年的时间。考虑到全国脊灰流行的严峻形势，卫生部决定派人到苏联学习。

195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的顾方舟、董德祥，北京生研所的文仲权，成都生研所的蒋劲武，一同前往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制造。他们考察的对象原本是灭活疫苗，也就是死疫苗。这种疫苗已经在美国被批准上市，但是顾方舟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美国、苏联正在研究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活疫苗。恰好一次国际性的脊灰疫苗学术会议正在莫斯科召开，顾方舟在会上听到了两派人的激烈交锋。一派主张用死疫苗，理由是安全，他们认为活疫苗刚刚发明，毒力可能反祖，简单的来说就是孩子吃了以后排泄出来会通过粪口传播，传播过程中疫苗病毒会不会恢复毒力。另一派则主张活疫苗效果更好，因为死疫苗主要在血液产生免疫，活疫苗可以同时在血液和肠道内产生免疫，而且独立反祖只是理论推测，当时还没有实力。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最终也没有明确的结论，没有人能解答我们国家选择哪一种是对的。顾方舟颇费了一番思量，给卫生部写信说明情况，建议采用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卫生部经过研究采纳了他的意见。对这条技术路线的选择，顾方舟后来算了一笔账，死疫苗打一针就几十块钱，而且不是打一针，得打三针，过一段时间还得补打第四针。中国有多少孩子呢？一年就有1000到2000万新生儿，光是经济账算下来，国家就承担不起。中国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力量，用死疫苗还得组织大规模生产，还得培训一支防疫队伍，给孩子打针不是那么简单。这笔账算下来，活疫苗几乎是当时唯一现实的选择。路线既定，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北京生研所、成都生研所以及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共同组成了协作组，顾方舟牵头任组长，开始研究试生产。1960年初，500万份脊灰减毒活疫苗在北京试生产成功。疫苗出来之后，顾方舟等人先自己试了，结果没有问题，但是得脊灰的主要是小孩子，还需要10名左右的孩子来做安全试验。顾方舟的大儿子刚好是1960年出生，还不到1岁，作为组长，他主动提出，我家小东算一个，你们还有谁愿意参加？最后整个协作组和北京生研所脊灰室的人，包括工人，都让自己的孩子参加了试验。让孩子试药对任何一个父母来说都是煎熬。顾方舟后来回忆，观察期要个把月，难以想象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幸好孩子们试喝之后平平安安，第一期、第二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之后，第三期临床试验正式开始。这是在北京、上海、青岛等10几个城市跟各地防疫站合作，让400多万名适龄儿童服用疫苗观察效果。这么多孩子口服试生产的疫苗，压力可想而知。但这是必须经过的程序，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批准疫苗大规模的使用。最终结果出来，口服疫苗后1个月，抗体阳转率可达80%到100%，没有明显临床反应，证明疫苗安全有效。疫苗有了，但是要满足全国孩子的需求，仅靠北京生研所的生产量远远不够。于是卫生部决定在昆明建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专门从事脊灰疫苗的研究和生产。研究所的地点位于玉案山上的花红洞，是距离昆明市几十公里的一片荒地。选址在这里主要还是因为这里猴子多，当时昆明还没有通火车，没有人愿意到这偏僻的山沟里。
最后顾方舟挺身而出，主动带着全家从北京搬去了昆明。山上电压不稳，没有冰库，毒种需要冷藏，只能在山下找医院租冷库。工作人员常常趁着夜里温度低，走路下山把毒种背回山上。当时的产品质量良好，全靠严格规范的无菌操作等技术支撑。就这样，1960年，荒野中拔地而起的昆明所生产出了第一批疫苗，连续三批合格，被国家批准。第二年春天，昆明所正式投产，一批批液体活疫苗从这里运到全国各地，中国孩子从此有了抵御小儿麻痹的武器。疫苗批量生产之后，北京是最早接种脊灰疫苗的试验性地区，医务人员先集中在发病率高的市区，对6岁以下的孩子普遍接种，后来疫苗多了就往外扩，近郊远郊全都服用，这样一圈一圈地完成了普种。北京市逐年增加的脊灰疫苗几乎全部都来自昆明所。当时创建没几年的昆明所，除了想方设法提高产量，还在试制新的糖丸疫苗。顾方舟发现，给孩子们滴液体疫苗的时候，孩子们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容易害怕。他想到孩子们都喜欢吃糖，就提出把疫苗做在糖丸里，这样孩子们爱吃，糖丸又比液体更容易保存，方便在偏远地区推广。1962年，昆明所与上海信宜药厂协作试制糖丸成功，第三年生产了1000万人份，之后产量逐年增加，到1980年后年均达到1亿人份剂量。随着脊灰疫苗等供应量的增加，一些地方开始改变季节性、突击性的接种方式，尝试按计划程序给孩子们打疫苗，这就是后来被叫做计划免疫的做法。这些成果令人欣喜，再加上成功消灭天花的经验启发，1978年，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加强计划免疫工作的通知，从此我国开始实施计划免疫。当时是用4种疫苗预防6种传染病，包括卡介苗、脊灰疫苗、白百破疫苗和麻疹疫苗。这4种疫苗可谓我国疫苗行业的4大王牌。疫苗效果好，生产能力也能满足全国儿童的需要。这4种疫苗所预防的传染病，也是世卫组织重点要通过免疫接种预防控制的疾病。1975年，在全球消灭天花有望和部分国家成功控制儿童传染病的经验启示之下，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提出了扩大免疫规划的概念，要求各成员国防止天花、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结核病等传染病。1981年之前，虽然我国还没有正式参加这一活动，但我国实施的计划免疫与它异曲同工，有些地区的实践甚至更早，接种的疫苗种类也更多，免疫策略与疫苗程序并非一成不变。通俗地说，接种什么疫苗、何时接种是不断调整的。疫苗是否纳入免疫规划以及接种程序的调整，都需要经过科学综合考量，包括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群疾病的流行以及危害程度、疫苗供应保障能力、接种实施可及性等等。或许很多人还记得小时候吃糖丸疫苗的情景，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糖丸了。糖丸是减毒活疫苗，一些有严重免疫功能缺陷的孩子服用之后，极个别会发生肢体麻痹，这种与疫苗相关的脊髓灰质炎麻痹病例发生概率虽然低至100万甚至200万分之1，但是没有任何孩子和父母愿意摊上。因此根据世卫组织要求，我国自2016年5月起规定，第一剂脊灰疫苗必须接种灭活疫苗，后续再口服减毒活疫苗滴剂。这个改变正是糖丸发明者顾方舟晚年一直挂念的事。
他曾向卫生部建议，至少先给孩子打一针死疫苗。如今，这个愿望不仅实现，甚至比他预期的更好。现在，我国规定孩子前两剂接种灭活疫苗，后两剂口服减毒活疫苗，以更大程度避免相关麻痹病例。每一个孩子从出生之后24小时内就要接种两种疫苗，一种是卡介苗，另一种是乙肝疫苗。伴随着新生命的啼哭声，孩子的人生第一针往往是父母最熟悉的疫苗。但是人们也许想不到，作为四大王牌之后被纳入计划免疫的第五种疫苗乙肝疫苗的历史并不长。孩子们有机会接种它，仅仅是最近40年的事情。曾经，我国是名副其实的乙肝大国。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般人群的乙肝病毒携带率高达9.75%，也就是说，全国大约有1.2亿人长期携带乙肝病毒。感染乙肝病毒后，可能会发展成为乙肝病人。如果没有治愈，就会发展成慢性乙肝病人，再经过长期的发展，就会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要阻断乙肝流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疫苗。然而，乙肝病毒不能在实验室进行离体培养，无法用分离病毒、培育毒株、培养病毒，继而制作疫苗的传统方法研制。这个难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乙肝表面抗原的发现才得以解决。在乙肝病人的血液里有三种颗粒，即大圆球状颗粒、管状颗粒和小球状颗粒。其中第一种是真正的乙肝病毒，有传染性和致病性，后两种颗粒只是乙肝病毒的外壳，也就是乙肝表面抗原。乙肝表面抗原没有传染性，但可刺激产生保护性抗体，即乙肝表面抗体。有了乙肝表面抗体，一般就不会感染乙肝病毒。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利用乙肝表面抗原研制乙肝疫苗。1972年，我国开始进行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中分离提取乙肝表面抗原的研究。1975年，北京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启敏研制出我国第一代乙肝血源疫苗，命名为7571疫苗。他像众多疫苗科学家一样，在自己身上注射了疫苗，结果体内果然产生了抗体，而且没有发生异常反应。不过，由于没有经过疫苗各期试验，7571疫苗还不具备投入生产的条件。真正让乙肝疫苗实现生产走向市场的是赵凯院士和他当时所在的北京生研所。攻关团队按照灭活疫苗的思路来做，考虑怎么纯化，怎么灭活。1985年，乙肝血源疫苗通过临床试验研制成功，并通过了我国新药审评，获得了新药证书。面对乙肝流行的严峻现实，北京生研所无私地将这一技术资料分享给了长春、兰州、上海等生研所。很快，我国乙肝血源疫苗的年产量达到2000万人份左右。1986年，我国的新生儿开始用上了中国自主研制的乙肝血源疫苗。事实证明，乙肝血源疫苗的效果很好，但它仍有难以克服的缺点。它是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当中提取的，对携带者健康不利，也不能排除携带其他未知病毒的风险。生产人员接触血液可能意外感染，此外产量低，成本高，只能作为过渡产品。7571期间，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的研制被列为国家生物技术攻关项目。虽然有两种研制成功，但都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能力。为了满足需求，1989年，经国家纪委和卫生部批准，北京生研所联合深圳康泰公司，以700万美元从美国默克公司引进重组酵母乙肝疫苗工业化生产技术。
与当年手工作业相比，引进的全封闭式自动控制生产线大大提高了产量，每条生产线年产可达3000万剂，对母婴传播的阻断率高达90%。

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提早完成了世卫组织提出的目标。统计表明，我国五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已由1992年的9.27%降至2014年的0.32%，到2024年稳定在0.3%。全国慢性乙肝病毒感染人数已由1992年的1.2亿例减少至如今的7000万例。2007年，继乙肝疫苗之后，我国继续扩大免疫规划，将甲肝疫苗、流脑疫苗等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至此，我国儿童基础免疫形成了11种疫苗预防12种传染病的局面。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简单的来说，免疫规划工作就是为大众筑起健康的防火墙。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种痘运动算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人们切身感受到了疫苗的好处。从最初的不理解甚至拒绝，到如今对疫苗的期待，人们对疫苗的态度改变了太多。此后，疫苗研发仍在继续。面对新的公共卫生挑战，中国疫苗体系也在不断的前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按时接种疫苗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公共卫生防线最朴素的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泥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当时谢作词，李杰夫作曲，《南泥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道透好狐狸身，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样一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通好河列神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

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坤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0几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彻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四集。
1: 不同于老师戴墨南，钱小青性格内向，因此话总是很少，大多数时候他都沉默着，只在需要自己开口时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往往都能切中要害。
2: 小青确实有内秀，心也沉得下来。老师，我教的学生不错吧？
3: 反正啊，比我教出来的学生好。
2: 好了好了，都别站着了，去沙发上坐。
4: 哎，方老师，我扶您过去吧。
2: 好。最近戏里都还好吗？小青，你和方老师说吧。
4: 哎，方老师，您放心，戏里很好。去年啊，又做了扩招，新一届已经有五个班了。
2: 好，好，多多益善嘛。墨南，你也要多帮衬一点。
3: 放心吧，老师，戏里的工作现在小青做得很好。我呢，就安安心心搞我的学术，做个吉祥物。
2: 没个正形。哎呀，好了，工作也聊完了，老师该拆礼物了吧。
3: 哎呀，都讲了多少次了，不要买不要买，花这个钱做什么呀。
2: 人活一世不易，当然每一年都要好好庆祝一下了。
3: 你呀总有理由。
2: 哎，小青，把方老师的礼物递过来。
4: 哎，
2: 把东西给我吧，你先去接电话。
4: 哦，好。
2: 怎么了，小青？谁打来的？
4: 夏汤文管会的何主任。
2: 那快接呀，快去。
4: 哦，我去接一下。喂，何主任。啊，我是钱小青。啊，方便，您说。哦，哦。
2: 来吧，老师。
4: 是吗？
2: 看看我都给你准备了什么。
4: 那太好了。哎呀，老师知道了，一定行。
5: 别拆礼物了。你看你方老师，
3: 这么多年了，什么都没有夏汤这两个字重要。
1: 从钱小青提到夏汤文管会开始，方小云的注意力就没有从他身上移走过。这些年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方小云很少再做那个梦了。他常常望着窗外出神，想着如果自己再年轻十几岁，能做的事情是不是更多。但可惜他已经老了。
4: 好，再见。
2: 小青，是什么事啊？你也学坏了，学会吊人胃口了，快讲
3: 快说吧。小青，再不说啊，你方老师要把我们都踢出师门了。
4: 夏汤或许有发掘的可能了。
1: 2014年，随着经济腾飞，城市也在快速发展扩张，不少荒地都被利用了起来。彼时夏汤正在规划经济开发区，遗址刚好位于开发区的规划方向上。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遗址，避免遗址受到破坏，文管会向省考古研究所提出想全面了解一下遗址的范围和年代。就这样，夏汤迎来了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勘探发掘机会。
2: 老师，蜡烛点上来，许个愿吧。
3: 好。
1: 方小云双手合十，闭上。

0: 双眼，房间里的灯都被关上了，在昏暗之中，只有蛋糕上烛火明媚地跳动着。大家都知道方小云会许怎样的愿，但每个人都笑着期待着，望着方小云那渐渐翘起的嘴角，烛光映亮了每个人的脸。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方老师。
3: 生日快乐，方小云同志。
1: 谢谢。
2: 我去开灯。
1: 刚才老师许愿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烛火何尝不是篝火呢？我们不就是围在篝火旁边的人吗？
2: 万年前人们就是这样围坐在篝火前，分享共同的喜悦、困惑与理想。
1: 小青，这句话说得好。
2: 这不是我说的，是戴老师。
1: 老师你看，你教出来的学生还是很有水平的。来，老师，你来切蛋糕。老张，你和我一起吧，我总是切不好。
3: 你大胆切，都是自家人。
0: 2014年12月，对夏汤的第三次勘探开始了。通过勘探发现，夏汤遗址的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地层厚度约为2.5米。为了了解这2.5米后的文化层都包含了怎样的文化内涵，考古人员挖了2个5×5的探方。这次的钻探位置和过去2次都不同，由于了解了遗址的整体面积，因此钱小青选择在遗址中心的最高处进行钻探。这一挖便挖出了夏汤的真正面貌。
4: 这次钻探成果十分显著，土层中的包含物非常丰富。我们研究了出土的陶片，并对土层中的木炭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最终我们得出结论，土层的文化内涵包含了上山、跨湖桥、河姆渡和好川4个文化阶段。我们确认夏汤遗址是一处距今约10000年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考古研究意义。后续我们也会申请对夏汤遗址进行发掘。
0: 2018年，夏汤遗址正式得到了发掘许可，考古队入驻夏汤，准备对遗址进行发掘。就在考古队入驻夏汤后，钱小青得到了一个令他悲痛万分的消息。就在同一天，方小云去世了。钱小青赶回来和戴墨南一起参加了葬礼。葬礼结束后，他就要立刻赶回夏汤。临走前，他开车把戴墨南送回了学校。一路上，这对师生没有说一句话，这样的沉默在此时尤为刻骨铭心。
1: 着急的话，就把我放在校门口，我走进去就好。
2: 老师，雨太大了，把你送进去吧，我差这一会儿。
1: 好。
5: 校内车请进。
0: 驶入校门口时，钱小青学着方小云的样子，两短一长，按起了喇叭。过去方小云四处出差，每次戴墨南听到这熟悉的自行车铃，就知道方小云回来了，他的老师总会回来的。可如今却再也听不到这样的铃声了。

老师就能亲眼看到夏桃发觉。或许，冯老师不觉得遗憾，但这两年身体一重，三天两头就要去一次医院，后来甚至一度昏迷。

0: 如果当我离开，这个遗址还没能被发掘，你答应我，一定要替我坚持下去。
1: 我们现在有小青这样的孩子，继续活在那条延长线上，即使见不到，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不知道老师在那一边有没有穿过那片树林，凑到篝火旁啊？
2: 会的，一定会的。
3: 钱小青回到下堂时已经很晚了，但她一放下东西就立刻前往了发掘现场。这是钱小青从戴墨南和方小云那里学来的习惯，只要在现场，每天一定要去发掘现场散步巡视一圈。此时天已转晴，空气中混杂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正当钱小青散步时，一个步履蹒跚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钱小青认得这个人，这个人守了下汤遗址30多年，他正是刘桂生。
4: 刘老，您慢点。
5: 哎，小钱老师，你回来了。
4: 啊，刘老，这刚下过大雨，路面不好走。您怎么出来了？
5: 哈，我来现场夜巡嘛。
4: 您放心啊，现场啊，现在都已经布置上监控了，监控室24小时有人值班，很安全的。
5: 我知道。我夜巡了30多年了，早就成习惯了。要是不让我走上一圈，我实在是睡不着觉啊。哦，对了，小钱老师，你们方老师怎么样了？他身体好一点没有？
4: 啊，方老师去世了。我这次回去啊，就是为了参加他的葬礼。
5: 我今天还在想，30多年前，我和他就是在这汤墩子上握着手。30年，多快呀！
4: 30年也很漫长。
5: 是啊，从方老师到戴老师，再到你小钱老师，整整3代人呐、啊！这汤墩子下的村子才得以重见天日。
4: 对这个遗址来说，可是10000多年呢。
5: 哎呀，10000年，说的我都不敢想了，
4: 刘老。我代表我、戴老师，还有方老师，还有考古研究所的同事们，感谢您30多年来的坚守。如果没有您和文保小组，我们的工作不会开展得这么顺利。
5: 我做的这点事儿啊，和你们相比

0: 真是微不足道。30多年前，我就和方老师说过，你们把我们的根找到了，你们让我们的历史活起来了。
1: 刘老，我能像方老师一样，也和您握个手吗？
0: 当然，当然可以。 以前每次新生入学的时候，方老师都会和大家说一句话。后来戴老师讲，现在我也讲。方老师会说：“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好好为人类做点事情吧。”一句了不起的话呀！了不起的是您。 听了您的话，我才真正领会到这句话的意义。正如1984年的那个傍晚一样，34年后，钱小青在汤墩旁紧握着刘桂生的手，他们互相对望着，流着泪。彼时与此刻意义不同，但同样珍贵。 随着发掘工作如火如荼的开展，一幅属于人民、属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卷轴正徐徐展开。下汤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了。在发掘前，谁也没有料想到下汤遗址会给予大家怎样的惊喜。然而，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
2: 下汤如同历史的魔术师一般，不断从自己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掏出一个又一个让大家为之震撼的文化成果。
3: 小夏，哎，好的，老师。
4: 哎，好。
3: 那个谁，别耗的已经匀了啊。
5: 你那边库的陶器数量一样啊？
3: 太多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陶器，这么集中啊！
0: 方老师，
4: 陶器好比吗？我这写编号的笔没水了。
0: 老师，你慢点。
4: 我没事，还没老的那个地步呢。你走你的。
0: 哎，
4: 一会儿下课您千万注意安全啊。
6: 小青啊，你就放心吧。
0: 钱小青把戴墨楠请到了考古现场，他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迫不及待的想分享给自己的老师。
4: 哎，小青。
0: 你说要带我看什么呀？
7: 老师，您往前看。
0: 映入戴墨楠眼帘的是他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震撼情景。在他面前是一方用红烧土铺就的平整土地，就像一个广场一样。 在这片红烧土广场上，遍布着成片成群的器物坑，里面堆满了各式陶器。
4: 这上面的红土是红烧土，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这些土啊，是被火烧红之后人为铺在这里的，
0: 再加上这么集中丰富的器物坑，
4: 说明当时祭祀仪式的活动十分发达。这里也许就是一个祭祀场所。
0: 没错。
3: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不仅如此，整个下汤遗址的聚落要素非常完备，结构也相当清晰。这可能啊，是目前保存的最好的新石器时期的聚落了。
4: 好，好。
3: 而且我们还发现了非常完整的水稻驯化发展过程。这里啊，出土了距今4万至2.7万年前的野生稻谷，还有很多具有驯化痕迹的碳化稻谷。
0: 老师，说不定下汤的考古发现能帮助复原稻作农业的全过程啊！真好啊！戴墨楠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他说不清这眼泪是为何而流，是震撼于下汤的考古发现，还是感动于这么多年的坚守没有白费。 亦或是震惊于方小云的一个念头，竟会催生一个注定在考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发现。

0: 慕南抬眼望去，是满眼的红色。在这片红烧土广场上，不仅土是红色的，所有的器物也都是红色的。那时的人们将赭石磨碎，作为颜料涂抹在器皿之上。戴墨南忽然觉得十分感慨。
1: 小七，你看，一万年之前，我们的先祖就这么喜欢红色。如今，我们的象征，我们的信仰依旧是红色。小七，这就是万年中国红啊。
0: 这些考古工作者发掘的不仅是夏汤的根，也是一个民族的根。有一些难以说清道明的精神文化基因，就这样跨越万年，依旧流淌在每个华夏儿女的血脉里。红色是血的颜色，是火焰的颜色，是太阳光中波长最长的光谱色，是大雅之色，是驱邪之色，是象征永恒、生机与希望之色，是信仰之色，是民族之色，是家国之色，更是传承之色。在夏汤，戴墨南做了一个梦，梦中他来到了一片昏暗的森林。虽然是夜晚，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周围还有阵阵的诡异声响，但戴墨南却并不觉得恐惧，因为他认出了这里。
1: 这是，不是常做的那个梦吧？

0: 那些原始人听到声音后，戴墨南快速在丛林中穿行着。随着欢呼声越来越近，在戴墨南面前出现了一个熟悉又温暖的背影。
1: 戴墨南凑了上去，他和方小云一起拨开眼前的树丛，在他面前是那片熟悉的红烧土广场，原始人们正围在巨大的篝火旁载歌载舞，随着鼓器集体敲击，发出一声巨大的声响，他们停了下来，开始四处张望着。很快。 他们就回头望见了戴墨南和方小云，戴墨南的梦没有在这时醒来，他和方小云一起与这些祖先回望、对望着，他们都笑了，篝火的火光映亮了每个人的脸。
2: 墨南，辛苦你了，
3: 老师，我想你了。
2: 老师一直都在呢，我这辈子没说过什么不谦虚的话。今天我想说一句，你、我、小青、桂生同志，还有研究所的同志们，我们是真的为人类好好的做了件事啊。2025年。 下汤遗址先后被选入2024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下汤遗址贯穿了新石器时代史中首次揭露了上山文化时期土台林立的新型聚落格局，是上山文化遗址群乃至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聚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的定居村落之一。这些发现不仅为研究中国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样本，也为研究区域文化演变和万年稻作农业史提供了。

连续性的新材料。可以说，下汤遗址是中国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在今天的中国，考古工作每天都在进行着，有许多刘桂生这样的文保员，也有无数像方小云、戴墨南和秦小青这样的考古工作者，是他们的努力和坚持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把我们的根牢牢地扎在这片土地上，使我们可以汲取的千万年历史文化养分，努力向上生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伯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2: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四天，在服贸会现场 ，AI 赋能成为教育服务专题的一大亮点。展区内各种类型的教育智能体、机器人惊艳亮相，共同探讨教育发展新路径。
0: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的第四问是：未来课堂在哪里？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4: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它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它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也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3: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3.0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5: 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3: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欣介绍，
6: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3: 当我走到乐动精小件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7: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
3: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8: 目 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却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提供的其实就是告诉学生们机器人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了这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3: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0: 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来听的是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9: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我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10: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11: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她是完全不怵对手。
10: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钦颖、邱吉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钦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12: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

0: 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1: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2: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1: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3: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一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1: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五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是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4: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1: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零五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5: 昨日新闻重现，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医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呢，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就联合印发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该规定呢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醒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醒药品出院带药的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醒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醒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醒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3: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带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待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2: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快于正常手动操作。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的报道。
2: 还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3: 好，来，
2: 录下来了没？
3: 录
0: 下来了，
2: 撕下来了。
3: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

0: 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1: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
0: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2: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0: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它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3: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0: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4: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0: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5: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能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呢，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之外，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来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1: 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0: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6: 以前这个骑手做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7: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 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

0: 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对于患者来说，患病、就诊、治疗、病历等健康信息是属于隐私的，也是敏感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负有保密义务。那么擅自泄露患者信息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如果产生纠纷，患者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3: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与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吃饭闲聊，欧阳达竟然提到了心内科新收的一位患者鲁大东。
4: 就像你们科室的那个鲁大东，从他的临床指征上来看，他确实很符合左心辅助的适应症。不过我听说梁美他还没有确定是要用 ECMO 还是用左心辅助，一旦最终用的还是左心辅助的话，那病人跟病人家属我不一定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啊。
5: 病人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的家属远一点。
3: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听到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说起医院刚收住院的患者情况，意识到患者的隐私信息被人泄露了，擅自泄露患者的健康信息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2: 剧中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主要向东丽医院推销心脏专科的医疗器械，他通过观察与医务人员、护工、保洁、患者家属闲聊，不仅知道患者的姓名、病情，甚至知道患者家属的姓名、选择治疗方案的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些都是患者的隐私。
6: 患者个人医疗隐私范围广泛，涵盖病历资料、检验化验报告、个人就医信息等内容。此类信息若发生泄露，极易被不法商家利用，不仅会侵犯患者人格权益，还可能被恶意干预诊疗方案，损害患者就医切身利益。
2: 剧中周晓峰严厉地拒绝了欧阳达的好意，让他不要到处打听患者的隐私。我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东丽医院心外科主任盛年却主动告诉欧阳达，心内科有位适合使用左心辅助的患者。
7: 最近有个病人挺适合这款产品的，但是是心内那边收治的，我收了也不算。如果病人他自己有意愿，我当然没问题。
2: 依据法律规定，除合法诊疗需求外，未经患者同意，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组织无关医务人员观摩诊疗过程，不得随意对外披露患者真实病情，也不得将患者的真实姓名、病情及诊疗过程用于商业宣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8: 剧中呢，盛年在未经过患者鲁大东同意的前提下，向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了鲁大东的病情的行为，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侵犯患者隐私权。而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推广医疗器械，游说主治医生选择左心辅助手术方案的行为，也可能不当干预患者治疗方案选择，进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损害后果。
9: 在交班之前，我要再强调一个纪律方面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严格保护病人的隐私，这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从业原则和基本素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院外，一定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张震，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有通知到。
2: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早交班会上，主任周晓峰再次强调医务人员保护患者隐私的法定义务和职业纪律。陆金伟分析，
8: 周晓峰要求涉事医药公司更换工作人员，要求医院全体医护及相关人员严禁泄露患者信息，及时制止隐私泄露的行为，能够有效避免鲁大东损害后果的扩大。
2: 赵玉提示患者，如果发现自己的病情、个人信息等隐私被医院或医务人员擅自泄露，应当第一时间固定泄露的相关证据。
6: 证据包括录音、聊天记录等， 可以先与医疗机构沟通协商维权，要求其停止侵害。如果因隐私泄露遭受了名誉损害或者经济损失，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0: 本期法眼提示：保护公民健康信息是守护个人隐私与人格权益的必然要求。健康数据包含病史、体检等敏感内容，一旦泄露，易遭滥用、诈骗，同时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医疗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应依法管控健康信息，规范采集使用，筑牢数字时代个人信息防护屏障，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1: 昨日新闻重现。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6: 好 City 啊。
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每年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出生缺陷啊，指的是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是造成流产、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婴幼儿多发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如何在孕育的起点筑牢出生缺陷防治屏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准妈妈小李在不久前进行的产检中，被告知影像检查提示胎儿出现3.5中重度反流，这让她非常担心。为此，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组织多学科会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胎儿医学亚专科副主任医师周继子介绍，他们会随着孕周对孩子情况进行进一步评估，并对产后的检查提前部署。
3: 因为随着孕周的变化，胎儿的心脏也会长大嘛，它功能也会有所改变的，看一下它这个变化的趋势。
2: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和三级筛查体系的构建，胎儿心脏缺陷目前实现了可筛查、可评估、可干预的目标。从备孕评估、孕期监测，再到产前干预、分娩管控、产后接续治疗，实现了对母婴的全程守护。
4: 一级预防阶段的话，主要就是从源头上减少先天病的发生，比如说育龄期的妇女，她有糖尿病史啊，家族的先心病史，在怀孕之前就对他有个指导，纠正他的这个血糖啊，补充这个叶酸呀，降低有可能后期发生这个心脏包括神经系统其他一些出生缺陷的作用。孕期的时候，就是14周之后。

0: 后一直到24周，这个中间都是可以对胎儿的心脏的严重畸形来做筛查和诊断，针对性的就是一些严重复杂的先天性的心脏的畸形，可能涉及到出生的时候就得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救治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的畸形，我们叫动脉导管依赖型的这种复杂先行，孩子出生之后他就会表现为一种缺氧啊、发紫啊，不了解他的这个疾病的特点，医生可能第一反应救治就会给他吸氧，反而是个致命的打击。就像这一类都是我们必须在产前就把这部分疾病要筛查。
1: 2024年起，北京儿童医院建立母胎医学多学科门诊，为孕妇和胎儿提供一站式诊疗连续服务。在接诊时，马宁最常被问到的话题就是，为何孕期需要多次对胎儿进行排畸检查？这些检查是否会对胎儿有影响？对此，马宁解释，影像超声检查对母婴是安全的，所以会作为孕期检查的主要手段之一。
0: 比如说最早吧，我们做 NT 是异常增厚的，给临床就一个提示，哦，这个孩子有可能基因染色体会有问题，那可能就再建议这样的孕妇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超声的检查过程当中，报告上可能会提示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异常，但是呢，他比如说心脏看见了一个强光点，然后肠管呢看见了哪有一段扩张，或者说看颅脑哪有一点点囊肿，这些我们叫超声软指标。这一个个的问题吧，单独的一个个看上去都不严重，但是如果这几个软指标只要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从我们影像学的角度来说，提示他有可能有潜在的这个遗传上的染色体或基因的问题，临床还会再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
2: 有些人可能认为哈，自己和配偶身体健康，那孩子一定是健康的，但实际上呢，隐藏在基因里的隐形暗号可能也影响着新生命的健康，同时生活习惯、孕育年龄等因素也是可能成为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诱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因染色体导致的唐氏综合征等疾病均属于出生缺陷。有人认为夫妻双方都很健康，婚检、孕前、孕中的筛查没有必要，这是出生缺陷预防的主要误区之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贝苑解释，
3: 其实每个人都携带了一些可能会致病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我们叫隐性遗传病，不发病，但是如果两个夫妻双方正好同时携带了同样疾病的同样位点的致病基因，就会有几率传给我们的胎儿，新生儿就出现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孕期的一些遗传病的筛查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同时，夫妻双方的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等因素也会直接增加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可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吸烟、包括二手烟、酗酒、不当使用药物、长期处于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等因素，都会导致胎儿发育的异常。
0: 这个环境不是单纯的就是咱们居住的这种物理环境，它有可能就是怀孕期间这个孕妇，比如说你有感染呀，胎儿暴露在了一个被感染的环境，早期可能暴露在一些药物对它的这个影响里边，那么这些就会增加心脏发生先天性心脏病的这样一个风险。
1: 专家提示，备孕期间需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对于高龄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既往不良孕产史高危人群，需要提前咨询产前诊断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备孕建议，
3: 如果是夫妻双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甲状腺疾病，在孕前呢就可以进行积极的干预。那我们现在国家也开放了早孕门诊或者孕前的这样一个咨询门诊，都可以获得特别好的遗传学和生育相关的咨询。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面对这些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2: 可是现实当中呢，很多人往往是不敢救也不会救，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面对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意外，如何守护好黄金，

0: 观察患者呼吸，1001、1002、1003、1004、10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还是胸外气大压。
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2: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
1: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3: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监控，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1: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4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再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3: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这个患者呢进行施救。
1: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3: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1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1: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3: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个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根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以往的找矿、采矿等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的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呢？
6: 自然资源部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了2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图系统，另一项呢则是智能找矿系统，他们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

0: 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1: 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0: 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屈洪刚表示，
1: 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
0: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 该系统得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 如果说刚才记者介绍的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序工作，那么接下来智能找矿系统如何帮助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1: 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这三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查靶区，生成三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可以给出成套的图件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0: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
1: 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在其中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0: 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屈洪刚。

0: 表示，
1: 这套系统让找矿更高效，决策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基础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
3: 晚高峰，观军情。
2: 德国海军 F-125 型护卫舰近日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一枚以色列弹道导弹。德国海军对这次试射成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标志着德国在海上威慑和战备方面开启了新篇章。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4: 据了解，德国海军此次试射的是一枚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的劳拉地对地导弹。劳拉导弹重约 1.6 吨，标准型射程为90公里至430公里，改进型射程可能超过500公里。那么这次试射为什么受到德国军方高度评价？对此，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劳拉导弹精度高，突防能力强，填补了德国海军面临的短板，使德国海军具备了由近海防御转向远程对陆精确威慑的能力。
5: 它其实就是可以用集装箱发射，把集装箱模块放到甲板上，对整个军舰呢不需要改造。其实这一点呢，对于德国来说特别重要。德国的 F-125 护卫舰虽然很大，有7000多吨的排水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垂发系统。那现在呢，你把集装箱放到甲板上就能发射。第二个就是它是准弹道，在飞行中段呢，它可以呢机动调整，到了末端的时候呢，它可以以60到90近乎垂直的角度哈，从天顶俯冲，这个末端速度呢可以达到5马赫，所以留给防空系统拦截的窗口很短，有更强的突防能力。另外，原概率误差呢小于10米，比一般的弹道导弹呢肯定是精度更高了。这个劳拉试验成功就证明呢，北约的护卫舰也可以发射弹道导弹了。其实冷战结束之后呢，德国海军它的定位呢基本上就是近海防御、护航反潜，它不强调独立的远程纵深打击。但是这一次呢试射了劳拉弹道导弹，如果我们从一个战略的角度去看，它也标志着德国国防政策与海军作战思路的转向，也开始呢向远程对地打击的方向发展。
4: 目前德国正计划建立远程打击体系，不仅升级已有的金牛座巡航导弹，为海军军舰加装劳拉舰载弹道导弹，而且德国总理默茨7月初还宣布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境内部署。综合相关信息，邵永玲认为，德国远程打击力量正由空军独撑转向海陆空三军体系互补。
5: 首先我们看的金牛座呀，它是挂载在战机上面的，而劳拉呢它是用军舰来发射的。你比如说空中发射，在战时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制空权，就要依赖空军基地战机，你可能涉及到一个飞越他国领空的问题。而海上的平台只要在公海，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它整个的打击的点位呢会更多一些，空军战机挂载这种远程的巡航导弹，你可能也就挂1到2枚，但是军舰上呢它可以搭载更多的导弹。第二呢，劳拉呢它是弹道导弹，弹道导弹的速度呢就比较快了，末端可以达到4到5个马赫，但是金牛座呢它整个的速度大概就是0.8到0.9个马赫，无论是威力还是突防能力，它肯定不如弹道导弹。德国呢还要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所以我们看到未来其实德国是陆海空三军都有自己的远程打击手段，其实组合使用取长补短，这样的话呢从体系作战的角度来说呢肯定会更合理更科学一些。
4: 那么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德国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将对欧洲威慑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对此邵永玲认为，
5: 首先我们说北约欧洲的打击火力结构发生变化了，过去呢欧洲的远程打击就完全靠美国，那劳拉一旦要列装了，德国的护卫舰就可以在波罗的海前沿部署战术弹道导弹了，这个射程呢可以覆盖加里宁格勒等等。第二，其实本来现在俄罗斯与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博弈就很激烈，未来劳拉如果真的在德国服役了，相当于说北约这些欧洲国家德国就有了在几百公里之外对俄 俄罗斯的重要目标发动打击的能力，那我想俄罗斯呢肯定会针锋相对的采取一些措施。第三点呢，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过去在军事发展上一直是非常克制的，但是现在德国转型太快了，要买战俘，要买劳拉，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欧洲的防务格局来讲，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未来在欧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发动机，可能在军事上也会逐渐的成为一个领头羊。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斑海豹娜娜被放归之后如今赖着不走，野生动物亲近人类是否等同于被驯化，常见的宠物家猫还没有被完全驯化，这是真的吗？以及今年的华西秋雨迟到了吗？一场秋雨的形成是哪些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华西秋雨迟到会带来哪些影响？从春到秋，一只长相可爱的斑海豹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娜娜。娜娜的经历颇为传奇，2024年6月她首次现身广西北海涠洲岛海域，同年9月台风摩羯过境之后，有北海的网友发现她的背部还有尾鳍多处受伤，随后被当地渔业部门救助，后又转至辽宁接受治疗。在经过康复和野化训练之后，今年4月16号全国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当天，娜娜和另外四头康复了的斑海豹在大连三山岛被放归大海。可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赖着不走了。她不仅频繁现身附近的海滨浴场，甚至主动接近人类，这些举动让她迅速成为了当地的网红，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去打卡。尽管带来了人气，但是娜娜最近还是被送走了。当地表示，沙滩上游客众多，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上千人，尽管已经安排了人员在沙滩附近巡视，提醒游客不要去近距离抚摸，保持2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远观拍照，严禁投喂等等，但是实际管控仍然存在难度。此外，娜娜长期在浅水区活动，而且近期当地已经出现了降温，天气转冷之后她可能难以适应，因此决定把它送到更适合生长的地方去了。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如果它愿意亲近人类，为什么不能让它留下来呢？从接受救助到恢复独立生活，一只野生动物究竟要经历什么？我们对它的喜爱怎样才能转化为真正有益的保护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之前呢我们其实做过哈这个斑海豹放归的这个相关的科普，当时也是请到您，现在这个事儿看来是有续集了。那首先先来带我们理解一下赖着不走这个行为哈，就是斑海豹它是不是本身就有停留在同一片海域然后反复上岸这个习性？我们怎么区分它这个行为到底是自然的习性，还是说它是一个主动亲近人类然后向人类讨食和形成食物依赖这样的区别呢？
1: 事实上呢，其实斑海豹啊，它相对而言的话是一个分布范围很广的啊海豹的种类。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斑海豹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辽东湾啊，就是在渤海、黄海这一片区域出现。
0: 嗯，
1: 它属于斑海豹的这个种群之中分布最靠南的。那当然呢，其中也有一些零星的个体可能会进一步向南啊，比如说呢，出现在我们国家的东海的海域，乃至于像我们这一次这个新闻的主角这个娜娜，出现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海域。
0: 嗯，
1: 所以本质上而言，那我们在这个新闻里所看到这个娜娜呢，它已经出现在一个这么南的一个海域，我觉得本身这只个体呢，可能跟它原本的这个族群已经丧失了原本的一些联系。
0: 嗯，
1: 因为斑海豹呢，虽然并不算是我们说这个特别严格的啊，有特别深的家族纽带的动物，但是总体上它们还是会以群体的形式啊，相对而言的话，这个栖居在相对不太远的一片区域。
0: 嗯，
1: 也就是说呢，一个种群之中，哎，比如说在辽东湾的这些海豹呢，可能基本上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去捕食的时候可能会相对分散，但是比如说在进行休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些这种礁石、一些暗线来进行栖息。
0: 嗯，
1: 所以呢，这只娜娜呢，其实它本身它到底来源于是否是我们这个辽东湾的这个种群，还是比如说更靠北边的啊？我们说这个像斑海豹最靠北，它能分布区域能达到像白令海，再往北能到环北极这一带，
0: 嗯，
1: 所以就很难说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只个体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案例。
0: 明白。
1: 那当我们在这个新闻中把它进行救助，然后把它再释放回这个辽东湾的这片区域的时候，我觉得呢，它可能跟其他的原

0: 原本生活在辽东湾的这些斑海豹的群体，也许是有一定的别，所以呢，可能并不合群，所以可能会有出现，比如说再靠近人类，或者说呢，频繁上岸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1: 明白了，那既然这个斑海豹属于是海洋动物哈，它频繁上岸的理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一只正常的这个斑海豹，它是怎么去安排它在海里面和在岸上的这个生活的呢？
0: 对，如果是一只正常的，我们说这个斑海豹啊，那它作为这个我们叫鳍脚类或者叫鳍足类动物的一个代表，它们其实在演化上已经高度适应我们说这个海洋的生活了。但是呢，从自然的实际的很多的调查和研究来表现，那斑海豹呢，包括还有跟其他的很多的鳍足类动物一样，如果不是在一个特别频繁的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它可能确实比较喜爱去寻找一些比较适合的我们叫休憩的场所。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它可能会寻找这些礁石，包括呢，也可能会寻找这些真正的我们说这个大陆的岸线。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对于在辽东湾这片区域，那我们中国的这个沿海，以及呢，我们说这个黄海对面的，像这个东亚、朝鲜啊这样的一个沿海，那其实人类的这个社会发展也已经是高度扩张了，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而言，它如果在这些真正的海岸线上，它可能并不一定能找到特别合适的这种大陆岸线的停歇点，它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大陆岸线稍微有一点距离的这些无人能够攀登的一些礁石作为它的停歇点。所以呢，这个停歇对于这些鳍足类动物来说的话是很有重要作用的，因为对于我刚才提到，它在长期的在海洋中这个捕食之后，那如果它能够找到一个停歇点，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进行休息，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算是补充这个所谓的这个元气了啊，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捕食。所以我们说呢，这只这个娜娜最终出现这个老是要上这个真正的这个岸线啊，不是上一些这种礁石的话，那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它可能还是另有隐情。
1: 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哈，就是如果一只野生动物，然后它表现出了对人类的这个特别的亲近，或者说不怕人类，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想象，如果有一名游客，然后呢，他在这个野外看到了一只野生动物，不仅不怕人，然后呢，甚至还表现出了某种亲近的行为，这似乎是应该，好像是个很温馨的画面哈。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发送到网上了，大家也一定觉得这是一个挺温暖的一个画面，所以野生动物是很容易和人类形成某种亲近关系的吗？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某种就像家养的这个动物一样的吗？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学会，比如说，我通过亲近人类，找到人类，然后就有可能获得食物啊，或者是某种安全感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呢？
0: 我觉得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们再去探讨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并不能够拿单独的几个个体来去衡量。因为呢，从野生动物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的这些种类而言，我们经常有句说法，就是所有的野生动物其实都是惧怕人类的。因为在人类过去这个几十万年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之中，其实我们大多数时候呢，其实对于野生动物而言，我们是它的天敌，我们会捕杀野。
1: 是，好，我们稍后呢来连线核心研究员。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紧生活，
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9: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研究员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哎，我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您刚才说到野生动物从整体上来看应该是比较惧怕人类的，当然呢不排除有一些个体它有一些特异性的一些反应也好，它可能相对比起来不是那么特别的去害怕人类，甚至还会有主动亲近人类这样的行为。那像这样的野生动物，它和我们真正的家养宠物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您继续。
0: 对，这个它和家养宠物之间的差别呢，当然是十分巨大的。
1: 嗯，
0: 我们去探讨呢，有些野生动物它有一些过度亲近人类的一些行为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行为出现，它背后呢一定有更深层次的一些故事。也就是说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在野外遇到某个动物，哎，它特别不怕人，还会主动靠近人，甚至向人做出一些乞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嗯，
0: 那就可能说明在这只个体的成长过程之中，也许就经历过比如说被人类这个的不断的投喂，或者说呢甚至可能在他生活的这片区域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呢确实是出于善意，出于爱心，可能对于这只动物呢是表现出了很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经常说这样的友好呢，当然我们并不说它，我们不能说这是坏事儿。
1: 嗯，
0: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遇到野生动物都是这样很善意的，我们去爱护它，哎，我们这个以这个所谓投给它吃的作为一个这个对它表示这个爱心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因为呢，我们经常会讲，如果一个野生动物的个体它长期它很喜欢靠近人类，那假设真的遇到一个要伤害它的一个人类的个体的话，那这种肯定就是遭殃了。或者说呢，也许会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比如说也许有我们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可能某些区域呢有人知道某一个这个个体它这只动物啊特别不怕人，还会靠近人，那也许就会被人偷偷盯上，对吧？他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动物更好的吸引过来，然后可能把它抓走啊，然后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伤害的行为。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讲，即使是我们在进行野生动物的救助的时候，经常也有一个环节，就是要规避人类对它的影响。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一些救助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救助的这些老师，他甚至呢会给自己有一些打扮，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人，比如说穿戴一些可能这个更自然的一些方式。
1: 对，
0: 甚至呢当我们去救助一些尤其是那些幼年个体的时候，尽量避免以人的形象进行出现。比如说我们救助一些小鸟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方式是给这个胳膊上手上戴一个像鸟妈妈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手套，然后呢只以这个方式去接触小鸟，使得这个小鸟它能够正常的去认知自己的种类，自己的同类，而不要去把人类当做一个能够去亲近能够去靠近的一个对象。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讲，那如果就我们说的这个野生动物它某一只个体它出现这样的行为，那它的背后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吧。那如果我们去把它跟这个家养的宠物去相比，或者说我们把它去跟人类驯化的动物去相比，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可以说的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人类驯化的这些动物，比如说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像这个狗，我们叫家犬，它可能的故事确实也许是这个几万年前狼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类的一些这种行为，然后又因为古人类给它进行了投喂，然后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逐渐这个狼融入到了人类的群体之中。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其实是经历了上万年这样的一个驯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呢它可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筛选，最终使得人类把狼培育成了我们说的家犬这样的一种形态。因为从科学上来讲，我们说这个无论这个狗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它其实仍然是狼这个物种。那所以从狼的身上我们能找到。

0: 一些案例，那可能我们人类驯化的，比如说像这个这些其他的是它一定不是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哎，某一个野生动物，我现在在尝试驯化，哎，这个其实是不现实的，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达到人类在过去的几万年到几千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去驯化这些家禽家畜的这样的一个复刻的过程。
1: 明白了。一个呢是，首先，比如说有一些野生动物，它可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的这个行为，这是有个体差异在的。它这个个体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同的故事，导致它现在有这样的行为。然后呢，您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哈，就是漫长的时间之内，这个动物和人之间的这个协作，或者是甚至是共生的这种关系，可能是哎，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家养宠物去养的一个原因。那和这个种群之间的关系大吗？比如说哈，有没有无论如何也不会亲人的这种野生动物？我们比如说，就拿今天这个举例来说，我们说这个海豹，哎，海豹它是不是有可能哈，就是因为它这个生物本身就是那种所谓叫比较温顺的，哎，所以才更有可能和人进行这种比较好的这个互动。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大家经常跟海豹分不清楚的，比如说跟这个海狮和海象相比，所以这个是不是？海象更有可能，成为亲近人的这种野生动物的一个原因呢？
0: 我觉得呢，这个倒很难去下这个定论，因为呢，其实野生动物的这个范畴实在是太广了啊。如果像我们把这个，在我们通俗用语之中啊，我这个野生动物之外的，比如说我们常常，比如说这鱼类，
1: 那倒
0: 比如说
1: 是，
0: 昆虫，是
1: 是
0: 的，
1: 的，是的，
0: 这
1: 是。
0: 些它是不可能表现出这个大多数种类吧？我觉得它可能不会表现出一个特别亲人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但
1: 没
0: 是
1: 错。
0: 我们也能举出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池塘长期有人投喂这个鱼饲料，对吧？那这些鱼可能也会有一些感知，哎，也许人过来的时候，它就会往这个边上游，
1: 对。
0: 这也算是一种亲人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在说的我们日常用语之中，野生动物常常说的是像陆生的脊椎动物，那比如说我们说哺乳动物啊、鸟类啊、两栖爬行类，那其实呢，这其中啊，确实是有很多动物呢，如果是经历过人类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善意的行为，它可能表现出亲人的一些状态。但是我觉得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就像我们一开始今天节目我所讲到的，这些动物呢，大多数也都经历过在它的演化历史上，可能也都经历过人类的一些这种伤害行为。所以总体上呢，野生动物念叨人类还是属于我们叫规避为主。那如果不规避的、不躲藏的，它可能在这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可能已经被人类消灭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分情况而论。
1: 但是我觉得您刚才举的那个鱼类的那个例子很有意思哈。你比如说，正常来讲，鱼那肯定是很怕人的嘛。但是呢，经常如果有人去投喂的话，哎，它有可能也会有这种趋向于这个向人游过去的这种感觉。哪怕你不是投喂，对吧？你就是人就是过去了，你的手过去了，哎，它就会自然的游过来。那这儿可能就有问题，就是我们说，比如说饲养，包括驯服，还有咱们刚才更常提到的驯化，就这些概念，当然还可能包括这个救助啊，然后投喂啊，就这些概念，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野生动物是不是很容易可以被人类驯化？这个事情，到底取决于哪些条件呢？
0: 我觉得呢，这几个词之间啊，应该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呢，我们去饲养它，那其实这个倒是一个不太难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动物园呀，像这个水族馆呀，那其实你把这个动物养在这儿，那当然你只要有合适的空间，然后呢有合适的饲料，那如果再加上合适的我们叫做这样的一些丰容的这样的一些条件，那如果一个优秀的动物园把这些都做好，那其实世界上很多很难养的动物，其实我们也都看到是能够成功被人类进行饲养，甚至在人工条件下，它可能还能够实现繁殖。
1: 是
0: 哎，
1: 的，
0: 这就是饲养。但是我们说这个驯服，那这个就不太一样。你想想，我们常常会说驯服，那其实就是要，比如说动物园里养的某个动物，它能够听饲养员的一定的指令，那其实呢，可能在于饲养员在饲养它的过程之中，从小跟它建立了一个比较深的联系，也就是通过我们说像条件反射这样的一些方法。

0: 用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比如说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有些所谓的驯服，它其实可能是依靠我们叫惩罚性的这种训练。
1: 啊，嗯，
0: 比如说大家我们现在都可能比较趋于淘汰的，像动物表演，
1: 嗯，
0: 像这种马戏团，它可能很多动物呢，也许是有奖励性这种驯服，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是我们说叫惩罚性的驯服。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动物它做不出某个动作，那我们这个动物可能会遭受一些伤害，
1: 嗯，
0: 使得它被迫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些行为。那这也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称之为叫驯服，但是这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而且也是应该被淘汰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最深的这个叫驯化。那驯化其实一定是代表的这个动物它跟原本的野生的状态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并不仅仅只是行为的不同，它可能这个动物本身的外部的一些形态特征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大家都能够很明白的区别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家牛和这个野牛，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啊，这个家的山羊和真正的野的山羊，那以及呢，就像我们说这个家犬，大多数的家犬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也许大家也会说有些家犬的这个外形还跟狼是挺像的，
1: 嗯，
0: 但是至少在行为上肯定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呢对于驯化的动物啊，其实在科学界也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1: 嗯，
0: 那比如说呢我们刚才提到像这个狗，
1: 嗯，
0: 虽然被驯化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从科学上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狗还是属于狼的啊，这样的这个物种，所以呢我们在科学的学名的书写上是把狗是书写为这个狼的一个亚种而已。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会说，那对于像家猫，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家猫它的来源可能是非洲野猫，
1: 是，
0: 但是呢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那家猫可以作为非洲野猫的一个亚种，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家猫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物种。所以呢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认定的标准。那对于我们说人类驯化的这些家畜和家禽，它其实是有相对来说比较长期的驯化的历史，而且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研究会研究它最早是在哪一片区域被驯化，它的基因呢和它原本的这个祖先型有多少的差异，这才叫驯化，而不是说我在动物园里我把这个动物养得很听话，这就叫驯化，这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哎，这些概念区分清楚了哈。您刚才提到这个家猫和狗，我听过这么一个说法，说猫你别看作为一个非常常见的宠物，而且其实人养家猫的这个历史也很长了，在我们看来，但是呢说这个家猫它跟狗的驯化程度不太一样，说这个没有狗的驯化程度那么深，然后呢甚至没有雪貂的驯化程度高，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0: 这个所谓的驯化程度哈，它其实并不是有特别科学它严格的这种所谓的标准，我觉得这可能也算是就是所谓的我们说一种评价吧，它其实谈不上我们说这个谁一定就更高谁一定更低，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去特别关心探讨，哎，比如说猫和狗这个驯化之间的一个差别，
1: 嗯，
0: 那其实呢我们如果去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狗，我们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那狗最早作为狼的这样的一个一些个体，它接近人类，然后其实和人类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呢人类和狗它可以共同来进行狩猎，所以呢这其中呢就相当于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因为人类在狗的这个帮助下，它可以更容易的去狩猎到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
1: 是，
0: 而狗可能也得到了更多的食物。而我们再去考虑比如说其他的家畜，哎，包括家禽，那人类驯化它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比如说像马，我们把它作为交通工具，
1: 嗯，
0: 我们驯化这个牛和羊可能作为这个劳动工具，
1: 嗯，
0: 也可能直接把它当做一个肉食的来源，包括这个家猪，
1: 那
0: 以及呢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鸡鸭鹅，可能都是类似的目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讨论这个猫，其实呢你会发现这个猫的驯化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特别的，
1: 嗯，
0: 因为呢猫可能它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帮助人类，比如说去捕猎这个功能，
1: 那不是抓耗子吗？
0: 哎，猫这个捕耗子，你想想，这个捕猎它不是为人类去捕获食物
1: 啊，
0: 对，就是我说跟狗的这个捕猎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想想，这个猫被驯化，它也不是说人类要把猫作为食物，更不是说把这个猫作为劳动工具。
1: 对，
0: 那其实有一些研究认为啊，这个家猫它的驯化的时间为什么会比较短，原因是在于呢其实是人类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叫农业社会定居生活之后，当人类已经开始有农业生产，我们开始有去这个我们说收藏 啊这种啊贮藏我们的粮食的时候，
1: 有粮仓了，嗯，
0: 对。

0: 肉粮脏之后，它自然会吸引到像老鼠这样的啮齿类动物。
1: 嗯，
0: 那人类当然是不喜欢老鼠的，对吧？那这个老鼠可能会吃掉人类的食物。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当时在这种我们说这个北非，像西亚这样一带，那非洲野猫也是在这儿生活的一个物种。
1: 嗯，
0: 它可能发现在这个地方能够更好的捕食到它喜欢捕食的啮齿类动物，它也就进入到人类的这种谷仓附近的这种生活。
1: 啊，
0: 而人类也会发现这个猫在这儿，它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1: 嗯，
0: 它可以去减少老鼠的这个量。而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人类自然也就允许家猫在这儿的出现。而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可能跟我们所谓的人类主动把这个动物带到身边进行驯化还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呢，有些说法会说这个家猫的驯化叫它和人类相互驯化。那当然这是打的一个双引号
1: 是
0: 啊，这也是我们说的一种调侃。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出家猫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比较特别之处。
1: 对，
0: 但是呢，话说到此，其实我们说的是在历史上，在数千年前到数万年之间人类和这些动物的关系。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些动物呢视角我们放到最近的几百年，那其实呢这个又不太一样了。因为在最近的几百年间，人类呢，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科学发展水平已经很快很高了，人类已经能够懂得一些遗传驯化的这样的一些道理。
1: 是，
0: 那所以呢，我们开始去培育啊，或者说更快的去培育一些家养动物的品种品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去想想你饲养的所谓宠物狗宠物猫，它所谓的这个品种啊，它的这个什么品系啊，其实大多数是在最近的几百年之内，或者说呢甚至是一百年之内筛选出来的。它其实跟最早我们说这个家猫主动靠近人类的这种互相驯化其实也不一样。这是一个现在的这些家猫的品种啊，包括我们说家犬的品种，其实更多的是人类主动进行这样的一个遗传育种的一个结果。
1: 好，那既然说到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回到野生动物啊。你看，如果有人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很好的现成的食物，哎，野生动物呢，因此也可以更加省力了，然后更加安全的去生活。就这个事儿，它有什么问题吗？你比如说，它从野生的变为所谓这个人类家养的，然后呢，那有的朋友可能甚至会想，你看这个救助期间，那这个野生动物也是需要人去喂养的吗？那放归之后，那如果比如说也有好心的游客去做投喂，这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放归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呢，我们说野生动物它的生存，它并不是仅仅在于它的这只个体的一个存在，它其实是要在它的环境中有它的生态学的意义。也就是说，这只个体它代表的是这个种群之中的一个个体。如果它的行为已经表现成，哎，这个亲近人类啊，看到人就过来，它其实已经不是它的自然行为了。那它这样的一些行为呢，也许我们能够改变几只这样的个体，但是你不可能改变整个种群。所以这只个体虽然也许在人类的不断投喂下，它可能活下来，它可能也吃得挺胖，大家看得也挺开心的。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它的同量的物种中的其他个体再建立联系，所以本身而言，它这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其实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对于大自然的生命而言，它的存在意义，一方面是个体的生存，另一方面它要繁育后代，它要能够在野外能够跟它的其他的这样同种群的个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这才是它的一个存在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来说，那这个对于这只个体本身也是不利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人类的投喂。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动物园的饲养呢，其实按照现在的先进的啊动物园，包括我们说采用一些更先进理念的动物园，它的饲养一定是特别严格的。它里面的比如说动物的食物的这些营养元素的配比，它跟野外食物之间的相似度，其实都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而不是说，哎，我们这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我把我喜欢吃的一些食物扔给动物，这个动物好像吃的胖胖的就挺好。其实不是这样，它可能人类给它扔的很多吃的是不健康的，甚至可能会导致它出现一些疾病的。所以呢，即使是在野外，我们看到也许有些案例，包括前些年我们中国也有些地方说所谓的这个，哎，这个狼好像被投了，像狗一样就过来了。
1: 对对对，狼什么的哈。
0: 对，这些其实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值得去提倡的。我们应该的做到的是和这些动物保持合理的关系和距离，包括我们这一次新闻的主角这只斑海豹， 如果它再三出现，比如说一定要亲近人类的，我觉得从科研机构的角度，从救助机构的角度，可能我们还是应该把它再收纳回来，再进行相应的，我们说这种所谓我们叫使它能够意识到人类应该跟它保持合理的隔绝距离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如果我们再去救助它，那我们再去进行这个救助饲养的时候，可能也要规避人类的形态的出现，我们让它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在自然界里面去取食，而不是说跑到人的旁边去这个所谓的乞食。所以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在自然条件下一只野生的斑海豹的幼崽，它是可能怎样去逐渐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的，就是从游泳啊、潜水啊、然后捕食啊，包括识别危险信号啊，这些主要是靠它的先天的能力，还是可能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后天的练习和经验呢？
0: 都需要。
1: 嗯，
0: 先天的能力呢，其实代表的是比如说他自己的从父母身上所继承的这些遗传特征，嗅力啊，与这个环境的感知能力等等等等。但是呢，对于像斑海豹这样的物种，包括跟很多的海豹物种一样，他们要在这个环境中去生存，其实是离不开他的母亲对他的这个照料，以及带领他去学习一些生存本领。所以呢，这个话题呢，其实就像我们说做很多野生动物救助的时候一个难点。也就是说呢，如果一只这个幼年的野生动物个体，比如说像斑海豹，它也许在很小的时候被人救助了，在人工的条件下虽然活得不错，但是它可能缺乏野外生存的能力，它缺乏在野外捕食能力。所以呢，我们这里面特别经典的案例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像这个华南虎，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中国的动物园华南虎的繁育做得很好，但是问题是可能我们已经没有一只华南虎能够教会它的后代怎么去在野外去生存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这个华南虎的这个放归这样的实验。所以呢，这就是一些例子。也就是说呢，这个动物它其实在野外的生存，它可能低等一点的、低级一点的，比如说一些像这个昆虫啊、爬行动物啊，它可能父母它不需要去照顾这个后代，它的后代自然依靠它自己的所谓的天性，它基因里面所带来的它身体的一些特征它去生存。但是对于相对比如说这个社会行为更复杂的，我们说高等一些的，比如说像鸟类，像一些哺乳动物，它可能真的需要父母对它进行照顾，或者说父母要教会它去学习的本领。所以我觉得这只斑海豹可能在它的成长过程中，也许还有更复杂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1: 所以我们这么看哈，对我们准备放归的这些动物，然后我们的救助人员要兼顾我们去好好照顾好它，然后呢同时还要去减少人对它造成的影响，减少它可能会对人产生的依赖。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其实还是挺复杂的，还是挺难的。
0: 对的对的，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真正能够做到特别好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很多救助机构没有努力去往这方面去做。包括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省市的一些这种救助站，其实现在大家也在逐渐的去从这个把动物救活，然后最终我们现在的目标已经能够主要希望能够把它正常的放归野外，使它能够重新的回到野外正常生存。我们的目标呢也有所转变了，那原本救活就完了，可能救活之后这个动物也没有办法再回到野外，可能就送到动物园进行展示了。但是我们现在更希望的是它能够健康的回到它的野外的群体之中，能够正常的去完成它的生命历程。
1: 所以一只比如说像获救的斑海豹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才可以被判定为它适合放归，才符合放归的条件了呢？
0: 其实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动物，它的放归可能都有很多的标准。那我们对于斑海豹呢，其实可能我们国内的这种救助一些案例可能不算特别多，但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至少要达到这只斑海豹呢，它能够在野外能够正常的自行的去捕捉到充足的食物这才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比如说如果我们救助它，它可能在人工的池塘里面一开始喂的是比如说一些处理过的一些鱼类，比如说已经死掉的，对吧，我们投给它，它直接吃。那接下来可也需要它能够直接去捕食到这些海洋中的这些鱼类，直接主动捕食，而且能够捕食到准确的这样的一些适合吃的种类。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呢，我们这个斑海豹的救助的经验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救助站，它救助一些像猛禽，像一些这个猫头鹰啊，像老鹰啊，那其实这些它的一些 这种犯规的标准，一方面是它的这个身体，它的这个体重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它的一些肌肉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合适的水平，尤其是可能有些是受伤的，它的这个骨折是不是痊愈了，它的羽毛是不是长齐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能去评判它在人工的这个救助站的这种环境下是否具备，比如说我们给它投喂一个老鼠，它是否能够自己主动的去捕捉到，那捕捉这样的一个接近野外的这种条件之后，最终然后达到我们说一些选定的标准，然后再把它带到合适的野外进行放归。所以呢，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些啊国内的著名的野生动物的救助的这些点，他们对于猛禽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和放归，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啊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那当然呢，也包括我们说对于一些食草动物，那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救助标准可能会简单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呢，食草动物呢，比如说像救助的这些羚羊啊，像这个鹿啊，像这个啊这些动物，那能够在自然条件下去取食，其实基本上也已经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了。但是对于我们说一些真正的这个食肉动物，就是什么哺乳动物之中的食肉动物，它可能就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些。那包括属于同样也属于我们说食肉目的这个鳍足类动物，那其实可能也会更复杂更难一些。
1: 嗯，所以呢这个放归可能某种意义上不是终点，它可能是另一个起点哈，我们还需要更长期的去跟踪观察这个野生动物它的这个生态它的生境的条件怎样。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科普，然后更多的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哈，即便它可能有很多这个情况是亲人的这种行为，但是呢也要跟它保持足够的距离，这个是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哈。我们也谢谢何鑫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由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在我们国家，一个时段连绵不断的雨，除了夏天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就是秋天下在华西地区的华西秋雨。常年华西秋雨一般是从 从9月2号开始的啊，今年开始的日期呢就偏晚了。那么眼下阴雨是否意味着华西秋雨已经开启？今年它为什么会迟到？华西秋雨偏晚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解答。
6: 到底什么样的雨才能叫做华西秋雨？
7: 华西秋雨它指的是我国华西地区秋季，主要是9月到11月出现的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阴雨天气。那民间有人管它叫秋眠雨，也有人叫它秋林。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起个名字？我想因为它足够的特殊并且重要，需要一个专门的标签来监测和研究。首先呢，它是非典型的秋季天气。当全国大部地区秋高气爽的时候，华西地区呢却阴雨绵绵，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气候现象。而且呢，它具有明确的历史渊源。那气象学上呢，华西地区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由竺可桢还有涂长旺等科学家划定了华西气候区。到了50年代末，由高游锡和郭其运在研究中国秋雨后，正式提出了华西秋雨这一个概念。另外呢，华西秋雨需要被专门的监测和防范，因为呢它恰好发生在秋收秋种的关键期。那持续的阴雨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严重的秋雨呢可能会引发秋汛、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因此需要有统一的监测标准来发布预报和预警。所以呢，华西秋雨这个名字既是一种对特殊气候的精确概括，也是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
6: 华西秋雨的雨量怎么样呢？又有什么典型的特点？
7: 华西地区主要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云南等地。从气候上来看呢，华西秋雨平均在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因此9月、10月为最主要的秋雨时段，前后大约是2个月。那华西秋雨的特点是降雨绵长，雨日多，但大雨少，降雨量呢总体是少于夏季的。比如说四川的像雅安、康定，那9月的阴雨日数有19、20天，但是只有1-2天会出现大雨。此外，华西秋雨的夜雨特征明显。古诗说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华西秋雨尤其是四川盆地的秋雨在夜间是更为明显的。这主要是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温差加大，所以大气更加的不稳定，垂直运动更活跃。此外呢，通常在夜间呢，低空急流会加强，这也就意味着水汽条件更好。再加上华西地区地形复杂，那夜间山坡冷空气下沉，那迫使谷底的暖空气抬升凝结成雨。那这几个方面共同导致了华西一带夜雨更为明显的特点。
6: 判断华西秋雨有没有开始的标准是什么呢？目前华西地区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7: 像监测梅雨哪一天入梅和出梅一样，那气象部门对华西秋雨的也制定了相应的监测标准。那监测的范围呢，分为华西地区的南北2个区域。那地域上呢，以秦岭为界，南区呢包括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湖南的西部。在北区呢，它主要包括陕西的南部、宁夏的南部，还有甘肃的东南部。那每年呢，从8月21日开始，如果华西地区的南区或者是北区内至少一半的监测站的日降水量那达到或超过0.1毫米，那这一天就算该区域的一个秋雨日。那接下来再看一个连续5天的时段，那如果5天都是秋雨日，或者5天中仅仅只有中间的某一天，也就是第2、第3、第4天中的一天不是秋雨日，就达到了开始判定的条件。这5天当中第一个秋雨日便被确定为该区域的开始日期。那南北2个区域谁先到 到达标准，那这个开始的日期就作为当年整个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所以华西秋雨是否开始，简单来说就是看一片区域内一段时间的多雨的天气，既要看降雨的范围，也要看能不能持续。那今年的情况，在北区已经有不少站点，已经连续两三天的秋雨日了。那未来几天呢，在北区降雨将会减弱，所以能不能到达华西秋雨开始的标准，我们还是要等待气候中心最后的判定。
6: 今年的华西秋雨比常年偏晚，主要原因是什么？
7: 有气象记录以来，大部分年份华西秋雨在九月之前就已经开启，但也有不少年份是在九月份以后开启的，最晚的时候甚至要到九月底才会开启。那今年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较常年9月2号肯定是偏晚的，主要是因为八月下旬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总体偏北，同时呢冷空气活动是比较弱的，这种配置呢是不利于暖湿气流向华西地区输送，也无法在此与冷空气形成有效的符合，从而呢导致华西地区降水持续的偏少，达不到华西秋雨启动的标准。
6: 华西秋雨偏晚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7: 今年呢华西秋雨已经迟到，但是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华西地区的南区的雨量将会偏多。今年是厄尔尼诺年，那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在11到12月将达到本次厄尔尼诺的峰值。一般呢根据研究呢，当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往往是偏强的，其西侧或者西北侧的暖湿气流更容易向华西秋雨的南区输送，并与南下的冷空气在南区交汇，这就容易导致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还有湖北西部以及湖南西部等地降水会偏多。这就意味着降雨的总账没少，但是时间窗口被压缩了，而且分布会不均匀。那这种降雨模式最直接的就可能会造成洪涝或地质灾害风险的提升。那由于雨量偏多，并且部分区域有可能出现强降雨，那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土壤水分的饱和，诱发滑坡，还有山洪或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提高警惕。而且在这期间呢，正好是秋收秋种的关键阶段，所以也是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晴好的间歇期呢，加快秋粮的收割晾晒，保证呢颗粒归仓。同时呢，也要避开连续阴雨时段，适时的开展播种。此外，对于四川盆地还有像湖北西部等地呢，最近一个月降雨是偏少的，部分地区的水库呢储水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秋雨呢正好提供了宝贵的水源，有利于保障今冬明春的用水。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有的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是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打游戏能提升智力水平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8: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6: 为什么有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
8: 实际上，手机信号满格和能不能上网并不是一回事。手机显示的信号格只代表和基站之间的连接强度，而上网则是数据能否顺利传输的问题。信号格数多只说明门是开着的，但门后的路是否通畅是另一回事。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常见的原因包括基站拥堵、通勤干扰等因素，比如基站同时连接的人太多，或者同时进行过多任务。这就像高速公路入口很宽，但后面的道路堵车，车辆依然无法快速通行。而在密集住宅区，附近多个基站可能使用相同或相近频段，手机显示的信号强弱主要反映无线电波的强度，并不能代表网络速度。如果运营商网络出现故障，数据连接异常，或者手机与网络之间的通信协议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有信号没网络。 所以手机右上角的信号满格更准确的含义是手机能和基站联系上，而能够正常上网还需要基站、运营商网络和数据服务器等多个环节都畅通。下次遇到信号满格却没网，不妨尝试一下协修快速排查，开关飞行模式，让手机重新搜索网络，重启手机路由器，登录路由器后台查看是否设置了限速与黑名单，同时也要确认是否已经按时交费，如果这些方法都无效，可再联系宽带运营商进一步解决。
4: 打游戏能不能提升智力水平？
8: 一种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观点认为，我们大脑的本质就是一个贝叶斯推理机，它不断地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世界做出预测，然后根据接收到的感官输入来修正这些预测，最终形成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最佳猜测。这个不断预测、比较、修正的过程被认为是我们学习和适应环境的基础。打游戏，尤其是那些规则复杂需要快速决策的游戏，本质上就是让大脑反复进行这种预测、反馈、修正的循环。新手在游戏中频繁判断失误，意味着大脑的预测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很大。为了降低误差，大脑会主动优化它的内部模型，让下一次预测更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游戏高手的判断力远超常人，他们的大脑已经为这个特定的游戏训练出了一套高度精密的预测模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游戏里练出来的预测能力能不能迁移到数学、逻辑推理或现实决策中？目前的科学研究并没有给出一致的肯定答案。打游戏确实能显著提升与游戏相关的特定性能，如反应速度、视觉搜索、多任务处理，但这些提升能否转化为一般智商的提高，或者能否广泛迁移到不相关的领域，证据仍然不足。效果好坏取决于游戏类型、训练方式以及游戏是否挤占了睡眠、运动和学习的时间。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那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这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500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20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担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换。而这种转换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大国空军的展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月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2: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 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这个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18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盈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1: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个政治领导人，不要呢觊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这个格陵兰岛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格陵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种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2: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因为现在美国太空军啊，不仅仅要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侦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而且呢，它未来也要在轨道层面部署所谓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3: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5: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从八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6: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0: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1: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的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这个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以自由之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次东方之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后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就希望呢在这个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所以一方面他鼓励日本、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同时呢他自己也想的办法呢把低风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他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他不是说就是一直夹在这个地方，但是他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他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的一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0演习，它更多呢是这个由地舰队主导的，由多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就在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击，所以呢，在当年的这个戴维营这个峰会期间呢，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而这种演习 期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0: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1: 这针对性非常强。
0: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次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

0: 那么超级神鹰这段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1: 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种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种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的这个紧缺的这种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黄正号打击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看着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打击群。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0: 嗯，像您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延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或者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和岛屿的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同样呢，由于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是海军的马克41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六。当然呢，发射标准六并不是要打空中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两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0: 嗯，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低风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低风系统呢？
2: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

0: 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低风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低风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达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2: 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扫描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十月份高扫描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那么在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议院3/3以上的席位，就是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结束以后呢，方方面的限制呢，没有法律方面障碍，所以呢，这个积极的跟有关国家从军事角度进行互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配合的一种这个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借船出海，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那么自卫队要摆脱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对它的限制，要成立真正的国防军，除了国内立法之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域外国家，甚至大国对它的这种限制。如果说能够借着美国之船、借着这个欧洲国家之船出海的话，日本自卫队实现国防军化这个发展趋势呢，应该说会轻而易举的得到这个满足，这是这个日本的考虑。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日本自卫队至少有4名军官呢已经参与到北约对乌援助军团的这样一个工作当中。这些军官来看的话，都是有目的的，他们可以随时的进出乌克兰，可以呢随时参与到北约成员国或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援助或者作战的这种指挥控制以及后勤补给等各方面的这种这个工作当中。所以借船出海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考虑，这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

0: 有他自身的诉求或者有他自身的目的。
1: 那董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军呢目前在演习当中呢要向盟友转嫁这个自己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日本也在积极参与美军主导的演习，那接下来美军的演习当中会不会出现日本有可能主导这个演习的情况呢？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表面上美国似乎呢给了日本更大的空间，给了韩国更大的空间，但是呢在未来如果是一旦在这个作战来看呢，除非美国躲得远远的，美国不想直接参与，就像这个在中东地区，他现在不参与，对于伊朗打击的话都很难这个脱身，都很难体面的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即使是在这个美国，让这个日本、让韩国承担更多的这种这个责任或者义务，但是呢，一旦打起来的话，我相信呢，从这个兵力调动、从指挥控制来说的话，美军不可能把指挥权交给日本。交给日本军人。
1: 好，我们关注到近期日本的军事动向当中呢，发现了在日本防卫省近期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当中呢，特别提出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首次被列入了采购计划。魏老师，想请您解读一下这款导弹有什么样的性能，日本为什么要急于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呢？
2: ASM-3 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所使用的一种空射型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个头不太大，但是呢飞行的速度比较快，因为它采用的是冲压发动机，主要是利用 F2 支援战斗机进行挂装，一架战斗机可以挂装并发射4枚，主要是针对大型的水面战舰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想了一个办法，要让它既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可以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外形优化，估计它的这种制导的系统也会进行一些改变。但是呢，在 ASM-3 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对空导弹并不是空中格斗导弹，所以它根本就不是打战斗机的，瞄准的是什么目标呢？而是周边国家或者是日本自卫队眼中对手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高价值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空中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所以呢，本质上来讲，它应该是一种射程比较远、威力比较大，而且呢会配备有破片战斗部的这样的一种反辐射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正在不断的强化它的空中的进攻能力，不仅针对在周边海域航行的船只和舰艇要构成直接威胁，也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大型军用飞机，尤其是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包括其他的一些辅助类的特种的这种飞机，要构成更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杀伤能力。可以说呢，日本它在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配备方面没安好心，这种突袭和偷袭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1: 嗯，那魏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日本这款远程这个空空导弹，距离真正投入到演习当中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认为呢 ASM-3 这种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尤其是它在配备了冲压发动机之后，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测试。那么它的搭载平台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是 F2 战斗机，另外一个是 P1 反潜机，所以反舰型号基本上是成熟了，那么应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进行这种批量化的生产，让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匕首或者是标枪。但是呢，如果把它改造成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要针对这种大型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要构成威胁，那么它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制导模式或者说它的这种飞行的状态都要进行调整。所以基本型的反舰型号应该是成熟了，后续会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而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可能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目前呢只是处于测试的初级阶段。
1: 好，我们注意到在8月30号举行的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6国参加太平洋先锋演习当中呢，韩国以台风天气导致的航行安全问题为由呢，取消了派遣军舰参加的计划。联想到此前美国曾大幅压缩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随后举行的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则没有受到影响，想请教滕老师，韩国军舰缺

0: 出席这次演习只是一次意外吗？另外就是对于美军主导的演习，韩国的心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1: 我觉得并不是意外，因为台风的话它毕竟有过去的时候，你绕过台风那个风台风眼的话，你完全可以到这个演习区进行这个演习。但是呢，其实体现出呢李在明对于美国特别是压缩了以自由自对演习的一种这个姿态。因为从这个李在明政府来或者从韩国方面来考虑，他希望呢美国呢不要从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呢放松对于北方这个压力。那么特朗普呢似乎呢心不在焉，而特朗普政府呢更希望呢能够这个演练新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包括我们刚才讨论一系列针对性强这个进攻性强的这种这个演习。那么现在如果要继续在朝鲜半岛遂行所谓的5027或者5015作战计划的话，那么还是老套路。所以呢韩国方面来看的话，他已经看到了美国呢不太这个愿意呢在走老的这个演习路子，而且更多希望呢把这个韩国呢拉到这个一岛链上去。比方说这个以自自由自对演习当中呢，其中就有相应的科目呢希望韩国的军舰飞机到这个一岛链，而不是仅仅在朝鲜半岛地区呢参与到这个演习行动当中。这当时来看的话也是让李明博难以让韩国难以接受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韩国以这个台风影响为借口，这个取消了派军舰参加演习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次这个因为天气的问题而取消的计划，更多的体现出李在明政府，体现出韩国对于美国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它的这种收缩，以及对于朝鲜半岛事务这种这个放松呢是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不会改变这个自己现在既定政策，就会更加这个有针对性有这个实战意义的这种演习，而且呢不断的鼓动日本呢冲在前边。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和韩国之间在这个地区事务，特别是维护半岛安全，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全面的进行这种攻防准备，这种这个裂痕呢已经出现。
0: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1: 做人要有情义，
1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3: 燕之屋。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坐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请吃药。
8: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0: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制虫，利用溶剂在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别假痴，
1: 他们现在药橱刚销送了。
2: 哎，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
4: 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地区。 近期，中东多地战事升级，引发外界担忧。美国与伊朗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频繁展开互袭，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交火，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美国中央司令部九月八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此前，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海队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另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 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十号发表的声明。 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和台风战斗机。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
6: 好，首先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进入九月份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目标选择呢，突然从军事目标转向了油轮，而且是停靠的油轮。您怎么分析美军打击目标的这种转变呢？
7: 美国现在正在针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也就是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它本质上来讲是交织在一起，它是一种联合运用的这种模式。因为美国海军出动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 进行海上封锁，主要呢是要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层面的绞杀战，让伊朗的油轮无法这个驶向海外，无法进行这种石油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要从这个源头上针对伊朗它的这种经济要进行打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石油的出口，那伊朗想要获取更多的资金，想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呢，海上封锁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美国 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水面战舰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不可能 拦截所有的这个邮轮。那么即使出动舰载机包括其他的兵力啊，比如说 P8A 海神反舰机以及一些这种无人机在相关的近海沿岸区域和相关的海域进行搜索，也不可能保证针对所有的邮轮进行围追堵截。所以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是更进一步采取了更具有挑衅性的这种作战行动，直接轰炸在港口内部的邮轮，就是把伊朗进行石油外销石油外运的这种海上的运输工具要把它给打掉，试图呢针对伊朗的经济要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当然了，伊朗肯定会对美军的这种袭击行动或者是这个打邮轮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进行对等的反击和报复。
4: 好，我们请教滕老师，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我们注意到伊朗呢对于美军的这种袭击呢，一是对美军的驻中东的基地还有美军的军舰进行打击，并且打击了这个美方的相关的邮轮，同时呢还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应对。比如说伊朗媒体9月6号说，伊朗成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说呢，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所以您怎么看伊朗从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到筹划地区国家举行会议，伊朗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封锁的应对之道呢？
0: 应该是这样，刚同学也讲，这是一场美国施加在伊朗身上的混合战争。那么面对混合战争来看，它不仅仅是这个军事方面，包括这个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的问题，还有这个控制经济领域里边的主导权问题。所以现在伊朗在这个当下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我觉得是针对当前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呢要把经济方面这个和战争方面这种这个双轨呢并在一个这个指挥部控制之下。比方说这个之前我们看到，那么特朗普呢也对伊朗甚至呢还有跟伊朗发生经贸关系的一些国家进行这个所谓空前的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制裁。所以这是一场这个经济绞杀战，就是希望呢通过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伊朗的金融这个运转等各方面呢绞杀伊朗。这应该说呢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行动来看的话，美国现在确实尽管弹药紧缺，那么兵力不足，但是呢它还在这个波斯湾地区甚至阿曼湾区域呢进行对伊朗的相应的封锁，那么不时呢还对于伊朗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这个远程打击。所以伊朗现在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它有当下形势应对的这种这个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做这个持久战的这个准备，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人认为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延续到这个特朗普这个结束他的任期。但是从目前来说，即使是美国不再对伊朗这个诉诸武力，或者是呢采取空前的经济制裁，那么这另外一个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走向前台，这就是以色列。毕竟以色列现在似乎呢静观其变，站在一边呢看着伊朗和美国之间一轮的这个相互的攻击。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这个不体面退出的话，那么我相信以色列呢肯定会冲在前面，不管是打伊朗还是打击所谓伊朗的代理人，从这个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等。我相信呢伊朗不可能呢让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他必须要跟伊朗决出一个雌雄，决出一个胜负来。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同样也在这个争取地区国家，一方面他不断的呢来打击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军事，他的目标呢就很明显，就是驱离美国出中东。那么如果说地区国家对于美国所谓的这个保护能力发生质疑的话，那么肯定会呢跟伊朗呢坐下来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包括地区的这个安全机制建设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伊朗呢四面出击，应该说呢是显现出呢它是越战越勇，在这个地区事务方面呢似乎呢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4: 我们继续关注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啊。魏老师，我注意到呢近期呢伊朗先是宣称击落了美军的 MQ-1 无人机，同时呢又宣称说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特别是在8号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说该潜航器可以用于执行水下监视监察侦察监视还有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那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说呢这艘被伊朗捕获的无人潜航器发生了故障，没有 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的设备。所以您怎么看美军把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到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当中，那先进无人装备被伊朗俘获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7: 像死神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部署了很多，有的呢会窜入伊朗的空域境内进行侦察或者说进行袭击。现在伊朗打美国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是非常有经验，据说已经打下了几十架啊，可以说呢这个美国空军的这种无人机部队是损失惨重。既然从空中进行偷窥去搞情报变得不安全，这个很多无人机都被打下来了，所以现在美国也换套路了，要从水下偷偷摸摸的去进行侦查。派出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进行潜航，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渗透式的这样的一个摸底，看看港口内部有哪些这个油轮，确定了位置之后，可能会把坐标发送给美军的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利用这个远程火力和战斗机针对这些油轮进行轰炸。因为你派出这种水面的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巡逻艇在相关的区域是有兵力布局的，可能会对它进行拦截，可能会对它进行消灭，所以只能从水下派出个水下的间谍，要悄悄地进行这个渗透，要进行侦查。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执行反潜任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有很多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水下的小型目标，美国传统的反潜兵力根本就找不到，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文情况很复杂，这些伊朗的小潜艇、微型潜艇个头又很小，噪音分贝也不高，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是以小对小，就是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去找伊朗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那么辅助反潜作战。第三类任务呢，就是反水雷啊。那美国非常担心伊朗在波斯湾布雷，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一旦布雷之后呢可能水面的扫雷舰也过不来，那怎么办呢？就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针对锚雷进行定位，然后呢引导一些其他的兵力进行扫雷。但是呢被抓住之后呢就比较尴尬，我认为呢首先就是丢脸。很先进的无人潜航器刚刚交付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刚执行任务就被伊朗给逮到了，然后呢进行了公开的展示。那美国海军起码是缺少预案，因为从物理的层面来讲它都没有自毁，你这么机密这么先进的一个装备落到了伊朗手中，那肯定美军相关的责任人是要负责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丢订单，因为制造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给收购了，不仅要向美军去进行推销，还向美国的盟友大肆兜售。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出了丑，估计这个订单可能就要减少了，谁也不敢买，不太靠谱啊。按照美军的说法，刚投入使用就出故障了，那以后美国的盟友要采购，那可能就是一个水下的不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次呢，如果伊朗真是仿制成功了，那中东地区、中东周边的美国的这些海军基地还挺危险的，伊朗也搞出一个3吨多能进行水下连续潜航的无人潜航器，它就不进行水下侦察了，不加装这个情报搜集系统，装上一个战斗部，那直接渗透到巴林的第五舰队的基地内部搞一个爆炸，那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美国海军这个损失还挺大的。
4: 好，接下来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9号表示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就结束。然而呢，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呢，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其总统任期结束。您怎么看在对待结束对伊战事问题上，美国政治高层的判断，为什么会有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
0: 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特朗普在2月份对伊朗发起攻击呢，他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看到了伊朗从去年年底开始全国性的骚乱，那么伊朗人呢走向街头要面包要鸡蛋，结果呢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一打的话，那么伊朗人呢更加团结了，所以这应该说呢是特朗普一拍脑袋做出决定的这样一个恶果。那么同时呢也看出特朗普内阁当中呢，他在国安团队方面呢没有敢说话的这种这个真正的幕僚，更多呢是喜欢吹捧，喜欢拍马，所以是特朗普这种这个一意孤行呢是很难得到有效的论证。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觉得他至少呢在这个整个一个对伊战略方面呢出现了重大失误。第一个呢目标不明确，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一会儿说呢要伊朗契合，那么现在呢又说这个要控制霍尔木兹等等吧。那么他一个这个好战略，他必须要清晰到底想干什么。但现在包括对美国的这个政治层还有军方 来说的话并不是清晰。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美军现在的力量不足呢已经非常明显，不管是导弹的这个不足，还是这个兵力不足，包括航母的这个不足，其实一个好战略它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支撑。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有这个决心。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来回的飘忽不定呢，他的决心呢应该说呢也没有这个认真正定下来，所以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这个足够的力量，再加上这个决心飘忽不定，所以是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那么从这个能不能结束这场冲突、这场战争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已经不取决于特朗普说什么时候结束，而取决于呢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像伊朗来看的话，现在似乎越战越勇，那么借这个机会来看呢，不断的扩大战果，希望呢把美国从中东地区赶走，同时呢对以色列施加这个重大的影响，这是现在伊朗越战越，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那么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不管是胡塞武装还是黎巴嫩真主党的，现在也在这个做出相应的反击，所以从这个政治层面这种判断自相矛盾呢，体现出特朗普在对伊政策、对伊战略方面的这种重大的缺失。
4: 我们注意到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呢仍在持续。近日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了重大升级。而胡塞武装11号称呢，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魏老师，您怎么看待也门局势未来一段时间会怎么发展？
7: 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挺能打，因为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发动了一次这种海岸进攻作战，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短时间内就几乎控制了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港口和区域，包括海峡通道内部啊扼守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岛屿。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构成啊，可以说差距挺大的，因为很多的步兵都是来自于部落的武装人员，没有什么单兵的制式装备，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但是呢，他的高技术部队作战能力很强，有射程数百公里的，甚至是近千公里的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 FPV 无人机，甚至呢还有侦察无人机。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系统，可以为这些重装这个地面装备的或者是武器的这样的一些武装人员提供目标信息，他们知道打哪，然后呢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支援，这个弹道导弹打得还挺准，那么还有这种无人机去进行情报和信息的搜集。所以从目前来看，也门政府军包括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和也门政府军这个进行联合作战的这个武装力量挡不住他的攻势，所以不排除后续沙特会采取一些介入和干预的行动，确实冲突有扩大的可能性。
4: 最后想请教滕老师，您看美伊互袭加剧，也门战火重燃，您认为中东局势接下来还会如何演变？
0: 现在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呢不体面退出去，把这烂摊子呢交给地区国家，包括沙特，包括这个以色列，包括伊朗呢，可能打一场混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呢做大，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2001年打拉范之后，这个2003年这个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伊朗呢在中东没有天敌了，所以建立起所谓的抵抗之湖、什叶派之湖。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呢，伊朗可能会成为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博弈呢，可能会走向前台。
4: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上升技术，
11: 准备。
8: 锦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这段时间，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浙江馆区门口天天都排着长队，有人呢早上7点就到了，还有人专门从其他地方赶过去，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究竟有多难得呢？他上次公开展出还要追溯到2011年故宫的院内展览，这次他作为太平年天下同迎展五代十国历史文化与影视艺术大展的重磅展品亮相浙博，也是诞生千余年以来第一次来到杭州。展期从8月22号到9月20号，馆方实行分批次限时观展，每组15人，单次观展限时6分钟，展期内每周六开设深夜专场，开放至次日凌晨6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参观者愿意等呢？那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幅画背后的故事了。《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南唐的一场夜宴。1000多年前，南唐后主李煜想任命韩熙载为宰相，但又听说他生活荒纵，就派了宫廷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府，把夜宴现场画下来做背调。顾闳中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轻吹、散宴五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游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尤为精妙的是啊，韩熙载在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看之下却并不像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的宴席主人，反而从眼角眉梢、肢体动作中透露出一种微妙的沉郁。那么这场宴会上都有哪些人，又有什么精彩的节目，韩熙载为何始终不曾展露笑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这幅画里的夜宴，听一听千余年前的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心事。
2: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1000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3: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2: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3: 所有男嘉宾都是易水的黑色幞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2: 韩熙载击鼓伴奏，统击王屋山献上6幺5，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3: 六幺者，陆耀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六幺舞。手袖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雪迎风。
2: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3: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他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2: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3: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2: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正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九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1: 刚才我们跟着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了韩熙载的那场夜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可话里那个一直没笑的人，让整场宴席多了一层心事。其实宴席从来都不只是请客吃饭，中国人的宴席常常装着比饭菜深厚的底蕴。鸿门宴上觥筹交错间暗藏杀机，酒杯一举就能决定楚汉的走向。兰亭雅集里40多个文人在溪水边喝酒写诗，喝到微醺，有人提笔写下一篇序，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文会图里文士们围坐案前，有人品茶论道，有人独坐静思，有人酣醉其中。宋徽宗赵佶用画笔记录的这场文人雅集，比任何文字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们，宋代文人的风雅在茶、在诗、在画。宴席散了，人走了，但那些杯盘满盏之间发生的事被记了下来，传了下来，成为了历史的切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韩熙载的夜宴出发，走进那些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走向的千古一宴。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收录了不少关于宴饮的诗篇，其中呢有两首很有意思，一首叫《小雅·鹿鸣》，另一首叫《小雅·宾之出言》。鹿鸣这首你可能很熟悉，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周王宴请群臣时唱的乐歌，宾主尽欢，其乐融融。而小雅宾之出言则不太一样，他写的是宴会从有序到混乱的全过程，没醉的时候举止端庄，醉了以后仪态全无。一场宴席两种写法，隔着2000多年，我们还能从这些诗句里想象出周代宴席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诗经·小雅·宾之出言》，听听2000多年前的宴席上发生过什么。
4: 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叫冰之出言，描写了先秦古人的一场高规格宴会。这一篇的开头写冰之出言，左右至至，天斗有楚，尧何为履。前两句说这个宴会开始前大家都很有礼貌很有秩序，后两句呢，了解青铜器的朋友们知道，天斗有楚中的斗指的就是一种高足盘子，专门用来放腌菜啊肉酱之类的礼器。天斗有楚就是说杯盘碗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一段先秦古人通过描绘饭桌上青铜器的摆放，让咱们感受到这是个很端庄的宴会。事实也确实如此，诗篇里写宾之出言，温温其功，说来的宾客都是些温良有礼的人。可他们是真有礼还是假有礼呢？是假有礼。当宴会出现一样器皿，这些人立马就原形毕露。这个器皿就是爵，酌比康爵，以奏尔时，斟上满满一杯酒，向此时该进献的人致敬。诗篇又写其位最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微醺的时候一个个更有威严了。但是呢，约祭最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喝醉了后就举止不端。怎么个不端法呢？宾祭最至，宰豪宰闹，这些人开始乱叫乱闹，乱我边斗，屡舞其妻，还打翻了杯盘碗筷，跌跌撞撞的乱跳。这儿又出现了斗这个器皿，只不过之前是边斗有楚，整整齐齐，现在是乱我边斗，混乱不堪。不仅如此，诗篇里有写既醉而出并受其夫，醉而不出是为罚德。说这些看似温良的人在醉酒后有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喝多了要走，那大家就会送上祝福，可要是喝多了还不走，那就会被认为是缺德。这事儿给咱就觉得，那我不喝酒的话别人自然就没话说了吧。但这次宴会的宾客显然不这么觉得，因为诗篇里有写彼醉不脏，不醉反耻，说这个宴会上的人认为没喝醉的人都是怂包，该羞耻，这无疑是错误的行为了。所以诗篇最后讽刺了这些人几句，说游醉之言彼出铜鼓，意思说醉汉说话不着边际，敢说公羊不长脚。这首诗篇聊到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宾之出言是后世对西周晚期宫廷宴饮场景的描述，因此这首诗篇里提到的斗和爵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应该只是作者对食器酒器的代指。而且从目前考古研究了解到，青铜爵并非饮酒器，而是祭祀中的礼仪道具，因此无论是诗篇里的青铜器还是诗篇本身想表达的意思，咱都不能仅从字面上直白的理解。那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宾之出言是收录在《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咱们知道《诗经》有风雅颂三个篇章，每一篇章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比如风所收录的多为民间风化，颂多收录的是帝王歌颂，而雅呢，它的意思是雅阵，是官方发布的内容，用来以正视听。所以宾之出言被收录在雅这一篇章，自然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教化意义。他在提醒整个王朝，饮酒过度是有伤礼乐的事儿。那怎么喝酒才算符合礼乐呢？先秦古人对此也做了明确的表述，礼记中记载，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思，礼以三爵而悠悠以退，说君子喝酒三杯往上都不符合礼乐。这类话如果直白地说出来，就像是在教训，没人愿意被教训。于是《诗经》里的诗篇就会用一些表达方式来消磨掉教训的痕迹，比如咱刚说的那篇《宾之出言》。这场宴会从开始的边斗有楚到后来的乱我边斗，这其中的含义不只是摆放整齐的盘子被打翻了而已。斗咱提到过是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礼器，那礼器正则礼乐正，礼器倒则礼乐崩。这首诗篇是在用礼器来比礼乐，所以乱我边斗四个字背后想表达的是谨防礼崩乐坏。诗经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很熟悉，名为比喻，名为象征。诗经所记录的内容我们也很熟悉，现如今我们依旧能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先秦古人生活的缩影，他们就伫立在历史长河的远方，不断向后世呼喊，因此我们永远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所以不管是青铜器这样的文化象征，还是先秦文学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值得我们再一次学习。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诗经》里描绘的周代宴席。 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宴席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5: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9: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9: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9: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诗经》里那些周代的宴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饭局。秦末天下大乱，秦朝大势已去，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天下群雄逐鹿，两支最强的队伍浮出了水面。项羽率领40万大军驻扎鸿门，刘邦的10万兵马驻守霸上，两军实力悬殊，一触即发。刘邦自知不敌，请项伯从中说情，随后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谢罪，这才有了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鸿门宴。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鸿门宴到底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细节？谁才是这场千古饭局的总导演？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一起回到2000多年前的那场宴席上，听一听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15: 要组一个饭局，就需要有人传局，有人为了吃传饭局，有人为了名传饭局，还有人呢稀里糊涂就传了一个饭局。 鸿门宴这场跌宕起伏的

宴席背后就有一个传局者，堪称没有他来传局，鸿梦宴压根儿就主不去局了。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陷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拥兵100,000，号称200,000，主军霸上。项羽呢，拥兵40,000，号称100,000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

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羽。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侄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了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时时运身着遮护刘邦，而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仅仅四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是莫之，鸿门一见是尤为，射阳不欲留乎旧，楚汉兴亡未可知。这首诗呀就指出了项伯呀他事实上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门宴，就能看出各种门道了。在大堂上以南向为尊，在小的房间内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而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室内的座次规矩。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座次安排。项羽东向而坐，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也东向而坐。范增呢是项羽的干爹啊，他占了第二尊位，坐北朝南。刘邦这个时候势单力孤啊，哎，而且又是来请罪的，所以呢只好屈居下座，坐南朝北。张良以及后来闯进来的樊哙则只能位列末席，面西或坐或立。项羽让刘邦北向坐，这就有点过分了。中国人好客，我们都讲远来的是客，刘邦的权势再小那他也是主宾啊，按规矩那得上座。可结果呢得了个饭局上我们说端茶倒水的位置。从这顿饭局的座次安排上也体现了项羽骄傲专横的性格，当然也体现了刘邦的忍辱负重。楚汉相争之时啊，先民还没有发明椅子啊板凳这些家具，大多数当时在室内啊就是铺张席子席地而坐，一般呢是两席着地，同步呢落在这个脚踵上边。这种做法啊比较端庄。那当然中国人讲座还有一种做法叫祭，啊，就是小腿跟脚面呢触地，大腿呢跟小腿呢撑直角，大腿呢跟这个腰部垂直，啊，这是一种恭敬和

0: 警戒的坐姿，所以又称危坐。我们常讲的正襟危坐，就这个意思。鸿门宴中啊，樊哙突然撞倒卫士闯入，进入帐中以后啊，项羽马上按剑而击，那就是按着剑，然后突然就身子挺起来，那就是随时准备站起来拔剑格斗，显示出啊他当时心里是非常紧张，充满戒备。我们看在这场饭局上，不仅有项羽刘邦两拨人马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的这种智力较量，也透露出古代的饮食礼仪，从中啊可以窥见当时待人接物的风俗习惯、社会风尚等等。时至今日啊，我们请客吃饭依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坐次门道，不然坐错了位置，饭呀吃了，人也得罪了。谈论这个不懂事儿的评价，那可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做人啊，含得守礼呀。
1: 鸿门宴是一场暗藏杀机的饭局，但宴席并不都是刀光剑影，有一类宴席不争天下，只谈风月，酒喝得从容，话说得雅致，诗写得不急不躁。东晋有兰亭雅集，四十多人曲水流觞，王羲之一篇序写成了天下第一行书。宋代有西园雅集，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16位文人墨客在驸马都尉王申府上泼墨挥毫。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宋徽宗所作的《文会图》中，文士们围坐案前，向世人呈现出了近千年前的宋朝人对茶的理解。在宋代的一幅《春游晚归图》中，一位老臣骑马踏青归来，身后侍从扛着桌椅食盒，可见啊，宋人连春游都要带着一场宴席。兰亭有酒，西园有诗，文会有茶，春游有宴，四场雅集，四种风雅。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走进历代名画中的文人雅集，听一听古人的聚会到底有多讲究。
2: 人生有时

0: 液化，总有一样适合你。三月初三，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伏戏。起源于周朝的伏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东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伏戏。
1: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在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0: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1: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0: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虚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2: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集的源头呢，就是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0: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与真正的知己相伴，又何尝不是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心有灵犀，无需言说，便默契自成。相识相知，即便万水千山，也温暖相依。北宋元佑年间，驸马王申约请16位好友于汴京西园聚会。为了这次聚会，王申请来的都是神仙级的文人雅士，书法宋四家中就来了3位：米芾、黄庭坚以及苏轼。绘画有宋画第一人之称的李公麟，诗文有唐宋八大家中的2位：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也就是苏轼的学生，黄庭坚、秦观、晁补。

0: 张磊更是全员到齐。西园雅集之所以流传千古，原因就是这场雅集集中了当时北宋最顶尖的文人，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苏轼。苏轼一生被贬三次，即便如此，他依旧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哪怕风风雨雨仍旧泰然处之。
1: 啊，我记得罗兰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那苏东坡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他永远都通达乐观的，他可以化逆境为顺境，就是说他永远让自己跟环境相协同，即便是在很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也能够发现点点滴滴的日常的快乐。
0: 风雅是刻在骨子里的，居有诗情，时有画意，对来者可笑谈，与往者可高歌。哪怕是潮起潮落，但有诗书为伴，有知己同行，又何处不风雅呢？

0: 为涤凡子，酒为忘忧君。一个品味人生的回甘，一个忘却世间的烦扰。酒和茶始终相伴在文人的左右，浸润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成了文人雅集里不可或缺的主角。如果说谁是历史上最懂得风雅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心目中，也许最好的宫廷盛宴应该是一场茶酒之会，地点应该是皇宫里的庭院，树下设一大案，案上果盘、酒樽、杯盏琳琅满目的不老少，一群文士围坐案旁，或正襟危坐，或交头接耳，或自斟自饮，或窃窃私语。还有林间散步的，一个个如衣冠巾、置诸在握的样子，像极了唐朝李世民的十八学士。
1: 所以后来的皇帝们，那个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堪比李世民，啊，自己身边的这帮文人士大夫辅佐自己的，也能跟十八学士相媲美。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十八学士基本上是由文人来构成的，你查太久了。这标榜宋代的时候，他是以文来治天下。
0: 对了，就是茶，这才是重点。在文人学士们围坐的大案边上，有三张不起眼的小桌子。左边的小童正在炭炉上用陶罐煮茶，这煮茶用的水必须是新鲜甘甜的冷泉水。中间的青衣小童正用长柄勺将茶罐里的茶粉舀出来，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显肌肤。经过多道工序的茶汤被注入温润如玉的剑盏之中，乳白色茶汤与五彩斑斓的剑盏相映成趣，这被称为点茶。赵佶一生爱茶，他亲自撰写的《大观茶论》成为宋朝茶道的经典。从品种繁多的茶叶到五花八门的茶具，甚至水的来源与出处，都有一套非常复杂而讲究的流程和礼仪。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之中品出风雅的味道。
1: 茶包括它的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但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载体来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是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
2: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这

0: 家常事，其实在苏奶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1: 风雅不管贫富，也不论高低，心有所往，即便是一日三餐的烟火里也充满着雅趣。在朴素的生活里将日常升华为艺术，这不仅雅，还雅俗共赏。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繁盛，饮茶品茗成了一等一的风雅之事。春游晚归途，卷本团扇化，不到一平方尺。但八九百年前一场风雅的聚会被画笔精巧地记录下来。这幅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画家并没有直接描绘聚会本身。一位骑马的士大夫走在回城的路上，他刚刚结束了一场春天里短暂的聚会。从仆人们肩扛手提的器具上看，这场聚会一定非常的讲究。仆人扛着的椅子是可以被折叠的，被称为太师椅。这位背着的应该是帷帽，四周有薄纱用以防风遮阳。而挑着的担子一头是用以收纳各种物品的游山具，类似于现在的登山包，另一头则是尚未熄灭的炉火。
0: 这个火炉里面呢，好像是火苗还依然在燃烧。加热这个瓶子的话呢，我们在宋代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加热这个酒瓶，还有一种呢是加热这个煮水的茶瓶啊，那么这个称之为汤瓶。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是温酒的话呢，酒壶一般不会直接在火上直接烧的，所以这里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煮茶的这个汤瓶。
1: 一对栅栏隔出两个天地，柳荫道的尽头隐约能看见宫室的飞檐翘角。从画面上看，这位士大夫的脸上没有倨傲的神气，有的是与生活和解之后的淡然。他偏头回望，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那份悠然闲适。他不在画里，而在画外。
2: 他所表现的人物的特征不多，但是从他那个腰带上面挂的那个金鱼带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品级非常高的官员。因为金鱼带从唐朝开始的话，一般来说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挂金鱼带，就是他出入大内的通行证。老人正走的话是就是城市，对他来说就相当于回到他原本的生活里边去。在他一回首的那一刹那，看到的不光是那个山水田园，其实是更恬静、更轻松、更愉悦的一种他理想中的生活。
1: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

0: 刚才我们聊了我国古代的文人雅集，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紫禁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拧过花甲，有的以戒耄耋。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进一步去了解清朝规模最大的宫廷盛宴——千叟宴。
1: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这顿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

0: 此时十几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的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寿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寿宴组织了两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千寿宴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心里可就发毛了。千寿宴逐渐传承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吃席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千寿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口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岁数够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说现在有高铁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啊，最多也就4个小时，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历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千寿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夺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
1: 宴席是历史的切片，记录他们的是一幅画、一篇序、一首诗。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观居，朗诵姚科。
4: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四十九集。
3: 青浦县多年来都想修一条直通上海市区的公路，几年前终于开始动工，但直到现在也只铺成了土路，造了几座木桥。崔文泰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车开到这地方，他走投无路了。年初一上午在银行门口，林万刚把皮箱放进轿车后座，他就觉得一阵头脑发热，有那么一瞬间他好像闻到了金条的气味。他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气味，只觉得心砰砰跳，太阳穴好像要炸开，周围马路上那些人和车都变成了漂浮的影子，回想起来就像是在做梦。可是自己做的一连串动作他倒记得清清楚楚，踩离合器，推动变速杆，松开离合器，松开刹车，踩油门，转动方向盘。问题是做那些动作完全没有通过他自己的脑子，就连后来猛踩油门把车从侦缉队特务面前一下冲过去的动作，也好像完全不是他自己做的。他一路咒骂那些过马路的行人、黄包车、对面开来的车、在他前面的车，连站在路边的人他也不放过。他倒是记得去加油，但巧不巧他刚加完油就看见自家车行的老板从马路对面奔过来。他想起车子从昨天开出来以后就一直没回车行，连电话也忘了打一个，心里一惊，这才发现自己稀里糊涂的把车子开到锦记车行附近的加油站了。他连忙上车，油门一加就跑，全不顾车子后面，站在马路中间岔开双臂又叫又跳脚的秃顶胖子。他在路上开了半天，脑子才慢慢清醒了一点。他心里有数，这一把他赌大了。他崔文泰何德何能竟敢同时开罪国共两党？他想唯一能救自己的就是后座上皮箱里的那五根大金条了。到这个时候他又不敢停下车去打开皮箱看看，倒也不是担心路上遭人抢，那种心情有点类似于近乡情怯，因为他做梦都想要挣一笔大钱，而皮箱里那几根金条就是他这辈子见到过的最大的一笔钱了。他虽然不敢立刻打开皮箱看金条，却停车在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查到当日标金的报价，心里不禁大喜。他想趁着天黑去找小五子，有了这笔钱他心里就有底了。叶启年真要对他穷追不放，他就离开上海。他开车是一把好手，到哪儿都能找到饭碗，这倒真应当感谢老方啊。有时候想起老方，他心里也不是一点愧疚都没有，但他真没想要害他送命啊。他只是告诉人家老方很可能去了剃头铺。那天他把老方送到北四川路，看着他下车后钻进了弄堂，立刻猜到了他打算去哪里。他没想要害他送命啊，最后这个结果不全是他造成的，虽然想起这些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但他现在有了五根金条，可以兑换几千大洋，说不定自己也可以做老板，在什么地方开一家车行。他可以去新开的满洲国，到了那里叶启年总归鞭长莫及了吧。
2: 他没敢进小五子家的弄堂， 车子在马路对面停下，他望了几分钟，最后决定离开。他看到两个人，天这么冷，他们站在弄堂口做什么？他们知道小五子吗？知道他家在哪儿吗？这些事情他都没法确定。可这会儿他要是进了他家的门，小五子那几个姐姐会给他什么脸色看？对这一点他倒十分确定。他想了想，开车走了，但他没地方去。他一路向西开到苏州河边，穿过一大片农田，天上开始落雪，车子在田间小路上颠簸了很久，又转上了白里南路。他不能回头，也不能停下来。他猜想到这个时候，上海每一个警察署都拿到了他的照片。他不仅是个共党要犯，还会被当成金条抢劫犯通缉。中共地下组织不仅不会庇护他，他们也要找到他这个出卖了同志的叛徒。除了车灯照亮的一小段前路，四周一片漆黑。崔文泰穿过华伦路，路已快到尽头，往前全是荒田野地。他只得转入罗别根路，沿着小河向南行驶，上了虹桥路，前面隐约有一些亮光。等他把车开到那里，才知道是机场。灯光下雪花飞舞，几个军警站在岗亭外面，惊异地盯着这辆车看。他心慌意乱，猛转方向盘，车子转上了机场大门左侧一条土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猛踩油门，车轮在土坑和石头间蹦跳，一头扎进黑夜里。土路似乎漫无尽头，路上有很多板桥。天快亮时，他才发现那是一条正在建造的公路，刚刚铺完泥土路基。他不知道那是朱沪县道，也不知道自己把车开进了淀山湖区。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凌晨时，他开车路过一个村庄，路边石碑上刻写着松泽两个字，这个地名他同样不了解。但是车子越来越难开了，有很多小河岔，还有大片荒滩，长满干枯的芦苇。再往前路就断了，他不得不停下车，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又摸出香烟抽了几口，然后到后座上打开皮箱往里一看，感觉自己眼前一黑。
3: 几个小时后他才回过神，又发动汽车，把车慢慢地开进芦苇深处，在湖边停了下来。幸亏天气寒冷，虽然刚下过雪，但滩泥冻得结结实实，车轮没有陷进沼泽里。他步行走出荒滩，四面全无人烟。崔文泰六神无主，在淀山湖区晃了十来天，先是在朱家角镇上找了个小客栈住了两天，就开始心慌。这里靠近青浦县城，说不定马上就会有通缉告示贴到街上。于是他坐小船去了湖西，跑到一个名叫商榻的小镇上。从前行商于苏州、松江两府都走水路，两天行程，晚上便在这里歇脚。商榻的意思就是商贩下榻的地方。镇上有不少客栈，每天只要花两角洋钱，晚上还能吃一碗稻草扎肉，喝两口绍兴老酒。这里四面环湖，让崔文泰觉得十分安全。但他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发现自己没钱了。那天晚上，他把剩下的那点钱换成扎肉和酒，醉倒在客栈的八仙桌上。天亮后，他就坐船离开商榻，他决定悄悄回上海。他还有一辆汽车，道奇，他可以把车

0: 车卖了。这件事情他早就动过脑筋，刚进锦记车行当司机，他就四处打听，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偷偷的卖掉汽车，赚上一大笔钱。这样一辆旧车值2-3千大洋，就算拆了卖零件发动机，他也能拿到1800。有了这笔钱，他一样可以跑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过上好日子。他打算在小五子家门外找个地方等他，让他给自己找个地方躲几天，这样他就能从容地卖掉汽车，然后远走高飞。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跟自己一起走，如果他不愿意，那也行，他可以安顿好了再回来找他，或者另找一个女人。他的人生起起落落，见过偌大世面，他相信有朝一日自己肯定能再一次咸鱼翻身。今天是正月12，他要记住这一天，这是他崔文泰重整旗鼓的第一天。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掩护着军委纵队，向湘江西面那座名叫老山界的大山匆忙而去。红军官兵知道，只要进入苍苍茫茫的大山，危险就会相对减少。老山界山口附近有一个名叫千家寺的村庄，这里成为红军进入大山前最后一个需要付出生命的地方。为了坚决防止红军南下进入广西和尽快把红军赶入贵州，贵军对刚刚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进行了穷凶极恶的追击。12月2日早8时，贵军第15军军长夏威致电第43师129团团长梁金，说在千家寺附近有近5000的红军在休息，要求129团迅速绕小路向那里迂回。梁金找来当地的一名苗族人当向导，129团随即出发。说是小路，实际上无路可走。天快黑时，129团才接近目标。梁金在一个山脊上用望远镜看了看，他看见了军长夏威所说的那支红军队伍。田野间枪架成行，整齐地排列着，附近炊烟四起，红军战士有的围坐休息，有行动往来者，似将用晚膳的时候了。梁金立刻命令部队分3路，顺着山涧隐蔽接近。在距离红军不到800米的地方，贵军突然发起了攻击。贵军的攻击达到了袭击的效果。从红军部队瞬间发生的混乱来看，他们对贵军如此顽强的追击并没有思想准备。红军官兵在混乱中本能地拿起枪还击，然后逐渐形成阻击线。红军的阻击线一旦形成，贵军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山涧突然燃起了千万支火把，这些火把聚集在一起，向着大山深处绵延数里的蜿蜒而去。当贵军终于冲破红军的阻击线时，发现红军做好的饭还热着。留下阻击贵军的依然是红五军团的数百名官兵。

这些疲惫的红军在大部队迅速离开千家寺后，顽强地阻击着洪水一样汹涌而来的桂军。不久，他们就被桂军从四面包围了。桂军一二九团从正面袭来，一二七团从另一个方向包抄上来。这个团在包抄的时候快靠近山口了，却听见激烈的枪声。远远看去，崎岖的山路上，红军部队正向大山腹地前进。为了不使自己的攻击变成被红军包围，一二七团竟在原地等了一阵，等红军大部队远去之后，他们才突然从山脊上冲下来，用火力封锁了山路。红五军团的官兵后路已绝，并且受到两支桂军的前后夹击。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战斗，两支桂军把还活着的十几名红军挤压在一个小山窝中。一阵猛烈扫射之后，桂军在这个遍洒着红军鲜血的山窝里缴获了红军的一些政治书籍，其中一本名为《侦探须知》的书被上交给白崇禧。白崇禧命人稍微删改之后下发到部队，红军的侦探须知成了桂军的军事教材。桂军接下来的搜山行动十分不顺，在一个岩洞里，他们发现了大约30名红军官兵。桂军劝说他们投降，结果遭到红军的激烈抵抗。趴在洞口劝说的一名桂军副连长被红军一枪打死。桂军立即开始了报复性攻击，岩洞里的红军官兵最终全部战死。另一股桂军搜查到一处红军曾经宿营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用竹木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面贴着很多标语，看来是红军开大会用的。在台子下边，桂军发现了十几名红军官兵，看上去是因为负伤和重病已不能行动了。桂军军官们聚在一起紧急磋商，他们认为红军不可信任，弄不好这些人是伪装留下来的，等桂军对他们丧失警惕后就会突然发动袭击。磋商的最后决定是全部枪决。一阵乱枪之后，大山寂静下来。在确定红军已经到达贵州边界后，桂军停止了追击。湘湘一战，中央红军由从苏区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其中仅牺牲和失踪的红军官兵就高达35000人。在险峻崎岖的山路上行进的时候，挥之不去的压抑情绪一直笼罩着红军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灵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痛。李德掏出手枪企图自杀，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制止。李德的绝望不仅来自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红军前途的未知，更来自政治上的极度恐惧。中国红军的遭遇令他无法向共产国际交代，无论他有多么理由充足的辩解，中国红军的巨大损失也会让他难以自圆其说。而博古自从过了湘湘，就进入了一种茫然状态。这个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承担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更重要的是，即使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仍然想不清楚红军到底要走向哪里。茫然无措令他曾经咄咄逼人的自信荡然无存。

博古开始用目光寻找他一直不愿意看见的毛泽东，他希望在毛泽东的表情上发现某种证据，以证明这个非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开始幸灾乐祸了。但是博古始终没能看见毛泽东走在哪里。即使红军主力部队已经损失大半，即使在黑夜的大山里行进，红军依旧保持着以军委纵队为核心的甬道式的行军序列，这让无论是李德还是博古，谁都无法看见红军军团指挥员们的表情。战争的残酷，对于林彪和彭德怀这样的军事指挥员来讲，已不会构成严重的影响。尽管在他们无声的内心世界里，有一处深情的角落，永远属于跟随他们出生入死的士兵。但是只要战斗的脚步还在前行，他们在沉闷中思索的只能是下一步的战斗将会发生在哪里。

聚拢来寻找他，见他卡在悬崖上的一道石缝里，红军官兵就垂下绳子拉他，拉上来了，却发现这个眼睛被血浆覆盖的战士已是奄奄一息，大家就轮换着抬着他走。爬到半山的时候，火把因燃尽而一一熄灭。红一军团的官兵好不容易在山坳里发现一户姚民，还在姚民的木屋里发现一锅煮在火塘上的稀粥。红军官兵人人喜出望外，但却在姚族老人惊恐的神色面前停了下来。红军给钱，老人不敢收，官兵们就把自己装米的袋子解下来和老人换，老人点了点头。红军官兵刚舀了一碗粥，就听见指导员在黑暗里发火，说有人把老人的篱笆拆了做了火把。于是他们赶紧端着粥出去，写了张不准拆篱笆做火把的标语，然后用稀粥当浆糊贴在篱笆上。红三军团第五师终于走进一块平地，军团命令官兵休息，并想办法弄点吃的，但是小村寨里跑的一个人都没有了，于是部队派人上山去寻找。官兵找回了一部分村民，并向他们求购大米，双方讨论的价格是6块大洋100斤。条件讲妥了，但是不少连队不愿意买，说不但价钱太贵，而且卖的米是糯米。糯米是做滑竿的财主们吃的，吃了这东西脚软走不动路。经过调查，不是卖大米的人故意和红军作对，而是这块平地里只出产糯米。于是红军只好买来吃，竟然发现米很黏，而且很好吃。继续上路的时候还是没有火把，大山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团部的那盏马灯在远处发出微弱的光亮。突然队伍不动了，接着命令传下来让就地休息。狭窄陡峭的山路上根本躺不下来，只能坐着，可还是立刻就响起了一片呼噜声。红军干部们不敢睡，他们用力吸着被当成烟草的树叶，直呛得剧烈的咳嗽。天蒙蒙亮的时候，队伍又开始向上蠕动。在阴冷潮湿的山雾中，红军官兵们这才发现，昨晚他们的队伍居然停在了一处高高的悬崖上。进入老山界后，红袖军团第22师师长周子坤的妻子曾玉经历了人生的一场苦痛。这位已经怀孕的女红军刚一进山就觉得肚子剧烈疼痛，于是休养连命令担架队用担架抬着他走，但是没走多远就遇到贵军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扔下担架跑了。红军官兵立即把曾玉扶上马，迅速撤离战场。马背上的颠簸令曾玉无法支撑，血顺着双腿涌流而出。三名女红军将她从马背上架下来，一步一个鞋印地寻找安全僻静之处。没有任何接生设备，甚至连一张干净的纸都没有，一个孩子在一丛茅草中出生了。曾玉把浑身是血的孩子抱在怀里，就是不肯松手，可是贵军的枪声已经越来越近。在大家的催促下，这个没有衣服的孩子被用几把茅草裹了裹，在最后的时刻丢弃了。
枪声和孩子尖利的哭声交织。

0: 一起。当你一步一回头，前面是一条山间的溪流，刚刚生完孩子的曾玉一脚下到冰冷的水里，直到上了岸，依旧能够隐约听见孩子的哭声。曾玉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战士们找来破桌子当担架抬着他，并给他找来了唯一能够找到的补养身体的东西——豌豆叶。昏迷中的曾玉始终把双臂抱在胸前，他就这样紧紧地抱着自己的骨肉，直到红军走出老山界。黑暗中，宣传队的小红军站在高处嘶哑地喊着，还有十几里就到山顶了，爬上去国民党军就追不上了，我们英勇的红军就要胜利了。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不谈高深的理论，就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庖丁解牛》出发，来聊一聊我们每一个人都关心的话题——养生。一提到养生，我们往往会想到什么呢？是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健身房里挥汗如雨，还是吃各种营养补剂？这固然呢，都是养生的一部分。但在庄子看来，这些还都仅仅停留在养生的表层的层面，也就是所谓养形的层面。而庖丁这位普通的厨师，却为我们揭示了养生主，养护生命的主宰，是养神养心的至高奥秘，告诉我们养生的方法莫过于顺任自然。庄子是这样讲这个故事的，说有一个叫做丁的屠夫，他非常的善于解剖牛，他的刀用了19年，杀了数千头牛，还是像刚刚磨出来一样新。他解剖牛的时候，牛感觉不到痛苦，他的刀在牛的骨缝之间游走，还能够发出悦耳的声音。他杀牛就像是给牛解开身上的捆绑一样，他的杀牛的动作就像是桑林之舞的美好舞步，他宰牛的声音是合着经手之曲的动听节拍。牛的躯体好比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庖丁就是一个善于养生的人。在我们常人眼里，冰冷无情的刀，庄子却用来比喻生命，而养生就像是刀入牛体，按照牛的自然筋骨而行，就能够自如地对付各种繁难复杂的关系，从而获得生命的主动和自由，反之则会劳心伤神，疲于应付。庄子认为，善于养生的人处事 都遵行自然的轨迹，不刻意而行，不损身伤神，就像庖丁解牛不去碰牛的筋骨盘结处一样，能够游刃于是非善恶的空虚之处。对应到我们的养生，这意味着什么呢？认清生活的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身体的天理。熬夜颠倒黑白，就是在砍骨头。认清人际的边界，与人相处，尊重彼此的差异和空间，是关系的天理。过分控制，强求一致，就是在割筋肉。我们还要认清情绪的规律，喜怒哀乐发生发展平复，是情绪的天理。强行压抑或过度沉溺，都是在损耗心力的刀刃。养生首先不是去做什么，而是要先去看清楚。看清楚什么呢？看清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运行规律，然后去顺应它，而不是去对抗它。庄子不愧是一个诗人哲学家，他用一个本来是充满血腥的杀牛的故事，把养生的主题演绎得充满了艺术的美感。面对种种复杂的盘根错节，人们要找到其中的缝隙，顺其自然的曲直而动，就能够养生保全。在庄子看来，一个人若要养生，必须要内外兼修，才能够获得肉体的高寿和精神的长久。如果只是为了延续生命而养生，那不过是浪费地球资源而已。而只是为了求得精神的超拔，不断的拼命工作和思考，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不明智。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叫做善报的人，隐居山林，与世无争，活到了70岁，鹤发童颜。可是有一天，他在山林中遇到了老虎，被老虎吃掉了。还有一个叫张毅的人，八面玲珑，在社会中如鱼得水，所得颇多，可是在40岁的时候突发内热病死掉了。善报没有抵御过外部的袭击，张毅败给了自己的内心。两个人都不是真正善于养生的人啊。现代经济社会的高节奏使人们长期处在白热化的竞争气氛中，人的心里常常紧张、苦闷和失望，致使情绪啊非常容易起伏。想在这样一个远离自然的社会中处世自如、养生保健，就要学学庖丁解牛，平时潜心观察，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硬碰硬，就能够保全自己。庖丁解牛揭示了人们如何在荆棘遍地的环境之中找到一个休憩之所。庄子还讲到，彭祖是轩辕皇帝的第八代传人。传说有一次，圣贤君主尧帝得了厌食症，彭祖就做了治羹，用食疗的方法把尧帝给治好了。彭祖首创了食疗和气功健身的方法，传说他因为善于养生而活了800岁，以延年益寿而闻名于世。这样一位老寿星是怎样养生的呢？我们看看庄子笔下的彭祖吧。彭祖啊，他每天练习吐故纳新，将自己身体中的肮脏的气息呼出来，将新鲜的空气吸进来。他还模仿熊来攀树悬吊，模仿鸟在高空中展翅的姿势进行肢体的锻炼，以增强体质，去病增寿。一个人如何理解生命，理解生命和外物的关系，这对养生来说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彭祖长寿不只是食疗和练气功，最重要的是养心。一个人如果每天呢心性不佳，心绪不宁，势必啊吃不香睡不甜，干什么都心猿意马，心浮气躁，还能谈得上健康吗？养心 是针对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压抑、不和谐、郁闷而言的。要抛却这些不良的情绪，培养自己恬淡自然的心境。一个心情总是很抑郁的人，怎么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呢？那些长寿的人的共同点就是心胸宽广，不为鸡毛蒜皮的事儿耿耿于怀。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正确地评价自己，永远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要与自己过不去，凡事量力而行，有一个宽广豁达的胸怀和与人为善、体谅他人的个性。著名书法家余幼任一生饱经风霜坎坷，却健康长寿。有一次有人询问他长寿的养生秘诀，他指着自家厅堂墙上挂着的一幅字画微笑不语。那是一幅莲花图，配着一幅对联，不思八九，常想一二，横批是如意。人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也就是说生命里不如意的事儿占了绝大部分，而让我们高兴的、欣慰的、快乐的事儿只占十分之一二。我们如果要过快乐的人生，就要常想那十分之一二的好事儿，懂得珍惜，这样就会感到庆幸，不至于被那十分之八九的不如意、不好的事儿打倒了。养生养的是生命的质量，而非长度。因为你就算活得久，可是跟彭祖相比也是短寿。所以庄子说，不要让身体成为名誉的负担、谋略的场所和世事的纷扰之地。例如有的人购买彩票中大奖之后会突然精神失常，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因为中举太高兴了，居然得了失心疯，疯疯癫癫的，结果只好去找范进最害怕的岳父胡屠父，打了他一个大嘴巴，才把范进打醒。庄子曾经形象地比喻说，山林里的野鸡，走十步才能找到一口吃的，走一百步才能找到一口喝的，却逍遥自得；而笼子中的鸟儿，饮食充足，羽毛光亮，但有翅膀却难飞，蹦跳不能，无精打采。当你的形体得到满足的时候，心就被安逸的枷锁套牢，丢失了自由。一颗充满欲望的心是劳累不堪的。要学学彭祖，饮食得当，身体锻炼适宜，养心养气，淡泊名利，平和心境，就能长寿。
1: 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什么是甲状腺结节。
5: 近年来随着健康体检的逐渐普及，结节两个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各种结节也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病。当甲状腺结节五个字赫然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大多数人心里都会猛地一紧，紧接着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至。为什么会长结节？会癌变吗？ 要不要马上切除？这些纠结与不安，究竟是过度紧张，还是面对疾病时本该有的警惕？今天的节目中，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的辛世杰医生带您科学认识甲状腺结节。
6: 首先要说说什么是甲状腺。甲状腺长在什么位置？这边有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甲状腺，看上去像一个蝴蝶。
7: 哦，
6: 它分成左右两叶，中间还有颊部，还有一个锥体叶，往下是气管，上面就是喉结节。男性比较明显，位置就在这里。当你咽口水咽唾沫的时候，你像你就很明显了。哎，那么它在它的下面，医学上呢，上面这部分叫做软骨组织，所以你按一按这地方还很软乎嘛。软骨下面就是气管，这就是我们的甲状腺组织。甲状腺是人体内一个大的腺体，它具有分泌甲状腺素的功能。那么甲状腺产生这个激素以后呢，通过动脉系统就运到了全身。甲状腺素起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兴奋我们的大脑神经，第二呢控制我们人体的代谢。兴奋大脑的神经呢，我们平时的行为是靠它控制的。我们比较兴奋啊，每天呢早晨起床晚上睡眠都是跟它有关。控制人体的代谢呢，它主要是吃饭。哎，有了很好的标准的甲状腺素含量，一日三餐非常标准，吃多吃少都是跟它有关。同时它会把摄入的食物变成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呢会用我们在平时的工作啊，如果出现问题，甲状腺素低了呢，人就没有精神，食欲不振，严重的情况下呢会出现呢免疫性水肿，这个比较专业了。如果甲状腺素要多了的话，那就更麻烦了，人们会很焦虑，情绪会高涨，夜不能寐，吃的很多，但是就显得很瘦。更严重一些呢，心跳很快，爱出汗，总要去厕所，女性呢会出现月经的紊乱。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这个激素是跟我们人体的兴奋性和代谢有关的。
7: 原来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么的重要，可以调整我们整个人的兴奋状态与否。那这个甲状腺结节是怎么产生的呢？
6: 我想就此啊拿一个模具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7: 好的。
6: 我们讲过甲状腺是分泌甲状腺激素的，那么甲状腺激素是个什么东西呢？你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除了给你做超声，他还会给你验一个甲状腺的功能。在甲状腺的功能上，它有一个 T3 T4。 T3 和 T4 就是甲状腺合成和分泌的两种甲状腺激素。那么 T3 和 T4 什么区别呢？差了一个碘原子。
7: 这个黄色代表碘原子。
6: 碘原子
7: 就是吃盐获取那个碘吗？
6: 哎，对。对。所以让你多吃点食物嘛。盐里加碘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平时饮食碘的摄入要高，那么增加营养，让孩子们多吃饭，不要偏食，是吧？多喝水，还有一些从各种水的成分里还有吸收一些碘。我们这个 T3 T4 是储存在甲状腺细胞，其后呢如果人体需求，它通过动脉血释放到全身，到全身又发挥作用。比如调节身体代谢等等。
5: 当 T3 T4 这两种激素水平不足时，人体就会下达指令分泌促甲状腺激素。更多促甲状腺激素的产生会刺激甲状腺加紧工作，生产出更多的 T3 和 T4。 如果促甲状腺激素持续升高并持续刺激甲状腺，就会导致甲状腺弥漫性增生、肿大，在部分人群中就可能发展为甲状腺结节，这也是甲状腺结节产生的原因之一。
7: 所以说碘、甲状腺素、T3、T4 整个的平衡，我们不要去打破它，对不对？
6: 对，
7: 让它保持一个供需的平衡是最好的，否则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
6: 是的。
7: 但是好像现在有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样呢？
6: 与 三四十年前比呢，结节确实多了，比如说肺结节、乳腺结节、前列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其中你刚提出来的之一。
8: 嗯，
6: 人们也确实担心了。我们做医生呢，在门诊或者在平时的生活中，不有很多人问我们这些结节的问题。
8: 嗯，
6: 甲状腺的结节呢，检出的话能达到70%-80%，但是呢，真正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呢不多，不会超过10%。所以大家呢，总体来讲不要太焦虑。
9: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0: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你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 带头苦练经飞，矢志备战打赢，以过硬能力坚守祖国空防一线。
13: 重点关注，由陆军军医大学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诊断系统首次在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中投入运用。
12: 新闻聚焦，武警广西总队组织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
13: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称，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近期将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2: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甘彪，在创业致富的同时牵头建立寻亲志愿者团队，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的感人故事。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大力传承空中铁拳精神，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始终坚守在祖国空防一线，带领飞行大队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请听报道，布嘉文搏击长空，书写胜战航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特约记者徐书航、孙金磊、邢立伟。
12: 蓝天之上，战鹰翱翔。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的一场高强度红蓝空战对抗训练正在进行。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驾驶战机成功地规避对方雷达搜索，抓住稍纵即逝的进攻时机，对蓝方目标实施致命一击。飞行结束后，布嘉文和队员们走下战机，快步来到复盘室剖析训练时的飞参数据。他告诉记者，他们要通过观看完整的空战过程，重现战术行动的决策链条，从而更好地提升训练质效。
4: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基于当时的环境和基于你当时人的精力和状态，包括你当时的态势感知等等吧，你其实并不能够做到对于空中所有态势的清晰的回顾。有的东西是需要通过地面的事后复盘才能找到失利的真正的原因。
12: 步步争先，步步为营。作为一名90后飞行员，布嘉文在同批飞行员中创下多个首次与最快的记录。首个单飞，率先完成三代机改装并担负战备值班，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夜间长机、伺机长机及飞行教员认定，通过严苛考核成为单位最年轻的超视距空战教官。去年布嘉文随部队参加联合训练，在无预警机支援、无地面引导的陌生战场环境下，他驾驶长机率队出击，在超视距范围率先完成发现、攻击与防御机动，并协同僚机实现二次攻击，最终以双杀战果成功摧毁地面目标。飞行员聂小帆：
14: 一个是临机决策的能力，第二个是对整个战场态势的把握，他能够作为一个战场的指挥者，理解作战意图、战术指挥的一个能力。
12: 在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官兵的眼中，布嘉文不仅飞行技术过硬，更是一位善于思考、精于研究、敢于创新的飞行员。在日常进行模拟器训练时，他主动修改训练的背景条件，倒逼自己在被动局面下寻找破局的思路。在列装某新型弹药时，他带头成立战法研究小组，历经上百次模拟试射推演，总结出十余套不同态势下的使用方案。布嘉文还十分注重特情预案研究，梳理出几十种空中特情，并详细整理处置口诀和处置流程，为安全飞行筑牢扎实根基。布嘉文：
4: 我感觉就是这些训练吧，其实都是我们必须经历的训练，我们只有真正的把它练到了，真正的把它掌握了，可能还会有一些突破。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我觉得才能够提升我们每一名飞行员的能力。
12: 习主席强调，要抓好基础训练和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 立足复杂困难条件，加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加大同其他军兵种部队协同训练力度，推进战训深度耦合。这两年，布加文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将视线投向更广阔的联合战场，从数据链互通到指挥流程对接，他们不断提升一线自主协同能力，在体系的熔炉中淬炼联合锋芒。在一次体系对抗考核中，面对装备性能更具优势的对手，布加文和战友们凭借协同战术和灵活的体系配合，在关键节点抢得先机。布加文介绍说，在联合体系支撑下，现有装备通过战术创新与高效协同，能够发挥出超越自身性能的关键作用。
4: 更多的提高的是对军兵种知识的了解，在做这些任务规划的时候才会做得更符合实际，更有针对性。现在军兵种之间的配合训练越来越多了，彼此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也越来越好了，我们在执行未来联合作战也会更有底气。
12: 经飞苦练强本领，创新带教育兼兵。担任飞行大队大队长以后，布加文坚持训在前、冲在前、严在前。他大胆创新带教思路，将前舱指挥权交给年轻飞行员，不断锤炼年轻飞行员的自主判断与临机决断能力。他还注重用数据驱动训练，每次复盘讲评，战术动作的优劣都通过数据直观呈现。标准加数据双引擎的驱动，让年轻飞行员步入了成长成才快车道。近年来，他带领官兵攻克上百项难题，带教出几十名成熟战斗员。谈起大队长布加文的培养方式方法，飞行员吕文涛表示，
15: 按照这种方式都会给你一种揠苗助长的感觉，通过架次的积累、进度的积累、工具的规划、动作的规划，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实施，这为后面长机培养打下了一个基础嘛。
12: 70多年前，布加文所在单位的前辈们刚刚飞行了几十个小时就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在装备落后、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取得辉煌战果，铸就了赫赫有名的空中铁拳精神。近年来，布加文和他的战友们大力传承圣战基因，锻造空天利剑，一次次飞向高原，飞赴大漠，飞越岛链，从最低气象条件起降到长航时机动，从挑战装备极限发起攻击到展开自由超视距空战，持续提升打赢能力，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发起冲锋。
4: 铁拳精神它的本质就是铁拳般的凝聚力、铁拳般的突击力和铁拳般的打击力。那么作为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向党至最坚、强军走在前和传承永不断。我们要传承老一辈在战场上敢打敢拼、英勇无畏的这种战斗作风，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血性和担当，才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底气。
1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周娜、刘小薇报道，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目前进入合练阶段，中方医疗队首次投入运用 AI 智能诊断系统。在演习现场，记者看到刚完成胸部 X 线拍摄，图像就同步传入 AI 毒片哨兵，1到2秒后，系统自动标出可疑异常，并生成可远程调阅的辅助诊断结果。在另一个区域，医疗队员手持便携超声探头扫查模拟伤员腹部， AI 超声哨兵实时给出急腹症、脏器损伤等风险提示，为后送决策提供服务。据了解，这套 AI 智能诊断系统由陆军军医大学自主研发，包含 AI 毒片哨兵和 AI 超声哨兵，可以完成骨折、气胸、肠梗阻等30多个常见病种的智能辅助诊断，实现一套系统全身筛查、平战两用。
12: 记者柏祥伟、陶玉报道。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解放海南战役决战胜利纪念碑前，随着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与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澄迈县政府完成阶段性成果交接，历时10多天的海南岛战役番群岭攻坚战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告一段落。番群岭攻坚战是解放海南岛战役美亭决战中的一次重要战斗。1950年4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军118师353团渡海作战，向敌前沿核心指挥所发起强攻。战斗中共有400余名官兵负伤，68名官兵倒在番群岭的红土之上。因为追击任务紧迫，条件有限，烈士遗体只能就地掩埋，自此无名长眠76年。据发掘团队介绍，这次发掘工作是他们历次发掘中出土军事类烈士遗物最丰富的一次，包括多型号子弹、手雷以及帽徽、奖章等烈士个人遗物。这次发掘出土的一件重要遗物是一枚49式五角星帽徽。团队成员表示，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军帽的帽徽，上面有黄色81字样，是印证烈士解放军身份的核心证物。
13: 役前教育是预定新兵迈向军营的第一堂课。连日来，各地兵役部门扎实开展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帮助他们夯实入伍思想根基，强化军政素质，为顺利迈好军旅第一步打下坚实基础。

0: 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的综合报道。
1: 我朝革命，
2: 在江苏各地兵役机关科学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基础军事科目训练，常熟市依托辅助定兵系统规范组织开展队列体能内务等训练，丰县人武部按照前期摸底中期分析后期施教的原则，为预定新兵量身定制训练计划，提升训练效果。同时他们还邀请优秀现役军人和退役老兵分享军旅故事，充分激发预定新兵建功军营的热情。江苏省丰县预定新兵韩东池表示，
3: 我将传承三代从军的光荣家风，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军人，在火热军营里书写迷彩青春。
2: 未进军营先铸军魂，最近一段时间兵役机关还组织预定新兵到各地革命纪念地红色旧址、国防教育基地开展思想教育。
4: 那么只要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呢，就有铁军的身影。
2: 在湖北重阳，人武部组织参观北伐天寺桥战役遗址纪念馆，通过珍贵史料与鲜活故事，让预定新兵沉浸式感受叶挺独立团的铁军风骨与革命信仰。在吉林延边安图县，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纪念馆，实地学习东北抗联斗争历史，感悟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红色历史成为新兵入营前生动的教育教材。安图县人武部王刚，
5: 我们将一门教育搬进红色阵地，不仅有利于东北抗联精神的传播，也更加坚定了预定新兵建功强军事业的决心。
2: 为切实端正预定新兵入伍动机，帮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江西多地兵役机关依托役前教育开展专题学习。井冈山市人武部创新役前教育模式，通过参观武器装备展、参与VR模拟射击体验等系列活动，帮助预定新兵了解我军新型武器装备，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定强军报国信念。江西省井冈山市预定新兵林家阳，
6: 通过这次参观和模拟训练教育活动，让我进一步体验了军旅生活，磨砺了意志，更加坚定了我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决心。
2: 为进一步提升预定新兵综合素质，安徽省各地兵役机关组织开展预定新兵综合素质考核，通过各项基础体能科目，全面检验预定新兵的耐力、爆发力与身体协调性，精准摸清应征青年的体能底数，确保选拔出素质过硬、与部队需求相匹配的优质兵员。芜湖市鸠江区征兵办公室何建强，
7: 这次我们组织预定兵员役前教育训练考核，目的的是检验役前教育训练成果，筛选身体素质过硬的优秀兵员。本次考核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可信。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宝绿、卢永刚报道。武警广西总队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近日在某训练基地举行，参赛官兵围绕个人全能、专业技能综合演练三大类30多个科目同台竞技。这次比武有效检验了部队基础训练质效，掀起了群众性练兵热潮，为各单位找准短板弱项、精准施训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8: 记者姚梦媛、易雪报道。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抽调内科、外科、康复理疗科、心理科等10多个专业的骨干专家组成医疗队，前往四川黑水革命老区开展联勤军医老区行活动。医疗队专家为老区群众耐心问诊、细致检查，针对高原常见病、慢性病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他们还为当地百姓普及健康防病知识，为红军遗属、退役老兵及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送医送药，送去人民军医的关怀。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9月1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德国国防部9月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据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北约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皮斯托里乌斯这次访美将在德克萨斯州出席一批德国所购 F-35 型战斗机的亮相仪式。
0: 当地时间9月12号凌晨，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称，鉴于目前已经确认此前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米桑省境内一处地点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针对米桑省行动指挥部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解除该省行动指挥部司令职务。此外，11号晚间，伊拉克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重申伊拉克与沙特关系深厚，并就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还表示将继续加强沟通协调与磋商，推动双边合作，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做出努力。
8: 也门胡塞武装9月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最美退役军人甘彪，9年拍摄发布6000多条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马勇、彭迪，播音胡成成、朱江。
8: 甘彪，四川临水人，1986年出生，2002年入伍，2004年退役。告别军旅后，他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2014年返乡创业。从流动烧烤摊到实体门店，靠吃苦耐劳在餐饮行业闯出一番天地。在创业致富的同时，他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2017年起开启公益寻亲之路，牵头集结爱心人士组建寻亲志愿者团队，9年来累计发布6000余条寻亲信息，成功帮助100多个家庭团圆。近年来，甘彪先后被评为四川省学雷锋先进个人、中国好人，2025年荣获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9: 今年刚迈入不惑之年的退役军人甘彪，不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也不是守护一方平安的警察，这些年却收到了140多面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帮助失散家庭寻亲圆梦的感人故事。甘彪告诉记者，从事公益寻亲这些年，他发布了6000多条短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重新团圆。
10: 最快的时间给人家有几个小时找到的，最长的有4-5年。我不是为了当网红，为了让这些寻亲家庭更快的能够早日的回家，还是离不开在部队当兵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坚持，就是要么把它做好，一定把它做得更完美。
9: 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短视频创作者，甘彪经常手持设备拍摄素材，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右手无名指残缺半截，这是军旅生涯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服役期间，甘彪在一次演习抢修履带时不慎砸伤手指，但是为了保障演习顺利推进，他强忍着伤痛坚守岗位，直到演习结束才上报伤情。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断指残缺再也无法复原。
10: 好，然后当时受了伤之后，满头大汗，虚汗出啊，人家又像虚脱一样，流了很多血，撕心裂肺的痛，就是骨头和骨节它是脱离的，叫粉碎性骨折。就是为什么说在部队能锻炼完这种精神毅力，我能做公益做这么多年，就回到地方，我不管再苦再累，我就能就是咬着牙吧。
9: 2年服役期满后，甘彪远赴广东惠州打工，在一家包装公司担任技术员，一干就是10年。2014年，甘彪带着妻子返回四川省临水县老家创业，摆摊经营烧烤， 创业初期的时候，条件十分艰苦，夫妻二人推着三轮车在火车站。

0: 他我去问的时候他不说话，先把手一拳做的，然后我们就明白可能就是需要吃的。第一天给了，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就是给了有半年。因为我妻子跟我一样都是一个心软的人，我们见不得别人受苦，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就有微薄收入，我觉得能给别人帮一把就帮一把。
1: 这名老人来自异乡，不仅存在听力和语言障碍，而且记忆模糊，身边也没有亲人陪伴，常年靠拾荒种菜度日。那时短视频刚刚兴起，干标萌生了为老人拍摄视频寻亲的想法。起初多条寻亲视频发布后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0: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如果你去世了怎么办，他就是埋，指着就是他种的菜地。哦，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心里面我都有点感觉，哎，很不舒服了。为什么？我都想到这个人，中国人一个古话叫落叶归根，人老了，可能就是要回到故乡。我就发了疯似的，每天就发视频，他的亲人越早看见他越好。
1: 2019年2月，第426条寻亲视频发出后，终于迎来转机。老人的家人通过视频联系到干标，赶来认亲后，把老人接回了家。这场历时2年的寻亲经历，不仅帮助老人找到了亲人，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心愿，也让干标坚定了继续投身公益寻亲的决心。
0: 曾经有人就问我，他如果说遇到有人讹你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想的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态摆正，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公道自在人间，做人就是要坦坦正正。如果你要想到去人家讹你，你都不去做好事了，这个社会他就谁都不敢做好事。
1: 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寻亲群众慕名前来求助，从四川邻水本地到全国各地，求助的信息源源不断涌向干标。2021年10月，干标得知一位97岁老人有寻亲诉求，主动上门拍摄素材发布视频，历时3个月的寻访，终于帮助老人联系上已经78岁的女儿。回忆起这对失散75年母女团聚的情景，干标内心触动，眼眶泛红。
0: 你想想，女儿都78岁了，第一次叫妈妈，就当时我们看着就流泪了。老太太说，别哭，我没有养你，但是我现在就给你这个红包120块钱月月红。这当时这个场面非常感人。
1: 随着寻亲求助的信息越来越多，干标的烧烤店成为全国寻亲群众的线下接待点。白天他专心经营门店，以营业收入支撑寻亲产生的交通、帮扶等各类开支。晚上门店关门以后，他就埋头剪辑视频，核实线索，发布一条条寻亲信息。为提升寻亲的成功率，他把完整的寻亲故事拆分梳理，分期发布，让寻亲信息在持续的流量推送中不断扩大传播范围，以便更快地锁定线索，促成团圆。
0: 我希望真实的去记录，我还经常和对方出现在一个视频里面，我还剪辑了。为什么呢？我要让对方看到我和他们是在一条线上，他们没有被抛弃，他们永远是有志愿者无偿来帮助他们。
1: 寻亲公益远不止拍摄视频这么简单，每次接到寻亲求助，干标常常停下店里的事情，专程陪同求助者走访相关的村镇，核实相关信息，拍摄关键素材，有时还要驱车数百公里实地核查有关情况，而所有的开销都由他个人承担。遇到生活困难的求助者，他还会主动帮扶。
0: 其实我从来没算过这个账，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叫贴钱做公益，但是我这种贴钱我很高兴的贴钱，我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做了有意义的事情。命中有两条小路都望不到头，我来到岔路口处理了好久。
1: 9年来，干标拍摄发布了6000余条寻亲视频，助力上百个失散家庭团圆，140多面致谢锦旗，见证着一名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向善不停步的善举和坚守。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寻亲，最终实现团圆，去年他牵头组建了由23人组成的寻亲志愿服务队，把一个人的善举转化为团队公益力量，进一步拓宽了寻亲帮扶的覆盖面。同时他还义务推广家乡文旅，积极参加当地国防教育，多维度践行退役军人的社会担当。面对未来，干标表示公益寻亲将是他坚守一生的事业，他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0: 我觉得这是人的兴趣啊，我可以做到一生。

0: 这就是我的一个退役军人他的社会担当。作为一个老兵，退役不退社，不忘初心，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传递老兵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辛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辛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2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 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军专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5: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4: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6: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4: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 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7: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4: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9: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8: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0: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1: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郎。
12: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1: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3: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4: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4: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6: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7: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9: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8: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0: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1: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

0: 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
4: 有人点亮微光。

0: 城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问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起点上，如何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
0: 智能填图、智能找矿两大重磅勘查系统发布，国产 AI 找矿侦探如何破解地下矿藏勘探难题？
1: 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6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频发，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双线告急，红海局势如何影响美伊战事，干扰全球能源供应？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又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并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也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该武装警告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更多有关也门局势方面的动态和分析，稍后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

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阿根廷国防部长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消息，有关部门12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起火的船只上再次清点出多具遇难者遗体，这使得该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6人，目前仍有13人失踪。这艘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画面显示客轮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熏黑的金属。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选手闫子仪当地时间12号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05米的成绩获得亚军。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以6-4、4-6、6-0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3站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当天获得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由张雨绮、陶石金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印度新德里时间4:07。当地时间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在当天下午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2: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对于未来金砖合作，习近平主席提出哪些新的主张？中印领导人在会见中关注了哪些重点问题？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情况。
3: 好的，习近平主席当天中午乘坐专机抵达了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左右，在国际会展中心印度会堂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会议开始前，印度总理莫迪为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举行了迎接仪式。在同习近平主席握手合影时，莫迪总理还特意转身面向合影的背景板，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背景板上的印度古典建筑。那随后，习近平主席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那在莫迪总理致欢迎词并发言之后，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他在讲话中强调，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面对当前的世界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具体来说呢，有4个方面，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在讲话的最后，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了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与会各国领导人呢，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对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表示了支持。会议呢，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在会议期间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那昨天会晤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会见莫迪总理的情况。
3: 好的。那在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会堂会见了莫迪总理，两国领导人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着重要责任。就如何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谈了4点看法。一是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其中强调中印两国呢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第二是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是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呢是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总理在会见时则表示，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会见莫迪总理呢，是习近平主席昨天的最后一项活动。那今天呢，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将举行，习近平主席也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2: 好的，刘慧民。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野火！
7: 怒放天空，烈炬再升，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是对不起的啊，
9: 好，谢谢。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2026年红帽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2: 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采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3: 福茂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四天，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

0: 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他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他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也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0: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系统呈现了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2: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0: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欣介绍，
3: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0: 其实过去几年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很多，搜题、讲题、批改作业、回答问题，但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孩子发问的背后到底是哪里不会，是卡在了计算上，还是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点上。 AI 在教育当中要实现的远远不止于帮助孩子回答一道题目。当我走到乐动精小健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4: 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小孩运动经常会扭到什么膝盖啊、脚啊，经常会有
5: 放这边，它会有肌肉发力还是
4: 对
5: 骨骼发力？
4: 对。
0: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6: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0: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说到矿业，很多朋友感觉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仿佛只是深山戈壁里的产业。但其实只要您细细打量身边，就会发现像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其实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
13: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一头连着百姓柴米油盐的民生保障，一头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与国家安全。以往找矿、采矿等工作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是地质工作者们努力探索的方向。
12: 在昨天闭幕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土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它们能够在矿藏的勘测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视角，一一去了解一下。
14: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15: 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治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14: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件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 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划界限、整理图纸。

好，前途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啊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啊，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

0: 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啊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1: 据介绍，这一系统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徐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智能前途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现实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前途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啊，得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啊。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 再来看智能找矿系统，从地底找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后要经历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资源评价等一系列工作，直至矿山开发开采。
3: 如果说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就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而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个环节的好帮手。那它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0: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发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基础地质填头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3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查靶区，生成3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1: 徐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徐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0000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0: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100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查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界》。

0: 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客栈悠闲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悠闲，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郁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即社会问题小说。这一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的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郁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郁达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先前较多的注视知识分子群体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

2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她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她。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她对剥削压迫她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她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工厂的烟，因为她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她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她发现我的生活同她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他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他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许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或者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到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她为怨恨恩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
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和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在那个天才名士分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流的秉性，成为当时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声音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留下了无数描写秋的佳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在文字中循着郁达夫细腻的笔触，去细细品味他心目中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3: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轻，来得近，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不逢北国之秋，已经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苏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脚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我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

0: 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屋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棵在小椭圆形的新叶中间显出嫩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念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故都的秋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于1934年的一篇散文作品。当时的郁达夫已经多年没有回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再次造访又是在北方秋季，一股清静悲凉的感情油然而生，因而写下了这篇意味隽永、文词优美的作品。出生于江浙地区的郁达夫在文章中将北方和南方的秋天进行了对比，表达了对于层次丰富的北国秋天的赞颂，同时触景生情，对于自身颠沛流离的遭遇感到悲凉落寂，让文章达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境界，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一种悲观与乐观不断斗争的心理状态。那么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